0: 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叉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0: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2: 我当地来的了，我当地来就那是哪了？那是给中国全部都来见到了，他们都来见到了。就是人们那是出国到哪去了？哎，是给那生意进了，哎，是给那海路走的。这个，那你比不晓得我是，明年二月就去个什么不晓得，是给他们是给那到的了，他们给生意这个咋弄？
0: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程。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1: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程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0: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鲁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了，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3: 这我们家
0: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4: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谁能舍弃自己的孩子？没办法。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

0: 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1: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0: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1: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0: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1: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不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跟上，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就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0: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0: 我这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0: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
2: 五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

0: 接替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1: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0: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0: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次，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1: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2: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绕地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1: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无一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0: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2021

0: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1: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

0: 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本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6: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5: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

0: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大红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知道啊，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闳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闳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2: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到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闳肩上。1951年，王大闳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闳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闳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闳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闳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闳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

0: 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与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烈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

0: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1: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2: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

0: 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1: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2: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3: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

0: 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求骚。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2: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8: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

0: 深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军旗如画，映照山河万里，同声向党，致敬最可爱的人。欢迎收听收看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八一建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宁。
1: 我是主持人明玉。八一军旗飘扬，满腔热血滚烫，今天我们以语言致敬军魂，用真情礼赞英雄。本期节目呢，设置上下两个篇章，上半场是少年知识竞技赛场，展现少年学识风采，下半场呢，开启温暖的家庭新生专场，感悟家国传承力量。同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微信短视频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收看现场直播，也欢迎呢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为现场的孩子们加油喝彩。
0: 是的，快为我们来点赞吧啊、朋友们，少年有志，当怀家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上半场的四位少年小嘉宾，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我们四位朝气蓬勃的少年来到了舞台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上半场呢，我们设置了双重语言挑战。怎么个双重呢？
1: 就是有强军知识的这样的盲选答题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色主题的飞花令。那我们全程呢、是累积积分的，对吧？
0: 我们就不是属于双语种了、但是我们属于双重考验了，对不对？全程我们是累积积分的啊。每一题呢是十分，也就是我们四位孩子将为他们的战队呢各争取十分，最终统计的个人总得分啊，就是我们战队的总得分了。
1: 是这样。那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四位小嘉宾依次呢和我们的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0: 是的，我们先请第一位小朋友吧，一号小嘉宾啊，王然，你好。王然你好。
1: 王然小朋友，你在哪里？
0: 王然，你先可以说话。

0: 你好，你可以说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有一点小紧张是不是？看他小表情。王然，你在哪里？
0: 我不就在你旁边吗？让他觉得，老师，我觉得这个好恐怖啊，太可怕了！为什么声音是从我的耳麦里面传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什么电视上有我的画面？为什么直播间里还有？哇，都进来这么多人在给我点赞，大家给王然点点赞吧，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
1: 是是是，
0: 小朋友很紧张，因为他刚刚是王然妈妈在哪里？王然妈妈，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别人的妈妈都在直播间，只有王然的妈妈躲起来。他是刚刚上一年级，是不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啊，王然，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大声的说话了。王然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啊，王然平常不是这样的性格的，放开好吗？好，好，你说，粉丝朋友们大家好。你可以说，好紧张啊！我们先让他缓一会儿、啊。
1: 对对对啊、嗯，让他适应一下、啊。
0: 是
1: 的，
0: 我们认识二号小朋友李明浩，你好。
3: 老师好。
0: 啊，李明浩举一下手，举一下手，李明浩啊，李明浩你好。
3: 老师好。
0: 好，你好，李明浩，你今天。的着装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服装，
1: 是
0: 不
1: 是？
0: 对不
1: 对？
0: 最帅的服装，而且非常适合今天我们的这个八一特别节目啊！
1: 是，
0: 我想问一下，明浩，你几岁了？
3: 七周岁。
0: 七周岁，你现在是几年级的学生？
3: 一年级。
0: 来自于哪个学校？
3: 朝阳小学。
0: 我想起来了，哦，他之前有参与过我们节目，
1: 上一场的这个小邱少云，对不对？
0: 是的，然后邱少云表达的是，当时他朗诵完这个作品，我们说哇，你太好了，你这个参加比赛吗？嗯，本来我就要参加比赛呢，然后由于这个学校报名啊，然后说后来就是出现了失误，
1: 没有给报上，是不是？
0: 然后我说你有什么意见？我学校好，以后我学校哈，好的，学校哈，希望你们至少。感恩校园培养了我们，
1: 是的，
0: 好的，这是明浩，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啊，下一位是席荣迪，你好，
4: 老师好，
0: 好，荣迪啊，荣迪今天的服装好漂亮，嗯，
1: 好像是一个，
0: 上面是什么图案？
4: 有叶子，还有那个柿子，
0: 啊、有叶子还有柿子、啊，好，你站起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小下好吗？看不到头了啊，就看一下服装，下面是一个哇，下面是一个裙子，黄绿色的裙子是吗？
4: 对，
0: 好，请坐，真漂亮，是那种民国服装。
1: 哎，对对，刚才说哈，是这种女学生的这种感觉哈。
0: 是的、嗯，你这个服装和你的作品是映衬的吗？
4: 是的，
0: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作品
1: 哦，好，
0: 而且妈妈特别的用心，你知道吗？嗯嗯、妈妈昨天联系前天联系我的时候，我说老师，我们节目时间能不能改一下？我说改到什么时候呢？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姑娘的服装还没到。
1: 哦，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今天孩子的妆容也特别漂亮。
0: 对，嗯、然后昨天晚上就告诉老师太好了，服装到了，不用赶时间了。我说本来也改不了，我说但这不是好起来了吗？我说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安排。
1: 最好的安排，哎，
0: 是的。荣迪来自于哪个学校？
4: 我来自于北山小学。
0: 哦、嗯，几岁了？
4: 我十岁，
0: 几年几班的？
4: 五年三班。
0: 五年三班，你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啊啊！五年三班优秀的孩子，他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嗯，有印象，有印象。
0: 是的，因为他很喜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感觉吧？
1: 没错哈，感觉
0: 没感觉，
1: 感觉孩子是一个这个也是现场型的选手。
0: 是的，而且能感觉到舞台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也是和昨天那位孩子是一样的，在舞台上表现的是很好的。
1: 嗯，就是那个张浩瑞是不是？
0: 对，然后在课堂上话稍显紧张，所以是舞台型选手嘛。
1: 好，
0: 最后一位小朋友齐静妍，你好，
5: 老师好。
0: 啊。哇，今天他很特别，
1: 古装扮相啊，
0: 是的，嗯，可以稍微一会儿镜头切换之后，稍微给我们弄一下帽子啊。嗯、你今天的妆容是谁给你打造的？
5: 我妈妈。
0: 妈妈给你打造的妆容是吗？好漂亮啊！妈妈好厉害呀、啊，嗯，然后这个服装也是妈妈给你这个整个的是给你搭配的是吗？
5: 对，
0: 你今天这个服装你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5: 苏轼。
0: 苏轼。
1: 哦，小苏轼啊，
0: 家国情怀郁郁不得志、嗯，却是文人当中的翘楚，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嗯，你带来他的什么作品呢？
5: 我带来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1: 哎呦，也是一个大作品啊！
0: 三国周郎赤壁，对不对？是不是？哇，好棒啊！他这个作品曾经是真的是登上过。比较大的舞台，而且他在舞台的时候当时是自己一个人表演，然后在这个很大型的舞台，然后一束灯光洒在身上的时候，他把苏轼的那种心中的那种怎么说呢，
1: 家国情怀
0: 愁思啊、哦、对，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当时我们每看到这首到歌曲一上来的时候
1: 油然而生的那种，
0: 我的眼泪唰，仿佛我就置在了那个朝代
1: 了、啊。嗯，
0: 是的，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等待你的这个精彩表演吧。你是来自于几年几班的？
5: 我来自于三年五班中央小学。
0: 中央小学三年五班的宝贝儿、哦，其实都是不大的孩子，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我们稍后期待你的作品好吗？
5: 好，
0: 王然你好。

0: 师好。
1: 哎，适应了。
2: 非常好，王然，你顺过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2: 你刚才是在倒时差吗，王然？王然看镜头，
1: 有一点小
2: 镜头在那里，
1: 是不是啊？
2: 在你正前方。好，王然，你是在倒时差吗？刚才说话
1: 就是有一点小。
2: 你可以用

0: 然，请问你几岁了？
1: 我八岁。
0: 你是来自于哪个学校的？
1: 北大。
0: 北单小学。你是北单小学对吗？ 好，你是几年级班的宝贝？
1: 一年四班。
0: 一年四班。你们的班主任贵姓？姓什么？说姓就可以了。
1: 李
0: 老师啊，以后这孩子多给点机会，谢谢。孩子有点紧张是不是？好的，那稍后时间我们期待你的表演好吗？好吗？看镜头，镜头在什么地方？好，旁边的小苏轼，请你稍微照顾他一点，他比较小，好吗？
2: 好
0: 了，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我们的答题环节了。
2: 是，那介绍一下条这个规则好不好？
0: 条件，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给大家准备了四道题，宝贝儿们，宝贝儿们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一共为你们准备了四道题，那我们这四道题呢是属于盲选的题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说王然，你选一道题吧，然后他选一个题型，然后我说出这个题目之后给我答对，就可以获得十分了。题其实不难，但是我们要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端这个官方的粉丝朋友们，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之前是有给孩子们几十道题，让孩子们回家去多学习学习这个知识。
2: 是，
0: 除此之外，就是说实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较难的，对不对？但是了解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历史大事，这是我们作为中国少年的
2: 应该具备的，
0: 对不
2: 对,
0: 对，我们的担当，对不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正常的答题了。答题之前给大家点掌声吧。
2: 哎，好好好，
0: 好，
2: 鼓励鼓励啊！
0: 是的，为什么要给个掌声呢？是因为我要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然。王然你好。
1: 老师好。
0: 哎，王然，棒棒的宝贝啊！我希望你能够慢慢的进入状态，这是一个慢热型的小选手。
2: 是的。
0: 请问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陆军、海军，还有哪一个主要军种你知道吗？
1: 空军。
0: 有句话叫什么？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
2: 是的，是的，
0: 对的。一年
2: 铿锵有力的回答了，
0: 对对对，
2: 告诉你了，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刚才你们班主任姓李是不是啊？李老师刚才误会您了啊，谢谢。还是孩子知识还是很扎实的啊，
2: 回答非常正确啊。
0: 谢谢。是的，其实呢，陆海空三军并肩守护咱们祖国的疆土，守护了咱们的
2: 万家
0: 安宁，对对，万家的安宁，对不对？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是不是，孩子们？
1: 对，
0: 好，孩子们给王然鼓鼓掌好吗？好，给我们切个全景，所有孩子鼓掌啊！好，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二号选手李明浩。明浩你好。
4: 老师好。
0: 好，明浩今天是一位红军啊，请问，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对吗？
4: 对。
0: 这不是这道题的答案啊。那代表人民军队的旗帜叫什么呢？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那代表我们人民军队的旗帜叫什么呢？叫什么旗呢？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八一军旗。
0: 哇，好，我们所有人的掌声。好，八一军旗啊，他其实就是觉得什么呢？这个答案我千万不能说错。
2: 很重视，
0: 很重视这个事儿，对吧？说得非常的好。八一军旗它承载着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是铁血军魂的象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起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席荣迪。
5: 老师好。
0: 你是今天最大的朋友，最大的小朋友是不是？
5: 是。
0: 好，这位小大朋友你好。这道题呢其实稍微的，哎呀，其实挺难的，
2: 有点内涵啊。
0: 我们请明玉老师，
2: 请听题啊。很多军人呢会佩戴勋章，那勋章代表着什么呢？请作答。
4: 代表荣誉，代表奉献，是对军人功绩的嘉奖。
2: 哇，好棒哦，掌声。哎呦，真的啊，是说得太好了啊，
0: 孩子们太棒了。就是你知道咱们这个环节，因为咱们每一期啊，我们要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粉丝朋友啊，说一下，其实我们每一期虽然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直播间里面来上节目，但是每一期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门里门外全是人。
2: 是。
0: 哎，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的领导来观摩我们节目的时候，领导不叫观摩吧，叫什么？
2: 就是他可能
0: 莅临指导和视察，
2: 他都没有地方站脚。
0: 对，他来这个指导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想来这过路看一下，然后发现门里门外全是人。
2: 是。
0: 他说：“哇，延边广播电视台有史以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直播间。”这显得咱们媒体是不是有点不严肃啊？领导，但是。

0: 很活泼呀，对不对？很适合我们的孩子们，
1: 因为我是一档这个青少年的节目嘛。
0: 是的，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七彩时光，然后其实是从今年几月份开始全面改版的？
1: 六月份
0: 开始全面改版的，对不对？然后之后先后我跟明宇我俩又是双双身体不好卧倒七八月份进入到正轨，对不对？
1: 是的
0: 能够在我们直播间的孩子，其实说实在的都是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试播阶段，
1: 是
0: 然后我们希望更多朋友吧，或者说我们粉丝朋友你听到了，或者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宝贝儿啊，就是积极健康又阳光，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1: 对，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0: 是的、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七彩时光，是孩子们做主角有光的一档节目。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流程，最后一位小朋友叫齐静妍。
1: 你好，齐静妍
2: 老师好。
0: 好，静妍你好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微微的听到我们直播间里说怎么会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呢，偶尔小的声音哈，我们工作人员在探讨，因为我们现在试播阶段嘛。然后之后我们为了这档节目，我们就是进
1: 呈现的更好，
0: 对，进入了四路的这个云台的这个属于什么直播、对，然后之后呢还得有切换器、然后工作人员互相要每一期节目我们这个直播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1: 都在磨合当中、
0: 磨合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堆工作人员在，有一堆陪同孩子的家长在，然后我们导播间还有一些后场的孩子们，
1: 是，
0: 然后就还有我们的导播人员，然后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主持人。其实你看到的是我们五六个人在这坐着，实质上直播间人很多，
1: 没错，非常的热闹、
0: 方寸之间人很多，才会打造出孩子这么漂亮的状态啊。静妍你好，
2: 老师好。
0: 静妍你是第四位选手，你没有可选的题了。
1: 对，只有最后一道题了，
0: 也只有最后一道题了。
1: 那我们来听题好不好？
2: 好，
1: 请听题。看到军人列队走过，少先队员可以用什么礼仪向他们表达敬意？请作答。
2: 行少先队礼。
0: 好，请给我们行个少先队礼好吗？
1: 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奇特、
0: 只有在我们直播间可以哦。小苏是行少先队里，只有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是的，庄重标准的少先队队里呢，就是咱们少年儿童最真挚最崇高的致敬了。
1: 没错、没错，
0: 知识问答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时间啊，我觉得更让人激动人心。今天节目整个节奏特别好，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接下来要到本场特别高光的一个环节，叫
1: 红色飞花令。那
0: 飞花令，很多朋友说飞花令在古代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就是文人墨客像作诗一样吗？对，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少改动了一下。对孩子来说，你说孩子来现场给我做首诗，
1: 这有点为难孩子了，
0: 有点为难孩子了因为我们都是现场直播，
1: 是
0: 所有的节目是现场直播，我怎么能展示出来我们现场直播呢？
1: 对呀，
0: 我咳嗽一声对不对？我们是现场直播，就是不是录制啊，也不是说就是甚至这次连彩排都没有，
1: 没错，
0: 直接上场的。
1: 是的，
0: 那这就需要孩子们平常有很深刻的这个语言类的这个基本功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这些孩子们都是确实是经过训练的，但不是我们节目训练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孩子设置了一个核心的主题词，就叫做守护，
0: 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版的造句的感觉。
1: 规则也很简单哈，
0: 是的，
1: 四位小朋友呢轮流造句，讲短句，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内心的心里话。那句子当中呢包含守护二字，那也贴合我们八一建军节的主题就可以哈。我们的语句呢不要重复，流畅表达，每完成一句有效表达呢就可以得到十分。
0: 是的，你这道题呢不是我出的，这道题是明玉老师出的。他说不用太难，流畅就可以，然后他出了两个词，出了两个字是守护，也不是很简单对于孩子来说，对不对？好，孩子们有孩子吹话筒是不是？不要吹话筒，不要对着话筒吹气啊，宝贝们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不重复了，对不对？也是每道题十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抢答的方式还是必答的方式呢？都可以吧，
1: 都可以。
0: 孩子们举手吧，好不好？我们先看全景，可以看到你们啊。好，第一个来说，我们用守护两个字，守护两个字，我们来做一个飞花令的练习。红色飞花令，其实也就是你用它来造个小句儿，或者你用这两包含这两个字说一句心里话都是可以的。谁三二，我是三二一之后举手，可以吗？孩子们，用举手抢答好吗？好吗？
2: 好，
0: 反正就一个字啊。三二一，开始。第一个举手的应该是大小朋友，
1: 对，
0: 小大朋友，齐荣迪，对不对？
1: 小姐姐啊，
0: 好，齐荣迪啊，齐荣迪，刚才我们说到了守护，请以红色飞花令的方式吧，给我们来说一句话就行。
2: 军人守护山河无恙。
1: 哇，好棒啊！掌声给一下。
0: 人家张嘴就来，军人守护山河无恙，致敬军人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又开始了，下一个环节谁开始？三二一，开始。李明浩小朋友，我们这一组啊，孩子稍微大一点。
1: 是的，
0: 李明浩也不大，一年级。
1: 嗯，但是你不觉得他气场非常的强大吗？
0: 是的，而且你看
1: 一年级的孩子啊，
0: 是，你看他今天的服装，这就是在舞台上身经百炼的孩子。我们说如何提升自信，
1: 真的特别好，
0: 自信就这样的在气质里、骨子里，对不对、你看他今天的服装啊，他那个胳膊上包了一个纱布，
1: 嗯，
0: 你这胳膊上包个纱布，我想问一下明浩，你是受伤了吗？
1: 小红军嘛，
0: 你受伤了吗？你是没有的，是不是？
1: 扮演的，
0: 这是你一个道具，对吗？
2: 对。
0: 这是用纱布，然后之后就是血迹，
1: 是
0: 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硝烟的年代，
1: 战场上，
0: 对不对？实在是太逼真，妈妈好用心啊。
1: 是这样。
0: 好，请你来给我们用守护做一个红色废话令。
2: 英雄守护万家灯火。
0: 哇、掌声送给他，气质。很硬，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他，就是一名挺拔的军人。
1: 哎，没错，这个底气哈、特别的足啊。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下两位小朋友，咱就不抢了，直接来吧。王然你好，
2: 老师好，
0: 你给我说一句好吗？看镜头，镜头在你正前方，你给我说一句好吗？
2: 军人守护祖国，让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可以快乐奔跑。
1: 哇！
0: 掌声送给他。
1: 非常符合我们一年级小朋友的这个认知啊，
0: 这是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孩子，而且最小的他说的是最多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很结合人家生活，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王然妈妈，你可以从外面进来了，吓得就跑到我们直播间外面，不敢进来，怕影响孩子。你可以进来了，我觉得你姑娘现在已经恢复到状态当中了。接下来时间，小苏轼，今年，
3: 老师好。
0: 哎，今年你给我们说一句吧。
3: 嗯，少年守护红色信仰。
0: 说的太好了，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也给我们最后一个好的压轴，对不对？
1: 没错，
0: 一句句真挚有力的话语，饱含着少年赤诚，充分展现出了大家丰厚的这个语言积累了。一看就这些孩子是身经百炼的孩子，
1: 没错，
0: 对不对？知识进入了我们童心，声音也将致敬军魂。接下来时间，我们的孩子们就要展示他们的。给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和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军人朋友们准备的红色朗诵阶段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红色朗诵哈。那第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王然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英雄的星光永远闪耀，
0: 有请。王然小朋友可以坐下。三二一，开始。
2: 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在寒冷的冬天，有一位叔叔叫杨靖宇，他像一棵挺拔的松树，站在大雪里战斗。没有粮食，他吃树皮，嚼草根，敌人说投降吧，他却大声回答：中国人宁死不屈。他的故事是革命火种，点燃了希望的光。解放隆化的那一天，董存瑞叔叔只有19岁，他举起炸药包，像举着胜利的旗帜，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他的声音是胜利的号角，告诉我们，勇敢的心永远不会倒下。今天，李维波爷爷已经93岁了，他总说，只要我们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他讲着战友的故事，眼里闪着泪光，摸摸我们的头，叮嘱道：今天的甜是用英雄的苦换来的呀。我们握紧拳头，大声回答：英雄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心中闪亮。亲爱的同学们，英雄的故事是星星，是火炬，照亮我们胸前的红领巾，
3: 让我们举起右手，向天空宣誓，铭记英雄，热爱祖国。

0: 让我们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星星。
1: 哇，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然啊！
2: 我们坚定的相信啊，勇敢的心不会倒下，而且你这颗新时代最亮的星，在我们七彩时光熠熠生辉。
1: 是，
2: 接下来时间我们谢谢王然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哦，是两位朋友是吗？两位小朋友。
1: 是的。
2: 哦，我们来有请的是两位小朋友，李明浩和席荣迪，为我们带来。应该是一段故事的演诵。
1: 嗯，
2: 他们俩虽然说在我们直播间是有这个画面的限制的，然后是需要坐着来演诵。
1: 嗯，
2: 但今天他们的服装超级用心。
1: 嗯，
2: 我们能看到啊，一位是扮演着红军战士，一位扮演的是什么呢？
1: 这就是和我们的红军战士有关的故事。
2: 反正我知道是老百姓。
1: 对，
2: 然后这个故事是感人肺腑的。
1: 嗯，
2: 而且是两位妈妈非常喜欢的作品。
1: 嗯，
2: 所以他们说
1: 共同来
2: 精心打造。
1: 嗯，
2: 对不对？这是一段故事演诵。
1: 嗯，
2: 等风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那个时代。
0: 三奶奶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柿子树，大人们常常告诉我，娃呀，三奶奶家柿子树上的柿子可苦了，小孩吃了会肚子疼，可千万别去摘。可那年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看得我心直痒痒，于是趁三奶奶不在家，我爬上柿子树，摘下一个柿子。哇，好甜啊！晚上，三奶奶回来了，发现柿子树上的柿子没了，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呆坐在树下，嘴里念叨着：“风来呀，柿子没了。”父亲气冲冲地把我拉到三奶奶面前，让我跪下，扬起手狠狠地打了我。我一边哭一边大叫着，柿子这么好吃，不让人吃，当什么风来呀。后来我才知道，三爷爷叫刘风来，年轻时是一名志愿军战士。三爷爷对三奶奶说，等我打完仗回来，咱俩就成亲，我给你种棵柿子树。然而等来的却是一张烈士证。从那以后，这棵柿子树就成了三奶奶的命。一天，民政局的人来通知三奶奶，近期回国的志愿军烈士名单中有三爷爷。三奶奶的眼泪纵横的脸上流着，拉着我的手说，娃呀，你去替我接风来回家。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三奶奶家的小院，太阳照在柿子树上，三奶奶坐在树下倚着树干安详地睡着了。我分明看到她的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因为我知道他等到了他的风来，

0: 谢谢，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服装。其实是会说话的、我也终于明白两个孩子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发自肺腑的真心懂得，
1: 没错，
0: 原来等风来等的是一个人呀、对不对？谢谢你们俩为我们展示这么精彩的故事演诵。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最后一位小苏轼齐静言为我们带来《念奴娇·赤壁怀古》。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

0: 辽，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不停的掌声啊，真是觉得你这个作品好大气，而且你是一个女孩子在反串的过程，对不对？是不是？
0: 嗯，对，
1: 太棒了，实在太棒了。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融入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挺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4: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5: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3: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中国军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一路守护美好。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6: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3: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6: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3: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欢迎回到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和微信短视频平台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关注我们并留言与我们实时互动。那刚刚上半场呢，我们感受到了少年们意气风发的竞技风采，而八一的感动不只写在

0: 知识题目当中，更藏在心底，流淌在一个个普通家庭代代传承之间。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本期节目的温情篇章，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吧。有请两组亲子家庭嘉宾登场。
0: 好，
1: 其实到下半场我们是没有很紧张的这个答题比拼啊，
0: 是
1: 没有什么分数排名的，
0: 没错，
1: 更没有说我们就对这个对错评判，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开启了沉浸式的八一感悟温情互动，有两组家庭呢围绕着两个情景的话题来进行自由的畅谈，敞开心扉，说出心内心啊最最真实的感悟与想法其实就可以了。那我们刚才全景的时候，我们粉丝端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有两组家庭在我们左右两侧。
0: 哎，是的，我看到了，
1: 对对，
0: 怎么都这么养眼啊，这妈妈都好漂亮啊。
1: 是的，然后服装上都是有小心机的，
0: 是都是这个亲子装，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漂亮，真的好漂亮
1: 啊。我们先介绍一下在我手边的这两位这个朋友吧，对不对？首先妈妈可以稍微再坐的再高一点，我怎么感觉妈妈比女儿还要瘦小。好，我想问妈妈是怎么称呼您？
2: 大家好，我叫李俊荣
1: 啊。李俊荣啊，是严艺文小朋友的妈妈，对不对？
2: 啊，对的。
1: 那严艺文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9周岁。
1: 9周岁了，妈妈看起来好年轻。
0: 是的，
1: 你要说她俩是姐妹好像也不为过。
0: 没错。
1: 是不是好年轻？妈妈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2: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1: 白衣天使，
0: 非常伟大的。
1: 非常伟大。那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忙的，对不对？
2: 对的。
1: 今天是正巧休息来到我们直播间，对吗？
2: 今天是窜了个班，为了陪女儿参加这样重要的活动。
0: 很重视啊。
1: 你们的工作是不分什么双休日啊，或者说甚至白天黑夜都不太分，是不是？
2: 对。
0: 好辛苦、
1: 今天上班的。您现在属于夜班还是白班？
2: 夜班，今天要上夜班，因为白天要陪孩子。
1: 我想知道你们夜班是什么概念，是几点到几点？
2: 我们夜班是下午16点的时候到单位，然后准备接班前期的工作。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准时交班，交完班大概8点半能从医院离开。
0: 哎呦，我的天，这个倒班哈！
1: 你知道，尤其是说熬夜群体的话，后半夜的时候是超级难熬的。
0: 是这样
1: 啊，咱们有地方说我可以稍微的找个小床，我休息休息，或者是后半夜就没啥事儿休息。一般不太可能吧？
0: 在医院的话，我想这是不太可能了。
2: 这个应该不可能。
1: 而且他
0: 高度紧张的。
1: 是的，他所在的医院的话也是，就是说病患特别的多，是不是？咱们属于三甲类医院，对不对？
2: 对，延边州唯一一家三甲医院，
1: 大家也就知道是哪个医院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说想休息，想休息基本就是不可能，而且是甚至你们的工作状态，我们有一次去他们单位去采访的时候，我不夸张啊。就是我发现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就是有一些稍微的，就是比较丰腴的、丰满的这些这个医护人员也是，他的腿都是比较细的，
0: 因为他根本就捞不着坐，是吧？
1: 小跑，尤其是这个，
0: 对，
1: 你看你跟我们笑的，就是几乎都是小跑的一个状态啊，
0: 好辛苦啊，
1: 很感谢吧。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八一建军节的特别节目，我们致敬所有的军人，同时我们也致敬所有的。在这个国家
0: 一线
1: 时代，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们默默地为我们奉献，为我们保驾护航，给他鼓鼓掌，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感谢严艺文妈妈。好，那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妈妈，好不好？
0: 好吧，好吧。是我这边的啊，我左手边的。
1: 好美呀！
0: 是的。
1: 怎么这么，就是今天是怎么了？你确定带的不是弟弟吗？
0: 真的是太漂亮了。
1: 我们来认识妈妈，妈妈叫什么名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王玉梅。
1: 王玉梅，
0: 声音也这么好听哈。
1: 是儿子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以诺。
1: 啊，张以诺小朋友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对不对？这娘俩长得是真美啊，对不对？
0: 你看看我在留言区看到有人点赞呢，
1: 有人点赞，
0: 竖起大拇指。
1: 我们刚才上一档还有在这个视频号里有朋友留言说，叫林夕的朋友说，齐静妍可是棒棒的呀，齐静妍棒棒的，
0: 可是棒棒的。
1: 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关注我们的少年儿童，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这里是七彩时光，来自于延边广播电视台啊。那刚才我们认的是张以诺和他的妈妈，我想问一下以诺妈妈啊，以诺妈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4: 我是自由职业者。
1: 自由怎么？我能看出来，你不觉得他穿的衣服是蓝色的，
0: 是
1: 飞翔的颜色，对不对？然后同时他的表情也是，刚才跟咱。

0: 那个就是那个明显感觉到跟白衣天使他俩的表情都不一样。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俩私下里面有沟通吗？就是年龄谁大一些？
1: 嗯，应该我大一些吧。
0: 你大一些是不是啊？但是从你们俩的表情当中能感觉到你的自由和放飞。然后说刚才那位妈妈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就是身负重任的担当和责任。
2: 哎、是的。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平常跟儿子最多的互动是什么呢？
1: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可能不太固定，所以我陪伴孩子的时间应该更多一些。
2: 哎，更多一些。
1: 所以互动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有互动。
2: 频繁互动。
0: 来，您注意一下我说的话题，不是接触，不是说你俩认识，而是说你俩比较多一点呢，会精力花在什么地方比较多一点的互动会多一些呢？
1: 嗯，
0: 啊，我们的杨洋老师来看一下，就是哪位孩子他在吹麦。然后有呼吸的麦，说麦有点对他鼻子太近了啊。好，我们继续，一诺妈妈。
1: 我们可能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去骑车，
0: 嗯，
1: 啊，会一起去爬山，
0: 嗯，
1: 然后会一起看书，
0: 啊，
1: 嗯，孩子
0: 比较多，
1: 嗯，孩子比较愿意看书，
0: 嗯，因为人家妈妈说了嘛，我自由职业，
1: 嗯，
0: 只要我儿子有时间，我都有时间，
2: 时间大把的有啊。
0: 是的，相对于就是刚才逸文的和他妈妈就是什么呢？可能要更多的时候是要迁就一下逸文妈妈的时间，
2: 是的，要抽出时间来。
0: 是的，他好像已经是不属于家庭和孩子个人了，
2: 对。
0: 哦，他要属于比如说医院里面，
2: 嗯，
0: 他要属于所有的病患，
2: 是
0: 属于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2: 嗯，
0: 对不对？谢谢两位的付出。而且我觉得以诺我想问一下啊，妈妈的时间就是比较多，陪你的时间会比较多，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这个童年
3: 会觉得，
0: 嗯，尤其是在哪些方面呢？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幸福啊。
3: 嗯，
0: 每天都是幸福的，是不是？
1: 嗯，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感觉好幸福啊。
0: 嗯，
1: 我说你怎么感觉幸福？什么是幸福啊？
0: 嗯，
1: 我就是感觉现在好幸福，
0: 就是感我说不出来那种幸福。幸福有的时候就这样，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2: 嗯，而且通过妈妈的这个语言描述，妈妈声音非常的缓慢，一点也不急切，应该这个亲子关系是很融洽的。
0: 是的，妈妈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我是学设计的。
0: 啊，学设计的啊。哦，所以说就是她总是给生活装点的很丰富很多彩
2: 啊。
0: 你朋友一定
2: 很多。妈妈是懂审美的。
0: 是的，很懂审美。然后所以就是两个小朋友呀，在她身边也是感觉特别的多姿多彩。我想问一下，以诺是哪个学校的小朋友？
3: 我是北山学校的。
0: 啊，北山小学的。几年几班呢？
3: 四年二班。
0: 啊，在班级里面你属于一个什么担当？经常会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2: 语言担当。
0: 我看他这样不像
2: 小主持担当。
0: 我看这样不像，他不太爱说话。
2: 运动担当。
0: 我在我们学校里是属于不爱说话担当。今天有点紧张是吗？你跟妈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3: 守护我的岁岁平安，
0: 是属于亲子的这样的一个
2: 小作品
0: 啊。嗯，那我想问一下妈妈，你们俩练习的时间很长吗？不敢说。
2: 通过表情我们知道了。
0: 我这样问，你到直播间是来献丑的，还是在直播间里面是觉得我要表现一下？
1: 其实我来到直播间，我更害怕的是给孩子丢人。
0: 嗯，是吗？
1: 嗯。
0: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以诺，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0: 你觉得妈妈怎么样？
3: 很好。
0: 在你心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很好。
0: 就是。很好的人，是不是？好人，好人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妈妈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再转过头来，我来问一下逸文啊，逸文，在你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
0: 嗯，很有担当的人，其实跟妈妈的工作有没有关系？
4: 有。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妈妈她就是看不像看起来的这样的柔温柔，反而妈妈平时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就有点女汉子的感觉，是那种吗？
4: 是
0: 吗？你能给我举一个小例子吗？
4: 嗯，
0: 能举出来吗？
4: 举不出来。
0: 举不出来，就感觉随处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其实这一段我们跟这粉丝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之前是没有彩排过的。
2: 是的，
0: 纯就是直接问孩子，
2: 真情流露啊。
0: 其实他不需要说很多，因为我们有画面。你看妈妈和孩子那个笑容，你就能看出来
2: 那
0: 种
2: 幸福，
0: 那种骄傲啊，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孩子很以妈妈为荣的。
0: 是的，这是我们来自于延吉市的两组家庭，一位呢是医护工作者，一位他说是自由职业者。但虽然他说是自由职业者，但其实妈妈是做设计的，
2: 对，
0: 自己给自己说，我就是想我自己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对不对？那么我想 想问一下妈妈们，再问。

0: 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一诺妈妈，我想问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八一建军节的特别节目，八月份呢就是给人感觉呢就是属于那种很新潮澎湃的一个月份，
1: 哎，没错，就是绿色的啊，
0: 绿色的，然后让人内心充满了感恩的一个月份。
1: 是，
0: 那跟孩子来直播间之前，有没有跟孩子来交代呀，或者说跟孩子来讲述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上这样一档节目，然后这样的一档节目或这样的一个日子对我们来说的特别之处啊，我们有没有跟孩子就是沟通过呢？
2: 其实之前我们有聊过，而且他的爸爸是退伍军人
1: 啊，
2: 所以
1: 是一名军人，
2: 对待这一天我们更重视一些。
1: 是有特殊的情怀的，
0: 有特殊情怀，对不对？那爸爸平常的时候在孩子身边就是那种很身体力行的军人嘛，对不对？那种气质啊，那种状态呀，有的时候我觉得男孩子他难免会有稍微的说我不太听话的时候，对不对？调皮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您和爸爸这位军人爸爸之间的沟通啊和互动啊是怎样来教育孩子的呢？
2: 因为爸爸陪伴的时间少，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所有的红脸，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就是这些
1: 管教，
2: 对，都由我来做只要是不好的都由我来说，
0: 得罪人的都由你来干。
2: 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比较多，可能我对他凶一点啊，或者是甚至怎么样，他也不会，
1: 对，他是能接受的，
2: 对，
1: 因为亲子关系是好的，所以你在管教过程当中也是可以，
0: 是的，
1: 哎，对。
0: 那作为军人，
2: 但我陪伴了这么久，其实还不如爸爸陪伴的时间少，他心里更崇拜的是爸爸这种军人的形象，
1: 对，男人的力量啊，
0: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军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甚至对于小朋友来说，军人就是自己心中的梦想，
1: 是
0: 想要飞上蓝天做航空员，想要我们这个开着大船，
1: 哎，对，
0: 我们航行在大海上，
1: 海陆空啊，
0: 海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或者说我们什么保卫我们的这个边疆国土，对不对？陆军战士都是可以的。那我想问一下以诺妈妈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啊，我刚才你在说起爸爸的时候，是一名军人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虽然爸爸可能是对于家庭可能是承担的少了一些了，对不对？他保卫我们的更多的大家嘛，
1: 家
0: 对不对？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一点都没有说有那种非常幽怨的情绪，没有，反而你的眼神当中说起爱人的时候，自己
1: 有光，
0: 军嫂嘛，对，你是有光的，这种崇拜的心情是由内而外而生的，对不对？
1: 可能并不是，
0: 是
2: 他已经退休了，
0: 不是
2: 退伍
0: 了，但是他也是曾经是一名军人，而且军人的光环是永远都不会褪色的。
2: 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想到的是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跟我说，妈妈，谁家的爸爸不是最高大最威猛的呀？当时我好惊讶，那个时候好像是还没上幼儿园的那个时候，牙牙学语的，谁家的爸爸不是最高大的？
0: 最威武的，因为那个时候爸爸还没有退伍，对不对？
2: 也退伍了
0: 是吗？但是，爸爸那种军人的形
1: 象
0: 和气质，对不对？一直在孩子心中，烙
1: 印在心中。
0: 而且这个孩子认为所有的爸爸都是最高大，是的，
1: 是很崇拜爸爸的。
0: 对，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大的人，对不对？我想问一下那个逸文啊，妈妈，就是逸文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3: 我爱人也是义务工作者。
1: 哎呦，两名义务工作者其实也很伟大呀。
0: 我在觉得他们伟大的同时，我甚至会觉得逸文呐，那你平常的时候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是吗？自己学习，自己吃饭，
1: 是很独立的孩子。
0: 逸文是很独立的孩子是吗？
1: 应该是很懂事的，我觉得。
0: 能感觉出来，对不对？逸文平常的时候会很会照顾自己吗？
4: 会，
0: 很会。在哪些小细节上你也说不来，妈妈说一说吧。
3: 就我下班回家，如果特别晚特别累的时候，他会主动过来给我，妈妈你今天累了吗？我坐这儿给你捏捏背捏捏脚，因为我们经常会腿肿脚肿嘛，给你捏捏脚，给你打盆热水，给你泡一泡脚。然后有的时候就特别累也没有胃口嘛，他从小就学会了给我做鸡蛋糕。
1: 哎呦，好 么耐心呢、啊、说的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真的好棒啊。
0: 我们有一种感觉是人家的孩子，
1: 嗯、哦、是别人家的孩子，
0: 是是、
1: 哦、
0: 我们真的是再次的通过这件事呼吁收音旁的所有的父母朋友们，不是说孩子每天就是飞奔在各个补习班。

0: 奔在各个路上各个游乐场，
1: 是，
0: 然后之后你的孩子就一定他就是能够懂得很多。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各个补习班飞奔的时候，我觉得您可以问问孩子是否喜欢。
1: 是，
0: 嗯，人怎么可能把精力放在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件就是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对不对？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件事情是最擅长的或者最喜欢的。
1: 嗯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可能领孩子更多的时候去游乐场，经常去游乐场，经常我们去泡咖啡厅。
1: 嗯
0: 嗯，你莫不如像妈妈这样让他看看我的工作环境，
1: 哎，
0: 或是我来做我的自己，
1: 深入到生活当中，
0: 对，他可能会更早的成人，更早的去理解父母都不容易。那我们映衬到生活当中和未来的自己的话，他可能更会理解人。
1: 没错，
0: 是的，然后自理能力也特别强，对不对？非常的感谢两位妈妈跟我们的分享啊。其实今天我们就说是温情时刻嘛，其实我们在之前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这个话题和互动，我发现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1: 对，
0: 就一句吧，走心的金句好不好？我想对军人说的一句话，不需要有华丽辞藻，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就可以，就是最好的一个告白。
1: 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他们为这个所有的军人来告个白吧。哪两组家庭哪组可以先来呢？举个手好不好？孩子举手。啊，好，一文，好，一文，咱们准备，你们组家庭开始。
2: 我想谢谢军人叔叔的负重前行，保卫了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
1: 哇，
0: 谢谢你。
1: 嗯，哦，谢谢一文哦，
0: 而且。他的声音是颤抖的，听到了吗？
1: 哎，是，
0: 谢谢谢谢。那我想问一下以诺家庭，咱们想对军人有，你们家应该更不一样了，对不对？好，我们来一句告白吧。
3: 我想说谢谢您守护祖国，愿你每次出发都平安归来。
0: 我觉得说太多的话都显得有一些空。
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山河无恙，精英坚守，我们向所有的中国军人致敬。
1: 嗯
0: 嗯，接下来时间啊，他们准备了节目
1: 啊，
0: 继续来致敬，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很映衬的。我首先想问一下，一文和妈妈准备的是什么节目？
2: 英雄，
0: 一段朗诵是吗？亲子朗诵《英雄》。这个亲子朗诵的《英雄》曾经获得咱们吉林省妇联的。哎，有一个奖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亲子家庭的那样的
1: 啊，获奖了是吗？
0: 获奖，对对对，我见到过他们的证书。
1: 嗯嗯嗯，
0: 我们今天有幸在直播间还有咱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端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咱们来观摩吧，
1: 聆听啊，
0: 聆听。有请。
2: 当你翻开书本，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2: 你会想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保卫每一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4: 文文，你告诉妈妈，英雄是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什么？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什么？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什么？
2: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2: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也是英雄。
4: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2: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4: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2: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4: 我们需要英雄，
2: 是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4: 我们需要英雄，
2: 是需要用那些滚烫的手愈合母亲伤口的人。
4: 我们呼唤英雄，
2: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4: 我们呼唤英雄，
2: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给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
0: 这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
1: 你就是英雄。
0: 如果
1: 让自己战胜自己，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我们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筋骨正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2: 从他们俩的朗诵当中，我们听到了英雄的模样，从他们俩的状态当中，我们看到了亲子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母女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朗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有请以诺的家庭继续来为我们进行朗诵，他们带来的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守护我的岁岁平安。
3: 窗外的风轻轻的，街上的人慢慢的，我们的日子平平淡淡的。可你知道吗？这份普通的幸福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4: 妈妈，我常常看见大街上热闹的烟火，夜晚明亮的灯火，我可以安心上学，肆意奔跑。我一直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温暖。
3: 并不是啊，是有一群人替我们挡住了风雨，他们也有牵挂的家人，也想过年团圆，也想陪伴岁岁年年。可他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把小家的温柔悄悄藏进了心底。
4: 我好像懂了，暴雨洪水的时候是他们冲在前面，大雪边关的夜里是他们独自守护，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团圆，只为了让千千万万个我们岁岁平安，年年安稳。
3: 他们也是少年啊，也曾是爸爸妈妈疼爱的孩子，只是为了家国山河，选择勇敢，选择坚守，选择默默承担所有艰难。
4: 原来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他们用坚守换来的，原来我脚下安稳的土地是他们用脊梁守住的。
3: 八一的荣光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手是默默无声的付出，是用一身藏青与迷彩护一世国泰民安。
4: 我想把最温柔的敬意送给最可爱的军人，长大以后我也要做温暖勇敢的少年，不负守护，不负山河，以平凡岁月敬不凡英雄，山河无恙，初心不忘，八一致敬，岁岁长安。
2: 八一致敬，岁岁长安。感谢两组家庭，感谢今天所有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宝贝儿们啊，谢谢大家。那么在这样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再次说，愿吾辈少年不负盛世光景，怀凌云之志向阳生长。这里是七彩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宁。
5: 嗯，我是明玉。那本期的七彩时光八一特别节目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陪伴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6: 羊补互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

0: 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延边作为革命老区，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
1: 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2: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
0: 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军地血脉相连，雨水相依，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破解官兵后顾之忧，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建军节前夕，一场跨越两代戍边人的红色传承活动在龙井边境一线温情启幕。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开展薪火相传戍边卫国主题党日。老英雄与新一代移民管理警察相聚国门，共忆烽火岁月，共担守边使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3: 这里呢就是龙井的三河口岸，我身后呢就是78号戒备进京处理的边境线上。抗美援朝老兵佩戴勋章来到这里，与移民警察一起见证现代化国门稳固边防建设、守护祖国的初心代代相传。
0: 老兵们首先观摩警犬实战演练，近距离体验现代化多语种智能警务装备，随后众人参观联检大厅、78号戒备与三河国境大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奏响，边检民警列队向老兵敬礼，老英雄在主题锦旗上签名留念，检查站敬献戍边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魂。抗美援朝老兵孙岱山：
4: 我们这些老兵啊，今天来了这个检查站啊，感到非常高兴。这检查站的女警们呢，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对我们保卫边界有保障。
0: 抗美援朝老兵劳道贤：
5: 这样就是老战友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们国家非常强大，你们的牺牲值得。
0: 传承红色忠魂，守好国门防线，口岸民警立下铿锵誓言，接续先辈忠诚品格，坚守边境管控与便民服务岗位，寸土必争，守护国土。三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副主任马立波：
6: 接过前辈手中的枪。

0: 沉甸甸的责任，请老兵放心，国门有我们。
1: 从战火年代到和平盛世，军民同心，崇尚英烈的红色基因在延边代代更续。泉州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梳理英烈史料，升级纪念馆展陈，深度挖掘战役与英烈事迹，全面摸排建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精细化修缮管护，筑牢缅怀先烈精神阵地。与此同时，全域拓宽双拥共建载体，以多元活动拉近军地距离。建军99周年之际，延吉市北山街道联合驻地部队举办铁血铸军魂，薪火永相传军地共建活动，为官兵送上慰问物资。雄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军民趣味联谊舞蹈比拼趣味竞猜拔河赛事轮番上演，欢声笑语间尽享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挚情谊。延吉市北山街道基层治理专干吕希同：
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广泛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军地共建活动，让我们部队官兵呢在我们北山街道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我们军地融合的这个工作呢更上一层台阶。
1: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成为延边经久不息的光荣传统，双拥创建硕果累累，延吉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敦化7连冠、珲春4连冠，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拥军模式，珲春走在全省拥军便民前列，率先推出景区、公交、公租房3重免费优待政策，10余万人次享受政策红利。敦化依托红色底蕴，构建政策、物资、文化、科技、法律5位一体拥军体系，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医疗、技能培训优待。敦化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周红艳：
3: 我愿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免费口腔检查，检查项目拔牙免费，根管治疗免费，免费拍口腔 CT。
1: 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靳小萌：
4: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为军服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保障任务。
1: 去年以来，州县两级退役军人部门走访驻地部队、边防哨所，深入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情况，为驻延部队送去生活保障、训练支持、文化娱乐等各类慰问品，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足额发放优抚资金，实打实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难题。边关皓月照初心，军民同心兴边疆。站在建军99周年全新起点，延边大地红色血脉永续流淌，军民携手同心聚力，共筑稳固边境屏障，奋力谱写边疆安定、军民共荣的时代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向驻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以及泉州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31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延吉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石其华与官兵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实际困难与需求。他指出，长期以来，武警延边支队牢记使命、听党指挥，在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近期正值延边防汛关键期，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驰援受灾地区，清淤排障、防疫消杀，连续作战守护群众家园，以实干担当护航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

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7月30号，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到合龙市走访慰问91710部队及优抚对象。在91710部队，苏庆良

希望广大官兵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忠诚履职担当，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高炳添时，苏庆良与老人促膝畅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详细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他要求当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优抚对象走访关爱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纾困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优抚对象心坎上。7月30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龙井市走访慰问61908部队。王朝辉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和生活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驻沿部队广大官兵扎根第二故乡，情系沿边人民，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赢得了泉州各族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普遍赞誉，为沿边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沿边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沿部队建设，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满腔热忱做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建设，在祖国边疆建功立业。7月2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图门市走访慰问武警沿边支队执勤二大队图门中队和优抚对象。朴军峰与部队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官兵们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朴军峰指出，广大驻沿部队官兵在防汛抢险、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维护稳定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州委州政府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心尽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李春进时，朴军峰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情况，认真倾听他的军旅岁月与奋斗故事，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7月24号，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走访慰问武警敦化中队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孙树凤，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体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武警敦化中队，毕传东深入了解中队建设情况，感谢中队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在走访慰问89岁因战八级残疾复员老兵孙树凤时，毕传东详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其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7月29号，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局长于海生到延吉市走访慰问延边光荣院、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军队干休所。于海生与军队离退休干部、优抚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饮食保障等情况，细致查看各单位环境设施，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机构日常运行、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于海生

0: 强调，拥军优属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各单位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抓实抓细各类优抚安置人员生活保障、医疗康养、老干部服务等重点工作，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里，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
1: 7月29号，图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们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期间，抗美援朝老兵驻足观看图们边检站国门护旗队日常队列训练，并与护旗队民警亲切交流，两代守护者面对面谈心对话。此次活动以图们口岸红色资源为鲜活课堂，实现老英雄与新一代国门卫士跨越70余载的精神对话，进一步传承革命精神，坚守戍边初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5: 喂，是张叔吗？
6: 您是？
7: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5: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7: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5: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7: 的新产品，我呀
5: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7: 更高的收益啊。
8: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5: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8: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5: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8: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5: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7: 退保的事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5: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9: 好，好，
8: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5: 1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行骗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7: 只有你记住了，不再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10: 喂，您是？
11: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10: 我暂时不需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

0: 0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自家耕地连年被毁，维权多年，纠纷终于彻底解决。折扣仓突然关门，几十万货款遭拖欠，赊销工作暗藏巨大风险，供货商应提高警惕。四年前，汪清县东光镇明山村村民申凤玲家的部分承包地被村干部白凤臣抢中了，理由是他家的耕地面积少了。为了要回自家的承包地，申凤玲到多部门反映，并且诉诸到了法院。不久前，纠纷终于得到了解决。2025年夏天，申凤玲来到我们栏目组后说，多年前白凤臣租中了村民陈某家的耕地，后来白凤臣又把租陈某家的 0.93 亩耕地与申凤玲家进行了互换。
5: 8年前呢，我们村书记白凤臣租中了陈英武家的地，租了7-8年以后呢，结果呢，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找到我弟弟说不换了，这个地的面积不够，非得要给在我弟弟那个让我弟弟给拿出来1亩2分地。这我弟弟说了，我这个地是第一轮承包前我就这么种的，我父亲开始我们就这么种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怎么能给你这个1亩2分地呢？
4: 申凤玲和家人拒绝了白凤臣的要求，并且耕种了家中全部承包地。可是没过几天，白凤臣把申凤玲家已经耕种完的部分耕地给毁了。
5: 2022年春天，我弟弟把地种完了以后，不久完村书记找人又把我们地给翻了，结果那一年颗粒无收。赶到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种他又给翻了，他种的黄豆，那种的黄豆那我们应该是这个我们收啊，结果没有。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到秋天把这黄豆全收了。赶到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种的他又给翻了，结果又给打药打死了。今年呢，我们4月20号我们又种的，结果呢他到5月2号的时候他又给翻了，我们种的苞米他给翻的黄豆，连续4年我们颗粒无收啊。这么多年来吧，我家就一直种着2.55亩的地，你说我们一直种了，从第一轮承包到现在我们一直种了这些地，到了2022年怎么就能成他的了1亩2分地呢？我们现在我们就心里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不公。
4: 连续几年那块存在争议的耕地多次被毁，导致双方都损失不少。申凤玲到多部门投诉白凤臣的侵权行为，相关部门说这起纠纷涉及村民之间多次互换耕地，处理难度很大。另据申凤玲说，2023年4月7号，汪清县东光镇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他们马上到村中测量争议的地块，由于当时他家人都没有在村中，因而他们并没有到现场参与测量工作。
5: 我到9月几号开庭的时候，我们一看土地都给我们划去了，开庭了我们才知道我们土地给划走了，我们面积都给我改了。
4: 申凤玲家人认为，明山村村委会和东光镇综合服务中心在陈某的土地确权数据库个人信息变更申请书加盖公章的行政行为违法，于是把汪清县东光镇政府和明山村村委会及陈某一同告上了法院。
5: 我们也起诉到法院，经过法院判的结果，法院的这判的结果是呢，归属权不归法院管，归政府所管。这几年我们多次到镇政府反映这个情况，所以这已经种种原因吧，反正是到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4: 为了了解详情，2025年夏天，记者来到了汪清县东光镇明山村村委会，村委会没有人办公，于是记者。

0: 拨通了白凤晨的电话，但对方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汪清县东光镇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他对记者说，镇领导和他们正在积极调查和处理这起纠纷，目前村中正在进行换届选举，待选举结束会立刻处理此事。不久前，记者再次来到汪清县东光镇，见到了申凤玲。他对记者说，明山村换届工作刚刚结束，现在产生争议的那块耕地终于明确到他家的耕地面积当中了。
1: 现在这新的班子就决定了哈，把这个地还我们的地还是归还到我们家。完了以后呢，现在就感谢这个媒体，感谢这个镇领导，为我们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0: 前段时间，有几家供货商打来电话说，位于延吉市北大片区的爱心名品折扣仓无预警闭店了。由于拖欠他们大额货款，导致众多小商户资金链断裂，濒临经营危机。据供货商介绍，该折扣仓在延吉市北大区域经营许久，长期以赊销压账模式和供货商合作，不少商户基于长期合作信任，持续稳定向门店送货铺货，日常仅阶段性小额结款，大量货款长期挂账未结清。事发前，门店无任何闭店、转让、资金困难的通知，所有对接微信群、线下沟通均无预警。
2: 这好好的折扣仓怎么开不开了呢？6月5号的时候还跟我们要货呢，销售异常了嘛，我们就过来上他那个店里看，一看店里头已经人去楼空，然后店里的所有的货物全被搬空。
0: 经过供货商自发统计核实，目前确认遭受损失的供货商已达上百家，涵盖食品、粮油、酒水等多个品类。
2: 就是从6月1号到6月5号期间，我们就这是发现他把货卖得特别便宜，就是低于我们的出厂价。我们正常往外供货价是10块钱的时候，他在卖8块钱，等于低价套现，从我们这高价进货，低价售卖。
0: 此次突发事件导致大量商户资金被套牢，事发后供货商自发抱团统计欠款明细，整理送货单据，但由于折扣仓负责人失联，追讨欠款陷入僵局。
2: 他不但把我们的货拉走了，还把我们的帮助其售卖产品的展示柜全拉走了。我们通过展示柜冰箱那个定位，我们在那个依兰镇那个一个山庄找到了我们的货。他说那个货是抵给那个他亲戚了。
0: 为了减少损失，拿回各家的货物，供货商们与对方进行了交涉，但是对方并不同意供货商们取走他们自家的货物。经过多次沟通联系，我们的记者终于打通了爱心名品折扣仓负责人的电话。
3: 我们现在积极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有6个房子3个车库，这没办法了，经营到这儿了，干了好几十年了，我说也没想到这样。
4: 那现在刚才听您介绍，就是说你手里现在还有一些房屋啊，门市房，如果变卖或者啥的，够不够偿还这些供应商的？
3: 用不上，用不上，我一套门市房都180万，我用不上那些，我这半拉房子我都给他们解决问题了。
4: 那你现在
3: 房子不好卖吗？
4: 您现在估算的话，这些你这个外面的供应商的钱，你现在欠多少钱？
3: 外面供应商的话，大概有个7-8十万。然后现在是解决第一个方案是啥呢？就是我搁房子抵完，把货拿过来，完这些家的货拿着单子，我这边找2个朋友，完在那给他验货，他们签名，谁家的货先拿，拿回去再说，因为时间不能长，人家该卖钱卖钱。完剩余的货款，假如说欠的多，货剩少了。那这样剩余的完，我再研究怎么解决方案。
0: 一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接到了供货商打来的电话。
5: 现在也很无奈了，上房产局查，他家房子都已经是抵押出去了，而且也还通过那个小额贷贷了一部分款。他当时是1地2户，他妈一个营业执照，他儿子一个营业执照，然后他全用他收款，全用他儿子的营业执照收款。收款的时候，他都把那个钱变现了，变现提走了。现在情况我们看，通过我们调查了解，他把钱都已经捐走了，名下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只能走法院起诉。
0: 小小井盖关乎民生安全，更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近期有延吉市民陆续反映，一些地段的井盖出现塌陷、松动、异响等问题，不仅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0: 行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记者实地走访了两处问题点位，了解具体情况。记者首先来到了延吉市老财贸学校，在大门口一侧的人行道路口，看到三处并排的地下管井井盖占据了人行通道关键位置。
1: 但现在这不都压出起来了，这转圈都起来了。
2: 完，只是去年又修好了以后，今年马上又这样。
1: 今年又这样了。看我今年整个凳子放那以后，那凳子都坏了。
3: 你看，有的这车可是该过给压的，给压坏了。
2: 对，
3: 那头不是堵吗？堵他就从这嘎走，可能给压的，挺危险的。
0: 在现场，记者看到该路段的临街商铺、居民小区车流密集，再加上这一路段正在进行改造，不少车辆改从人行道上通行停放，导致这三处管井井盖长期超负荷承重。目前看来，井盖本体虽无明显破损，但井口周边的地基已经开始塌陷、沉降，破损严重。
1: 那你说晚上哈，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你说孩子搁这玩还是大人搁这走，你说要踩到井盖一脚要下去哈，你要掉进去，那不就是个事儿吗？那井盖，这个井盖整个都立起来了，完了他们就给压倒了。
0: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来到了延吉市河南街道白梅社区咨询相关情况，社区城建主任杨志鹏对此作出解释。
4: 去年的时候维修过一次，是由于那个化粪池排到市政管网的线路那块是缺少那管道的，我们之后是收费进行重新排那个铺设管道，和这次的那个井盖破损是没有关系的啊。
0: 杨志鹏说，这三个管井是周边居民的化粪池，按照权属属于居民自筹资金维修。
4: 之前我们网格员巡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三个井盖那个破损情况，然后我们已经做好记录。这个三个井盖是远大楼的化粪池井盖，是属于居民的，虽然是在人行道上，但是属于全体居民，这个远大楼的全体居民的。然后现在如果要维修这块的话，是属于全体居民共同维护，因为这小区是没有物业，没有物业的，就是公共设施需要全体业主去进行维护。现在我们社区呢已经将通知已经发到网格群，然后协助居民已经开始进行收费，陆续正在打电话还有入户。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社区上门收费的进程并不顺利，可三个塌陷的井盖破损情况日益严重。为了尽早排除安全隐患，记者联系了延吉市河南街道城建科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进行了实地勘查，并表示会积极协调和动员居民筹资进行维修。除了地基塌陷问题，井盖松动导致的异响也让居民备受困扰。在延吉市英伦小镇与苏州印象小区中间的林阳巷里，一个松动的井盖也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
5: 这扰民，因为夏天都开窗户，这个天气热，这附近的居民呢，有的时候车来回这么一走一过，压的那马葫芦盖咣咣响。有的老年人心脏不好，有小孩啊，有的怕惊吓，这样给老百姓带来了这生活的影响。加固或者是把马葫芦盖给它换了，因为马葫芦盖它都裂了，它是铸铁的，这样裂了好几个地方。
0: 记者查看井盖标识后，联系到延吉市浚博市政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有限公司排水队工作人员介绍，林阳巷是开发商自建道路，目前尚未移交到市政部门，但是考虑到居民实际困扰和道路安全，他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紧急处置，固定松动井盖消除异响，避免问题进一步加剧。节目播出前，排水队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松动的井盖已经得到加固，安全隐患得以消除。重型卡车长期停靠住宅小区内部主干道，挤占居民公共空间的情况屡见不鲜。近日，延吉市宇航小区多位居民向我们栏目记者反映了此事，记者随即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延吉市宇航小区属于建成年限较早的老旧小区，虽然园区的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可是主要通道宽敞，足以满足车辆交错通行以及居民的正常步行。但由于小区区位十分特殊，紧邻着延吉市第三高中，小区内还建设有幼儿园，每到上下学早晚高峰时段，接送车流、住户私家车集中涌入，小区内部通行

0: 压力徒增。
1: 有的时候这个车一走，从那边哈，早上7点来钟，或者是到晚上4、5点钟的时候，3、4点钟的时候，这啥？一会儿你们搁这等着看看，全部都是车。假如没有这车，肯定我们就错开了吧？
2: 也不可能造成拥堵，是
1: 吧？对呀、啊，那就正常行驶了。
3: 这车没活的时候从这儿停，
2: 一直停那儿，多长时间了？这个
3: 好像好几年了，不搁这儿停，搁那儿停。
0: 记者实地查看发现，小区内部主通道整体宽度将近4米，而这辆停靠在小区入口处的重卡车身宽度近2米左右。车辆停放之后，路面剩余空间大幅缩水，车辆通行只能挤占剩余的单行通道，缓慢通行都十分局促，行人只能紧贴路边墙体侧身通过。
3: 反正我走这，我是家老小区，我来车都肯定不走，搁这扶着。
2: 啊，
3: 那岁数大的栽愣愣的，跟撞上的。
2: 是，什么时间段是比较堵？
3: 4点晚上8点，8点以后啊。
2: 嗯。
3: 高中放学，早上来上学的时候也堵。
0: 了解完基本情况后，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社区，延吉市河南街道白新社区党委书记赶到了现场。
4: 就是包括今天都有这个工单在投诉他嘛，然后我们也是联系他了，联系他以后，他的主要意思就是，我的车，我是这儿的业主，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任何毛病，这个我不停这儿我停哪儿？然后还是我刚才说的，他停在那儿就是这个不想花钱，然后再一个怎么劝都劝不动，不下10次了。这也是我们社区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老旧改工程，然后吧，我们这个应该是批了，批了以后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老旧改施工。
0: 为打通解决渠道，记者首先联系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河南大队，工作人员答复，小区内部车辆停放问题不属于城管管辖范围。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延吉市交警部门，工作人员也表示，小区内部道路不在交管执法范畴，没有对应法规支撑他们采取整治措施，并且根据相关规定，只要车辆所有人为本小区业主，便享有园区内停放车辆的权利，车辆占道不合理问题只能是交由物业社区内部统筹规范管理，交警无法进入小区开展执法工作。多方求助碰壁之后，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针对此事，全体受影响业主可收集占道证据，通过民事诉讼起诉车主，以法律手段要求对方挪车。居民集体诉讼维权门槛高，耗费精力大，普通老百姓实操起来难度不小，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联动管理机制，补齐小区内部大型车辆停放监管漏洞，打通多方协作处置通道，化解大型车辆占道顽疾，还居民顺畅安全的出行环境。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5: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6: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7: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5: 个民族在这片共同开阔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7: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5: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7: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5: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7: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5: 延边。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

乐氏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地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济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
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

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

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

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

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素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素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

0: 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

点有质量的。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2-3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

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

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
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

0: 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

0: 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2: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2: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
2: 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
1: 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2: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2: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2: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2: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2: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2: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1: 嗯，
2: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2: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2: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现在这。哎，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2: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像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2: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2: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2: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2: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2: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2: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2: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2: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救望了。
1: 嗯，
2: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2: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2: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2: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2: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2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2: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2: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2: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2: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2: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2: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 救了我。

0: 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的，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嘞，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太空重量待机密码继续解锁。中国空间站水稻连续两代培养实验近日完成第一批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中国海警昨天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就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模拟场景进行快速反应与应急处置。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前提是伊朗及中东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欧盟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2: 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2: 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3: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5: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了我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3: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以

0: 将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2: 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0: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4: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5: 报舰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4: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6: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4: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1: 天气方面，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2: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0: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 吉林省驻。

防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

0: 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1: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5米了，进去1.5米左右了。
2: 嗯，
1: 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样的就是护上。
0: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南、四川盆地等地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迹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那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
4: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第一名为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第二和第五名均来自 DeepSeek， 位列第三的是腾讯混元 HY3， 第四名是智谱 GLM5.2。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五航权及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昨天，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2小时。昨天，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预计将持续至9月23号。此次集中修组织120多支队伍，近1.3万名工作人员，计划更换钢轨110多公里，道岔114组，机械导固600多公里。
3: 最近，浙江宁波公安经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破获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广告案。
4: 涉案品牌诺斐利通过境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跨境保健品进行虚假宣传。
5: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6: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5: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籽仓。

0: 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1: 就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2: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注册地址。
0: 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3: 因为澳大利亚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2: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4: 为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假洋牌诺斐利还铺设了哪些伪装链路呢？它又是通过怎样的宣传套路，在短短10个月内快速敛财数百万元呢？
5: 详细调查，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4: 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那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5: 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4: 阿拉格奇称，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7: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5: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达了担忧，呼吁缓和局势。

0: 示，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
1: 那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0: 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1: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
2: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苏州，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当天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另有21人受伤。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据当地媒体报道，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月1号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当天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开展灭火工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内蒙古、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四川、广东等地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会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6到26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1到24度，南充22到26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6度，宜宾23到26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2到31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7到35度， 襄阳26到3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南风3到4级。
6: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4: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9: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4: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9: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4: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9: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4: 60年的山河。

0: 巨变，见证
1: 跨越。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5集，回双龙镇去看永石。
1: 和生从龙泉林业局子弟中学考入双龙镇县第一高级中学以来，除了学习，一闲下来他就想妈妈，想二大爷，想山生和苦生，也想华子，所以学校一停课他就卷起行李回了家。这时候的全龙正和华子一起在龙泉林业局读初中，华子读初三，全龙念初二。全龙拉着他一口气儿跑回了龙泉村，再也没登学校的门。华子听说双龙镇的学校也停课了，他知道和生肯定能回来。他记得和生考上林业局子弟中学第二年的时候，他也考入这所学校。龙泉村只有他俩上了初中，每天他俩都结伴而去，结伴而归，在一起读书两年，没有一天分离过。和生考上了县高中，村上人都来送他，他没敢挤在人堆里。和生上车的时候还左顾右盼，和生走了，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明年也去县里读高中，和和生在一起。华子就天天去汽车站接他，但十多天过去了，他都没见到和生的影子。这天他见汽车上下来的人又没有和生，他拖着沉重的腿，低着头，双手撕扯着辫梢，慢慢地往村里走。华子爷，哎呀，和生，没见你下车呀，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2: 俺搭一辆大卡车回来的，不花钱，瞅一身土，土球子似的。
1: 华子眼里闪着泪花，他用纤细的小手不停地给和生拍打着身上的灰土。和生拿眼睛追着华子。
2: 和生，我妈说了，等你回来，她就教你、我和全龙学日语。学校现在开俄语课，妈说日语也有用。哎呀，好啊，俺正愁回家来，除了帮家事弄庄稼，闲着干点啥呢？学日语，这可好，华子姨。
1: 你别怂姨姨的，多大了？叫华子就行了，人家又不土系比你大一辈儿。
2: 哎，华子，你妈是日本人的事儿，外人知道不？
1: 可别叫外人知道啊，城里都闹翻天了。
2: 不知道，妈平时很少说话，村上人都以为她是朝鲜族人。
1: 哎呀，这就好了，华子，你妈真好，那么漂亮，你像你妈，你妈对你的两个哥哥也好，你家真幸福。
2: 我大哥二哥对妈也好啊，都结婚成家了，还是整天往家跑，家里地里的活都让哥哥和嫂子包了，嫂子说爸都快60了，该歇歇了。
1: 华子，阿妈这辈子挺苦的，原来俺小不知道，现在俺懂了，妈为了俺这辈子活得真可怜，自己心里喜欢的人又不能在一起，不喜欢的人天天在眼皮底下。去年俺考上高中，8月初8俺过生日那天晚上，妈又倚在门旁边听河边传来的二大爷吹的箫声了。俺坐在妈的脚边看天上的星星，俺再一次求妈，俺说妈，让二大爷搬过来吧，他一个人在那小屋里够闷的，吃也吃不好，搬过来也好相互照顾着。再说二大爷这辈子对俺对咱家，妈，俺要离开这儿了，求妈就答应俺呗。妈没有吱声，俺见妈落泪了，俺知道妈心里想什么，俺不敢看妈，就看天上的星星，俺盼着能有一颗流星，可那天晚上一颗流星都没有，都是些眨巴眼睛的星星，好像他们也有心事似的。妈让俺睡觉去，俺知道妈拿不定主意，俺就进屋了。俺躺在炕上睡不着啊，全龙山生睡得呼呼的，
2: 苦生跟妈和叔在外屋睡，叔那天没在家，出民工了，妈在外面就一直听二大爷把箫吹完才进屋。妈端着灯进了里屋，给全龙和山生拉了拉被子，就把灯举到了俺的脸旁。妈看了俺老半天才出了屋，俺以为妈去睡觉了，可是俺听外屋房门响，俺就悄悄地爬起来，见妈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时候天上的半拉月亮已经出来了，把院子照得雪白。妈望着月亮突然就跪下了，妈肯定哭了。俺听见妈抽抽搭搭的开始跟月亮说话，后来妈不吱声了，大概是闭上眼睛，可能在等爸的回音吧。可好长一段时间，夜静静的，天空静静的，一丝风都没有。一到夜里，俺经常听到风刮苞米叶子的沙沙声响，可那天大地也是静的。俺知道爸同意了俺的请求，答应让二大爷搬家来住了。当时俺心里就想，从今以后俺就把二大爷当爸爸带，俺要给他养老送终，俺要让妈和二大爷的心永远贴在一起。俺想着想着就走神了，等俺再看妈的时候，就见妈把头伏在地上，跪在月下一动不动。突然俺见一个人影轻轻地推开了院门，站在了月光下，俺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是二大爷。二大爷一动不动地望着妈妈，妈站了起来，轻轻地走了过去，两个人影就叠在一起了。俺怕哭出声让妈听见，就用被子捂住了头。全龙在此期间结识了下村的农民育种专家陈焕。陈焕是道王大叔的大儿子，道王大叔在大饥饿那年死的。那年开春的时候，道王大叔在还有雪茶的河湾处捡到一头小野猪，他用刀豁开了野猪膛，发现肉还很新鲜，他就把野猪扒了皮拖家去煮了。吃完野猪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没起来，家里人一看道王大叔的肚子鼓鼓的，人已经咽了气。他大儿子和道王大叔一样迷恋上了水稻，他跟顺基念过书，自己又好琢磨，买了不少关于水稻方面的书籍，开始在自家的地里搞培育优良品种实验。结果培育出了龙泉六号、龙泉九号、龙泉十一号两种水稻。他家的水稻亩产翻了番，他还把自己培育两种的方法交给了乡亲们。龙泉村的水稻年年稳产高产。嫖娼犯的大儿子当上了生产队长，向上级一报产量，别村的队长都吃了一惊。豆灾里和乌吉娜的儿子接替了阿桑达，成了上村的队长。他就奚落嫖娼犯的大儿子，嫖娼犯的大儿子说，我不会像阿爸吉那样去你上村借粮食。县农业局局长王云祥，也就是那个五六样乡长，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报告了县委书记林相基。林相基和王云祥坐着吉普车就赶来了，一了解高产的原因，当场就命名道王大叔的儿子陈焕为农民育种专家。陈焕当上了县标兵、省先进，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他的大照片还上了省报和国家报纸。陈焕成了气候。全龙非常敬佩陈焕，在学校里就听过他的报告，没想到这么出名的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每天都路过的下村，于是一有闲空他就往下村跑。一来二去和陈焕就混熟了，全龙就要拜他为师，立志将来也当一名农业科学家。陈焕说，学育种可以，但不能耽误念书，自己念的书就少，搞科学很吃力。他让全龙必须上农业大学，学到真本事再到农田里来实践。全龙记在心里。和生背着行李回来了，全龙问阿玛尼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情况。 和生告诉全龙，

小姨父和小姨他们也不好好上班了，小姨父被四清清了一通，天天拉个脸，但小姨不再遭打骂了。他一上小姨家，小姨和他说的都是乾隆，城南和红花也问这问那的，还吵吵着要到龙泉来看哥哥。乾隆一听就哭了，他转过脸，怕和生笑话他。乾隆问和生，那个魔鬼对你怎么样？和生说，挺不错的，小姨做一点好吃的，就领着城南和红花去学校，瞅着他把东西吃完了才回去。魔鬼也是，一到礼拜天就张罗着到学校来找他，让他到家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不过魔鬼从来不问乾隆，在他心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乾隆这个人。乾隆恨恨地说，我心里更没有他，这辈子不想见他。就在说这话的第二年，刚过完春节，龙卓让和生去双龙镇，一是看看学校开没开学，怕和生耽误了功课，二是去看看龙女，给他家送去点蘑菇木耳什么的，还嘱咐和生有可能的话把城南和红花领来，乾隆想他们，他们也想乾隆。和生只在双龙镇待了一宿，第二天就领着13岁的城南和9岁的红花回到了龙泉村。乾隆也激动地迎了上去，一扑进乾隆的怀里，城南和红花就哇哇大哭，城南的泪和口水掺在一起，把乾隆的衣襟浸湿了一大片。红花哭得更厉害，搂着乾隆的脖子，乾隆的脸也让红花的泪给打湿了。龙卓一见三个孩子那个样子，双肩也不停地抽动着。和生带回来的消息让一家人都大吃一惊，金光珠被抓了起来，龙女整天担惊受怕的。除此之外，和生还带回来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那就是乾隆的爸爸徐永石没有死，他又回到了双龙镇。徐永石真的回来了，走了16年，死了13年的徐永石真的回来了。他说自己度日如年，可在别人看来，似乎就是弹指一挥间。就在徐永石死的那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眼看就要把美军和李承晚伪军赶到三八线上了，徐永石却在最后一次追击战中神秘地牺牲了。其实他没有死，那时中国复朝的义勇军被编入朝鲜人民军，他在某军一个团里当团参谋长，在那次战斗中，隐蔽在山脚下的团部突然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轰的一声响，一颗炮弹在简易的掩体中央开了花，它像弹丸一样被炸飞出去，随着爆炸的冲击波被甩入山脚下的一条河里，他被炸昏了，被河水冲走了。等他醒过来，他看到自己躺在一铺火炕上，是中国北方式的火炕。这家人有老有少，听他们说话，他才知道这一家人真的是中国人，是他们救了他。他用汉语向他们表示感谢。这家人一听他流利的汉语，以为他也是汉族人，更加兴奋了。尤其那个梳着一根大粗辫子的叫小桌的姑娘，乐得如同海棠花。后来徐永石才知道，这家人正好住在铁原市和板门店中间的一个小村子里，村中只有20几户人家，清一色的中国侨民。这里是李承晚的统治区，北面不到几公里就是三八线。永石被炸伤了，脸部、腹部和胸部全都是伤，起也起不来，他知道自己无法去找部队，他心急火燎。这家人姓王，祖籍山东日照。小周姑娘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家乡大旱，他就领着一家人漂泊到了朝鲜半岛，四处奔波，才在这里定了居。
这个村虽然在异国他乡，但仍然保持着中国汉民族的生活习惯。政府当局按侨民的政策来对待这个村，允许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存在。徐永石伤势痊愈的时候，朝鲜战争也停战了，他被隔在了三八线以南，他脸上留下了一块很大的伤疤，把一只有神的小眼睛也拉斜了，原本英俊的脸变得很丑陋，他也变得越来越忧郁了。他换上了汉族人的服装，成了这家人的一员。可是徐永石每时每刻都惦记着回北朝鲜去，回中国去，北面有他的部队，有他的战友，中国有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他可敬可爱的顺基阿玛尼。小周的爸爸和爷爷知道他的心思，就劝他说别一时不注意毁了自己，也连累了这个家，甚至连累了这个小山村。徐永石只好暂时收住了北归的心，他在王家下地种田，上山砍柴，下河捞鱼，王家人都把他当自家人看待。他向小桌一家述说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有妻子和孩子都在中国，说自己还是一个朝鲜族人。小桌一听就哭了，他爹和他爷对徐永石说，出去别说你是朝鲜族人，要有人问你脸上的疤，就说是碰的，你就在这儿先住着吧，相信将来有机会你一定能回北面去，回中国去的。徐永石听后十分感动。徐永石在王家十分勤劳，什么活都干得很出色，一有空还教这家的孩子朝鲜语、朝鲜文字，也教他们学汉字。三年过去了，徐永石没有机会北归。那天小周的爹和爷爷又找到他，对他说，小桌喜欢你，是他把你从河里背回来的，又是他整天侍候你，给你换药，喂你吃饭，看在他这些情谊上，你就答应娶他吧。徐永石能说什么呢？他一头跑出了家，站在河的南岸上朝北望，他望见了那一道道铁丝网，他知道就是这网隔断了他所有的爱。小桌和他成亲了，小桌是个好姑娘，她体态丰满，善解人意，淳朴真诚，皮肤黑不叉的，极尽端详，越看越上眼。小桌说，假如有一天你能回中国去，我就放了你，你是个思乡鸟，是个好心人，我真为你爱着的那个姐姐高兴啊。永石知道他又遇上了一个好女人。十三年过去了，徐永石和小桌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43岁的徐永石已经被岁月折磨得十分苍老，他北归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就在他想守着小桌和一双儿女在这小山村里熬一辈子的时候，金江发大水了。小桌瞅着大水，又瞅瞅永石，他颤抖着对永石说，机会来了，永石，你这思乡鸟该飞了，快带上两个孩子登上那条木筏子。金江虽然往南流，但现在水大平稳，你一直朝北滑，永石，你和孩子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快走吧。永石目瞪瞪地瞅着小桌，小桌眼里含着泪，强装笑脸。永石提起包袱，上前一把拉起小桌，要走咱们就一起走。小桌往后挣扎，他说不能跟他走。永石不听，硬把小桌拽到了木筏子上。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到了北面，徐永石憋进了闷葫芦里，左找右找，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到了离平壤不远的一个华人侨民的小村子里。面对此情，徐永石下决心回中国去，回双龙镇去。他领着一家人周转了半年，逢路走路，逢车搭车，终于北上到

0: 了惠宁，又和一些想归国的华人侨民们一起摸到了图们江边。深夜，月光和星光下，徐永石见到缓缓流动的江水，心里非常兴奋。永石一家人是第三波过江的，永石脖子上坐着8岁的女儿，身后背着11岁的儿子，让小桌在他的上游拉着他的衣襟儿，他们一家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一步步朝江心走去。夜静悄悄的，水流哗哗，月亮和星星闪耀着，为一家人鼓劲儿。他们终于越过了江心，到了浅水区，连11岁的儿子都可以站在水里踏水向岸上走了。永石兴奋地驮着女儿，拽着儿子，踏着浅水噼里啪啦地往岸上奔，那种归乡之情把水搅活了，把夜搅动了。他领着孩子很快上了岸，回头去找小桌，只见小桌还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江心不远的地方。永石压低声音喊小桌，小桌抬起来一只手朝岸上摆，大声地对永石这边喊道：“永石，带好孩子，我去了，可带好孩子呀，儿子闺女，妈去了。”永石赶紧放下女儿，没命似的朝江心奔去。可是还没等他到小桌跟前，小桌回身一头扎进了江心里，水把小桌淹没了，冲走了。两个孩子在西岸张着双小手，大声哭喊着妈妈。永石顺着江水朝下追赶，一块青石把他绊倒了，他挣扎着爬起来，往江心一看，已经没有了小桌的影子。永石哭了，捶着胸脯大叫一声：“小桌呀！”徐永石抱着两个孩子，带着悲痛和华人侨民们一起到了合隆县华侨接待站。接待站里有300多名越境侨民在等待着安置。徐永石挤到前面对工作人员说：“我不用安置，我家在双龙镇，让我回家吧。”那个工作人员就把他领到了屋里，问明了情况，给了他足够的路费，就让他走了。他回到了双龙镇。全龙听完了爸爸的遭遇，急切地对龙卓和凌元说：“大姨，我得回双龙镇，我要看爸爸，我要去照顾妈妈。二大爷，我得回双龙镇。”龙卓说：“对，回双龙镇，明天咱们一家都去双龙镇。”凌元也说：“对，回双龙镇去看永石。”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4: 喂，是张叔吗？
5: 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4: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6: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4: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6: 的新产品，我呀
4: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6: 更高的收益啊。
7: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4: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7: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4: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7: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4: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6: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4: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

0: 成新产品升级了。
1: 好，好，
2: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3: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
0: 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4: 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5: 喂，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5: 谢谢，我暂时不需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

0: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一位叔叔啊，今年是67岁了，说啊，听我们讲座已经10多天了，感觉啊您一定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他，所以呢给我们留言。他的情况是在16年前因为感冒得了慢性的支气管炎，以后再检查呢就是右肺下叶局部性的肺气肿，感觉有痰而且咳不上来，另外呢左后背下面那一条子啊特别难受，而且呢还有右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困扰自己的事儿，就是每天5到6点钟必须得起来排便啊，也有20多年了，并且呢排便不成形，主要是身体有3种病症，想请滕老师给看看啊，他身体的这些病该怎么治疗，并且呢想知道在治疗的同时平时需要喝点什么样的药茶呢？
2: 这位患者啊，他主要病症呢就是肺气肿，是不是啊？并且是啥呢？右肺下叶局限性的这种肺气肿。那么肺气肿这个病啊，我以前呢啊，在这个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讲过啊，它是啥？主要以啊这个呼吸困难，是不是？呼吸的严重的时候，特别这个重非常严重的时候，它在吸气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啊？这喉结那块还有啥呢？这个锁骨啊，这个有两个窝，会出现啥三摇症？西医呢叫三摇症，就是往里吸气啊，非常的费劲。那么呼气的时候啊，全身呢都用劲儿，是不是啊？所以说一呼一吸啊，往返呢，有的时候啊，把这个人累的可以说浑身呢都出汗。那么肺气肿呢，在西医治疗，是不是啊？那么经常服用药物，就是安茶减片，是不是啊？一般呢，患有肺气肿的人，是不是啊，都是拿这个药呢去顶的。那实在呀，喘不上气儿的时候怎么办？吃2片吧，不吃怎么办？憋着上啊。可以说啊，有些病呢能挺一挺，特别就呼吸困难这个病啊，真是难挺。为啥呀？喘不上气儿啊！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说喘上不上气儿，那是什么滋味啊？咱们平常是不是没有呼吸系统疾病？你每天呼吸干啥特别顺畅，你感觉不出来。一旦呢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我告诉你是非常遭罪了，所以呢，他这个人，你看这个病能有多少年了？能有啊，可以说将近20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度日如年呐，是不是？怎么过的呀？大家可想？

0: 而知啊，是不是？有病人，大家呢一定要理解，理解什么？因为有病人呢，他心情肯定不好。那么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呢，就会啊跟家里人，特别啊亲近人，哎，跟那个老伴啊，跟孩子啦，是不是？发点脾气，哎，发点脾气啊，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啥？他身体难受啊，身体难受就闹心嘛。那么针对啊肺气肿，我们中医啊管它叫什么？哎，把管它叫肺痈症，是不是？痈就是痈塞的意思，哎，就是闭塞不通的意思。那么中医啊，针对这个病治疗效果好不好？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哎，相对于西医采取打针呐、啊，是不是？喷雾啊，用一些这个药片顶来说，西医的疗效还是不错的。可是这个病，哎，我呢在以前当中也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了，它的疗程呢也是非常长。因为啥？这些病都基本都属啥？属于慢性病，哎，老年病，还有啥呢？哎，病程都比较长，都是10年、20年、30年了，哎，可以说才得这个病。所以说呢，大家治疗这个病呢，千万不要着急。那么这个病怎么办？哎，咱们医馆呢有专门治疗呼吸系统的，是不是专科医生啊？那么咱们医馆呢会啊给你安排呢去就诊的时间，哎，那么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提前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今年是50岁了，患过过敏性的鼻炎已经20年了，怕冷，冬季严重，没有其他的病史，平时啊就是用喷剂来喷，请问该怎么办呢？另外问一下老师，用玉屏风散可以吗？
0: 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啊？大家呢对这个病名啊都比较熟悉啊。那么什么叫做过敏性鼻炎呢？啊，首先它的症状，第一，闻到各种异味，或者啥呢，这个空气是吧，冷热一交替，这个鼻炎呢就发作了。像这种情况在临床当中给它界定啊叫过敏性鼻炎。那么慢性鼻炎呢跟它呢就有区别了，哎，也就是啊不管何时何地，哎，可以说成年六倍一年四季啊，它这鼻子总是囔囔的，哎，不愿意呢透气儿，哎。那么有的人通过这个过敏性鼻炎转为慢性鼻炎之后，哎，到了年老体衰的时候，那么这个患者就会说啥呀，哎呀，唐老师啊，我这个病啊太难受了，是不是啊？我一到晚上睡觉啊，我要可以说就犯愁。一到晚上睡觉时候，这一躺下是不是还可以？那么过一会儿是不是啊？哎，就憋着啥呢？不行了，喘不上气儿了。哎，大家都知道，咱们在进入睡眠的时候，是不是啊？一般的人呢啊，我说一般的人，他的呼吸都是啥呢？通过这个鼻腔呼吸啊。那么很少是啥呢？有的啥呢？口鼻呼吸啊，口鼻呼吸啊，对咱们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你呢，可以啊，观察你家的孩子，特别小孩儿。如果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哎，他这个呼吸方法要是采取啥呢？口鼻呼吸的，我告诉你，基本没有几个好身体。就这一条，中医啊，可以说在诊病有些非常的简便，哎，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刚才我说这个哈，也不是我观察到的，也不是说别人在睡觉，我呢就挨个去看人家。那么可以说我去挨个看人家，人家也不干。所以说这些都是啥呢？都属于经验之谈。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口鼻呼吸的话，基本这人身体都是非常虚弱的人啊。那么一般的人是不是啊？他进入口鼻呼吸的，基本都是什么情况？年老体衰的人，身体非常虚弱，年龄比较偏大，基本都是啥呢？60岁往上或者65岁以后，就容易出现啥呢？口鼻呼吸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搁这方面留意一下的，是不是、啊、你就会发现呢，是不是、啊、有很多人确实这样啊？或者呀、啊，刚才我说这句话，你就会想起来，哎呀，可不是啊，我们家谁谁谁，或者我们寝室谁谁谁，或者我下乡的时候，哎，我见到谁谁谁，他那个呼吸呀、啊，是不是啊？鼻子嘴呀、啊、一起用啊，哎，呼哧带喘的，哎，那么一般来说，他为什么要口腔呼吸呢？是不是、啊？咱们正常这个鼻腔呼吸就够了，哎，那么基本他口鼻呼吸的，一般都代表是啥？啥呢？他的鼻腔或者啥呢？气管或者咽喉啊，或者是啥呢？肺脏是不是、啊、有问题啊？那么就是啥呢？他这个气管或者是啥呢？咽喉啊，他就不足以啊，他呼吸了。那怎么啥？要辅助啊，辅助呼吸。那靠啥呢？靠口啊，去帮助去呼吸了。所以说刚才我说为什么他会可以说身体比较弱呢？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咱们正常的呼吸应该是啥呢？通过这个鼻腔是不是啊去呼吸的？为什么要通过鼻腔呢？可以说这个大自然造物啊，是不是、啊、自有它的道理。哎，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鼻腔是不是啊，它有鼻黏膜，哎，还有啥呢？有鼻绒毛。那么咱们在呼吸外界这个空气的时候，哎，那么咱们这个鼻黏膜还有鼻绒毛，它会把啥空气当中所携带的各种粉尘呢、啊、细菌呢、啊、是不是、啊、阻挡在哎我们鼻腔以外，不让它呢进入我们的咽喉和气管，最后呢哎进入我们的肺脏。所以说咱们这个鼻腔你知道不，这个鼻黏膜还有鼻绒毛，它是啥呢？哎，一个外界的屏障啊，它就

像一个啥呢，像一个卫兵似的，哎，那么咱们通过口腔呼吸，大家会发现啥呢，你不管是什么，哎，这可以说细菌呐、啊、空气呀、啊、是不是啊，还有粉尘呐、啊、哎，它都会啊呼入到哎我们气管当中，所以说对我们的身体这个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哎，那么

吸，哎，尽量呢不要啊用这个口腔去呼吸一下。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既然是过敏性的，那咱们就要找出原因呢。它为什么过敏呢？咱们光会说它是过敏，那它为什么过敏呢？为什么天气是不是一凉了，是不是啊？那它这个鼻炎就发作了呢？那么咱们中医啊，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虚啊？是不是啊？百病源于虚，特别是各种过敏病症。我告诉你，各种过敏症其实它的病根都是虚。你像各种过敏性皮肤病，它其实都是一种虚。为什么虚呢？是不是啊？哎，因为身体素质不行嘛，哎，或者是啥呢？哎，遗传基因，或者是啥呢？后天保养不到而造成身体一种虚损病症。那么虚是不是啊？外邪呢才容易侵袭到你的身体，是不是啊？造成了各种病症。那么这位患者呢，他也说了，他呢在服用啊玉屏风散。哎，那么玉屏风散这部药是干什么的呢？哎，那么吃过这个药的人是不是啊都了解，玉屏风散呢，它呢就是增强咱们的肺功能的。你看这个病名起得多好啊，玉屏风散。哎，那么玉大家都知道，宝石珍贵的一个石种。哎，那么玉呢，一般什么玉最好？是温玉啊，你摸那个玉啊，是不是有温润那种感觉的玉呢，是非常好的。哎，那么也有什么那种冰凉的玉，玉种是不同的。那最好的玉是啥呢？是温玉，它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啊、这个手感，哎，还有啥对咱们身体的保护呢，都是非常好。那么说到屏风啊，有很多人见过什么是屏风啊。你像以前那个大宅大户，那么它的正门也有个屏风。那么这个屏风是有多种多样的啊，一般大宅大户是不是大四合院啊、哎、你像那个有很多人看过红楼梦那个正门，那么一进正门之后，那个大朱漆门，什么叫朱漆门呢？朱就是红嘛，是不是啊？你进门之后首先啥，有一堵墙，这堵墙啊横在你面前啊、哎、这个啥它也叫屏风啊、哎、那么这堵墙你看它首先挡住啥，挡住正门，是不是啊？为什么要挡住正门呢？那么这里边可以说就有风水学了，哎，也有啥呢？也有养生，是不是啊？这方面的知识啊，都包含在里边。也就是啥，人一般呢，都像咱们这个家里边住这个楼房都有厅。那么以前那个房子啊，大四合院，是不是、啊？你进了就这个大门之后，首先步入你这个眼帘的是啥？是天井。那么天井再往后呢，是正厅。哎，所以说一般家里来客人或者家里人们在闲谈闲聚的时候都坐在哪？坐在这个正厅上。那么这个正厅它所正对的啥？就是这个大门。那么这个大门是不是、啊、如果说敞开的时候，那么这个风灌进这个院子，通过天井，那它直接吹进啥？吹进这个正厅了。那么这个人坐在正厅，那么经年累月的是不是、啊、你受这个风邪的袭击，你说你的身体能好吗？特别咱们中医常说的话，风为百病之长啊，风呢是无孔不入啊，说这个睁大的眼斗大的风啊，是不是、啊、这个风邪啊它治病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呢特别有智慧，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正门上，是不是、啊、用这个石砖或者砖的材料或者石头的材料，什么材料都好吧，是不是、啊、在这个正门上就砌成啥一堵墙，把正门这个风吹进来的给它分散开，让这个风呢去分流，不让这个风呢说直接吹到啊这个正厅上。哎，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养生上的一个独到之处啊。你看中国人多聪明，是不是啊？让这个风不让啥，不让它直射。哎，这个直射啊，这个风在咱们中医里边叫什么？叫罡风，是不是啊？什么叫罡风？像刀子一样，这个风它非常厉害，这种风是非常伤人的。哎，那在咱们中医里边，是不是啊？讲究什么？这个虚邪追风，一共有几种这种罡风啊？我告诉你，一共有八种啊，八种罡风。哎，所以说啊，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当中不说了吗？哎，这个虚邪追风，避之有时啊，是不是啊？什么季节？哎，你到什么时候你要避这个风？一定要把这个风要避开。那么咱们老百姓平常总说一句什么话？受风了，受风了，遭风了，遭风了，遭凉了，是吧？遭风了，受风了，咱们能理解。那么遭凉了，你知道什么叫遭凉吗？你这个凉怎么遭凉？是风携带这个寒湿气进入你的身体。其实你说这个遭凉跟遭风了，知道不？或者说受风啊，都是一个道理的。那么说到这个玉屏风，这个屏风就指啥呢？就是把外界这个虚邪之风能给阻挡外面去，它不让它呢进入咱们的人体。所以说玉屏风散是不是它起的功效就是这样，它主要是啥、啊、补咱们肺气虚的啊。那么像它这种情况的过敏性鼻炎，吃玉屏风散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的。那么完全可以只能说啥、啊、你吃对了一半。哎，你只是啥呢？把这个肺功能提升了，你还没解决啥呢？你这个鼻腔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个鼻腔还有啥呢？这个气管、咽喉的问题呀、啊，哎，那么有可能你是鼻腔出现问题了，什么鼻腔出现？就是鼻黏膜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啊？或者有鼻窦炎呢？哎，鼻囊肿啊，这些方面你都要去啥做一个检查？哎，平常啥这个饮。

0: 食辛辣刺激气管的，特别是辛和辣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有呼吸系统疾病一定要注意这个辛辣食物呢？哎，咱们中医不说了吗？是不是啊？五味入五脏啊！哎，那辛是什么？辛就是辣呀、啊，是不是？辛入肺呀、啊，你本来这个肺呀、啊、就虚弱，那么你还吃那么辛的和辣的，让肺呢增加负担，总把肺呢这个门开开，这个肺门一开开，外面虚邪贼风不就进来了吗？所以说你一定要啥呢？忌呀、啊、辛辣。哎，那么多吃点什么？多吃点甜食啊。那么为什么肺的虚人要多吃点甜食呢？因为甜入什么呀？甜入脾呀，是不是啊？哎，这个甜它能够健脾，它能够养脾的。那么脾呢，五行属土，是不是啊？土强则去生金，这个肺呢，五行属金，用母呢去培子去。哎，那么这样你的身体呢，慢慢就会好转起来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唐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这是李老师打的
0: 啊，李主任出诊啊，你赶上了。
2: 嗯，是咋回事呢？我老伴儿吧，血压有点高。完了，我说啥？你听那个谁，唐老师天天的讲座，我说上那去看看，调理调理。
0: 嗯，
2: 就这么去的
0: 啊。
2: 因为我说给那个我老伴儿号脉，
0: 嗯，
2: 我在旁边吧，我就咳嗽两声。
0: 嗯，
2: 咳嗽两声，李老就说，就说你说，哎呀，你再咳一声，
0: 嗯，
2: 搁边上又咳一声。他说啥呢？一会儿我给你号号脉，就是给我老伴儿号完脉，完了给我号的，完了。
0: 嗯，
2: 你说是啊，你老伴不是病人，你是病人，说我是病人，
0: 嗯，
2: 陪着他去看病，我是病人了，
0: 嗯嗯，
2: 你号脉吧，我是啥呢？就是抽烟喝酒，天天
0: 啊，
2: 因为我身体素质吧，有这么些年没住过院，没上医院看过病都，有点小毛病，像抽烟喝酒、咳嗽吧，就买点止咳药一吃，完事儿呗。
0: 嗯嗯嗯，
2: 就这么的，就咱看了这第七周的药，明天吃完了
0: 啊。
2: 就上周我去看去，那个刘主任就说，我说我是不是差不多了？他说你这不毕业了，说我毕业了吗？
0: 啊，
2: 明天让你就。药就吃完了，
0: 嗯，
2: 我也毕业了，我不说吧，跟李老师还闹笑话呢。我说我毕业了，对不对？
0: 可以说，咱们要是啊，这患者在咱们医院呢，要是看病，要听老师说呀，你这个毕业的话，那就证明啥呢？你这个病已经痊愈了。
2: 嗯，
0: 这好事啊。
2: 我不说吗？我这才七周，那有的看讲话两个月、三个月不都有。
0: 嗯嗯嗯，哎呀，特别你这呼吸系统病，哎，这病啊，跟说老缠人的病，知道不？
2: 那是啥呢？就早上起来吧，就啥你咳嗽往出卡痰。
0: 嗯。
2: 现在啥？你早上起来吧，就故意咳嗽往出卡那么一点痰。
0: 啊、
2: 嗯。那以前是白痰带白泡的都。
0: 啊、
2: 嗯，
0: 哎呀。
2: 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都、
0: 哎。
2: 现在好了，就是
0: 说你这个
2: 得咳嗽咳，自己故意咳嗽完了吐口痰。
0: 嗯。
2: 吐痰吧，也不是那样的了。
0: 嗯。哎呀，
2: 不是把一个带泡沫的吗？
0: 咱就不说你这个病啊，多重多难受，就你一天总咳嗽，你说他多烦人呢，是不是？
2: 哎呀，那啥，你有的时候说难受，咳嗽就没完了都。
0: 嗯嗯嗯，哎呀，那你这个咳真的挺严重啊。嗯。
2: 上楼四楼就喘了就。
0: 啊、哦，哎呀，这咋？
2: 嗯，
0: 你看来你这是偏得呀，本来带老伴儿去看病，你看你们给自己看上病了
2: 啊。那时候李老主任说我是病人。
0: 啊、
2: 嗯、啊。嗯，你那个讲座，我的声音是天天打的吧？
0: 啊，哎呀，是咱老听众朋友了。嗯。
2: 啊，咱俩见过一次面。
0: 啊，还见过面咱俩。
2: 讲话都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好像重似的，重我也不当回事儿，我也。
0: 嗯嗯，这男的呀都这样，这男的可以说都是啥的，被逼没招了，老百姓讲话人都要不行了，这才想起看病去。
2: 因为我根本没想看病的。
0: 嗯嗯，
2: 干的挺好的。
0: 啊、嗯，挺好就行。那你就放心。
2: 老伴儿有点装高，要装高，周日去化验去，没验上的，行，再化验一下子，完了再找刘主任的看看。
0: 啊、嗯，行行行，
2: 他吃六周药了。
0: 嗯，咱们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该吃药吃药。
2: 对，
0: 嗯，
2: 对，
0: 嗯，咱一切听大夫的。嗯嗯，
2: 岁数都六十多岁了。
0: 嗯，对，年龄大了，多少都有点毛病，正常。嗯，既然呢，这个李大夫啊。说你已经行了，是不是？那你就听李大夫的，告诉你该吃啥不该吃啥，一定注意。哎，虽然是喝点酒，抽点烟，
2: 那
0: 尽量少抽少喝就得了呗。
2: 嗯，告诉我少抽烟，少喝酒。
0: 嗯，烟酒呢？
2: 那什么，
0: 咱不一定说非得忌。
2: 我以前嘛，一条烟一周不够都。
0: 啊，哎呀，那抽的确实有点多。
2: 你看，10盒烟一周都不够，
0: 啊、
2: 现在啥一。

0: 个左右吧，就
1: 我尽量少抽，豆上绑着点儿，
0: 因为换小杯了
1: 啊。行行行，哎，咱你要是完全记了吧，抽一杯喝一杯了，有点犯不上。
0: 不是，咱们不好意思，说实话也。
1: 就少抽少喝就行。
0: 十八岁下乡的时候学的抽烟喝酒。
1: 啊，你看这也一辈子了，十八岁了，嗯。
0: 那还有那个谁，那个李大夫那个助理，我们都有电话。
1: 啊啊啊！行，那更好了。
0: 有事我再找你。
1: 嗯，好好好，哎，再见。
0: 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哎，藤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病人的老伴。
1: 啊啊，病人的老伴儿
3: 啊。
1: 哎，一听你的性格说话声挺爽朗的这儿啊。
3: 首先谢谢你啊。
1: 哎呀，
3: 谢谢你把北京优秀的专家李友主任请到吉林来，说俺们看病，哎呀妈，李友这主任看病态度好，成天笑呵的，哎呀妈呀，看的还好，哎呀妈呀，俺们看完都不愿意走啊，
1: 不愿意走，
3: 不愿意走，真的。还得谢谢你搭这个平台。
1: 是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友李大夫那看的病。
3: 哎，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主要是看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
1: 糖尿病啊？
3: 糖尿病、高血压。完了呢，李友大夫吧，一给号脉呢，心肝肺都有毛病。你看李友多能的，心肝肺都有毛病，毛病吧，完了他认真给调了，调了一个来月，基本都好了。完了呢，这糖尿病，他糖尿病吧，合并症。已经得20年了，糖尿病合并症。
1: 哎呀，
3: 去前吧，血糖17产后，产前10多个。
1: 啊，
3: 经过那个李主任的精心治疗吧，现在是调的是餐前5.6。
1: 哎呀，真挺好。
3: 合并症才一个来月，调多好啊。
1: 这个血糖下来了，可以说是个好事啊。
3: 就是血压呢，100八变120了。
1: 哎呀，真挺好。
3: 这现在是低压高压都正常了。就是一个来月。
1: 你老伴这调的真不错啊。
3: 那得有大夫就说，哎呀，这调真不错。老高兴了，他都高兴啊。
1: 哎，那可不好哎。病人本人高兴，你这老伴儿也高兴啊，是不是？
3: 我也高兴，就是。
1: 这是真天大的喜事儿啊！这男人是一个家的主心骨啊！这男人要有病歪那块儿，那就完了。
3: 就是啊。
1: 这
3: 个糖尿病都不好治。
1: 那你告诉你老伴儿啊，平常这饮食啊，一定多注意点儿。该吃的不该吃的，是不是啊？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啊！别像老百姓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不行啊！
3: 你得保持，李主任告诉了，得保持，
1: 那就行。就是啊，咱俩病治好了，是不是啊？健健康康、快乐生活多好啊！
3: 就是啊，
1: 哎，像你们这退休了，年年还给你们攒钱。
3: 是啊。
1: 一旦要身体不好的话，可以说给你攒多少钱你也不高兴啊。
3: 就是你在炕躺着，啥也不好使了。
1: 对。
3: 啥不好使？
1: 老人家，这净说实话呀。
3: 真是，首先得谢谢你呀，把北京跑的医生请来了
1: 啊，
3: 把跑的大夫请来了
1: 啊。
3: 哎呀，
1: 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说句话吗？让大家足不出事就看到这个全国的名老中医嘛。咱们得说到做到嘛。
3: 真的感谢，要咱这样上哪上北京看病去，也没那条件呢。
1: 哎呀，你去不起呀，咱别说你上北京看病啊，你就这个费用，咱一般老百姓家庭你都承担不起呀。
3: 就是，哎呀妈呀。
1: 在北京那块儿啊，有很多患者去看病，他怎么说？搁那块租房子啊，按天按小时算的。哎，所以说你这个费用，你老百姓承担不起。第二啥，你上北京想约专家，是不是约专家看号，你根本排不上，就你没见着这大夫呢，就1000块钱给花去了。
3: 真是
1: 的。哎，在北京呢，你上医院看病，你这挂号多远？就头半夜你就到那去排队去。哎，你就头半夜去排队，你也不一定能排上。你就是排上了，你得约啥呢？都是一个礼拜以后你才能看上。知道吧？
3: 大
1: 这是咱们老百姓多有福啊！
3: 那有福，真的感谢你。
1: 这咱们医院呢，这方面跟咱们全国这么多医院的科研所啊，这些专家教授啊，都联系完，就是给这些专家教授请到咱们医院来，让老百姓你看，你就花个坐车钱，打个车钱，多省事儿啊！
3: 多方便呢。
1: 对，所以说咱老百姓跟咱们说，
3: 就是
1: 积福嘛，是不是
3: 啊？这
1: 珍惜机会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3: 只托你的福了，但是啊，
1: 倒不是托我的福吧，我多少还有这点能力，哎，我有这点能力，我就要服务咱们父老乡亲嘛，咱们都家乡人嘛，有好事咱们一定可咱们家人先来嘛。

0: 对，嗯，俺们刚去前吧，主要看高血压、糖尿病。
1: 嗯嗯。
0: 完了，李友主任呢，给他一号脉。
1: 嗯。
0: 那个什么膝盖肺都有毛病。嗯。你看他看病看的啊，这号脉就知道。
1: 嗯嗯。
0: 这北京专家，这可真了不得。还有他助理，哎呀妈，定价嘱咐俺们呢。
1: 嗯嗯。
0: 要啥钱吃，哎呀，太热情了。整个管理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俺们这些去的人，哎呀妈，太热情了，你得谢谢他们。
1: 嗯，行，挺好的啊，你老伴儿、哪块不舒服、难受啥的，及时跟咱们医生、或者跟咱们助手联系反映啊。
0: 李主任太能耐了。我给李主任送八句话吧，八个字儿吧。
1: 啊，哎呀，那好啊。
0: 嗯，年轻有为，妙手神医。谢谢李主任，也谢谢你，哎。
1: 哎呀，
0: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好不好，反正我
1: 说多好啊，这都是咱老百姓大实话嘛，是不是？
0: 嗯，实话都说出去了，
1: 发自内心的，是不是？真情的这个感情表露嘛，
0: 嗯，
1: 说的好。
0: 俺们天天听你节目。
1: 啊啊，哎，好，这完了，我那个祝福你老两口健康长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0: 哎，
1: 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疣。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是那个李友大夫的。
1: 啊，是李主任的患者。找李友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是胃病。
1: 啊，胃病啊。
3: 胃糜烂，胃萎缩。
1: 胃糜烂，胃萎缩呀，那这个病可危险呐、一定得抓紧看。
3: 完了还有脑血管。还有腿疼，
1: 啊，
3: 太多了
1: 啊！腿疼那就不算了，但是啊，那脑血管病是大病啊。
3: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3: 65了。
1: 65啊？
3: 哦。
1: 按来说，当今社会，你这个年龄可以说真不算岁数大呀。嗯。这岁数不大，你这病得的可不小。
3: 嗯，对。
1: 通什么渠道到咱们医院找到李大夫的？啊。
3: 完了我就说我的病太多了，完了我就说我也说那个上李勇主任那个看看，那摸脉看看吧。
1: 嗯，
3: 我就拿着我的那个检查报告给我的那个，没漏，我就上那检查李勇大夫，这一摸脉，知道我病全说出来了。我说看吧，我主要是看胃病，完给我说出来，我的病全给我说出来了。说出来那我就看吧。他说我的腿吧，是我这多年了，从高中得的。
1: 嗯，
3: 那个完了，这个腿疼，那个我这腿疼非常严重，就是夏天那个腿冰凉啊，小腿麻肿。完了他李勇医那个我没想看，李勇医说的你就不看这腿啊就坏了。完了我一听说坏了，我是个脚的严重。我说那也看，那我说那就看吧。
1: 嗯，
3: 这腿小腿这绑硬绑硬也好年吧，这小腿这一块。
1: 嗯，
3: 完了腿那个那啥脚脖子，那个黄膜炎，就是腿黄膜炎骨刺。哎呀，那个风湿那就多年就别说了。
1: 嗯，
3: 我走到这夏天我都疼醒了，都不能睡觉。
1: 哎呀，这哪是
3: 那个李勇大夫说的，你这不治不行了，你这个病我给你调。
1: 嗯，
3: 他就给我开方啊，开方开老钱了，就是往里查不进去这方，你这病太多了。
1: 嗯，
3: 就胃炎，就是脑血管，还供血不足，还脑子病，我还有心脏也够呛。嗯，开了两个方，两个方开始吃。我腿呀，就是我腿就是干脆就像那个。人上外气似的，这腿一点都不通了。
1: 啊，
3: 他吃了一天药，你吃了那个一副药，我的腿就变轻了。
1: 啊，
3: 但是这个两个方哈、啊，这那个第二个方是腿的，头一个方是治胃。
1: 嗯，
3: 你心脏，我这心脏吧，睡觉躺不下，还老是一走道就是累的不行，乏力，乏力累的不行。完了那个还老饿，吃完饭还吃不多少，还老饿。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这老饿，我这个情况我都没说。完这个病我治好了，我一吃吧，胃还胀。 不吃吧那好饿，天天三顿饭，吃完饭一口就饿，也不知道啥毛病，饿就不行啊，天天晚上睡觉就是这个不能平躺，你记得打。

0: 忙死了。
1: 嗯，
0: 起来就得在地下转圈，转几圈哈、啊，慢慢走。完了回来吃点药，就是这能把这个觉能睡上，要不就睡着。
1: 啊，
0: 完了通过这吃这个药吃一周，这个是心脏是变好，走路啥的就不是那么上不来气儿的。
1: 啊，哎呀，多好，
0: 嗯，哎，你挺好。
1: 嗯嗯，
0: 我这个通过吃了十周药，完了就开始那个自己也脚不好了。
1: 嗯、
0: 这个脉，这个我自个儿脚的，我不会看呢，我就摸着这跳的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大夫，李大夫说，你那啥了，你就快毕业了。
1: 嗯。
0: 嗯，在徐州今天就行了，给你吃完药。
1: 嗯。
0: 我说那挺好，我说我自己脚的也差不多的。
1: 哦。
0: 那个这脑袋就是拐子吧，就是手吧。我手有点麻，现在这手呢也健好了，手健好了，这腿健好健的挺快。我没成想，这生长我没想这腿，这腿这高中时候得的哈，但是变形了，但这几年就老疼，一个季节一季节疼。今年就是季节，夏天疼的厉害，夏天就冰凉，就是简直都凉的都不行。这寻思他把我腿给治的。现在走道啥的可以了，哎，不是说是那个下地呀，那杖，那腿那个就是头几步那根本走不了。
1: 嗯嗯。
0: 现在这腿走道那个那啥了，就是能那啥了，能
1: 利索多了，
0: 能走了，能走了，哎，这个反正那个这么多年的病，你就自己慢慢该吃了五周药，这个完了就不吃了，哎，这个骨头病给我。我治的，我觉得可满意了，嗯，
1: 啊、
0: 挺好，
1: 嗯、
0: 挺好啊，
1: 哎呀，真不错、啊，
0: 这李大夫真是神医了，我一摸脉，哎呀，咔咔咔，全都给我说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这一说，我说那治吧，你都说出来了呢，要不我没想治，我就寻思治胃就得了，
1: 嗯
0: 嗯，这些病都治差不多，都治差不多了，完了就吃那个丸药。
1: 嗯，
0: 他给我那个配的丸药，完我就巩固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说话，你看说话不是上不来气儿的，走道也行了，这缓解挺好。
1: 嗯，挺好，挺好，嗯，
0: 你挺好的呢。
1: 哎呀，老人家，我也替你高兴啊！哎，人老了怕啥？就怕病啊，是不是？
0: 对。
1: 嗯嗯，咱人老了不怕穷，也不怕没房子，就怕有病。嗯，
0: 对，
1: 身体健康，什么事都好办，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
1: 哎呀，现在挺好。你现在咱这个有李大夫的看这么好啊，一定啥呢？哎，按疗程是不是？昨晚说李大夫说你不用吃药了，你好了，你毕业了，哎，那咱们就把药停了。只要他不说让你停药，咱一定啥呢？按疗程去吃，因为这个治病啊，咱们中医来说它讲疗程的，哎，不是说你打一针吃两药说就完事儿了，哎，因为呢咱们中医它有个收尾，有治疗，有巩固，还有收尾啊，咱一定按这疗程听大夫话，是不是？哎，不让你吃啥你就千万别吃。不让你干啥你就千万别干，哎，你这病就肯定能好，咱一定都会健康啊。
0: 那好的，
1: 嗯嗯，好的，老人家，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0: 啊，再见，谢谢陈老师啊。
1: 好、哎哎，再见。
0: 好的，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腾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我是那个李友老师的患者。
4: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
3: 啊。
4: 那李大夫看什么病啊？
3: 我那去看病前吧，就心慌。完了，李友把脉，他说的我心脾肾都不好。
4: 啊。
3: 完了，在那吃了两个多月药吧，就将近两个月那样。
4: 嗯嗯。
3: 这些症状都赶上了，反正是。
4: 啊，心慌、气短、闷哈。
3: 啊，浑身没劲儿。
4: 啊，浑身没劲儿，
3: 头晕啊，就是心脑部有不足，他说的有也有那个。
4: 啊啊啊！
3: 嗯。
4: 那看来你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真不咋太好，这个症状太多了。嗯。
3: 全身都有毛病。
4: 嗯嗯。哎、那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正常还。
4: 啊，哎呀，这万幸，血压还算平稳啊。
3: 嗯。
4: 啊。
3: 这感谢李友老师那什么呀，给我调理，要不然我现在还不能走多远。现在我走远处还行了，原来走不多远，
4: 啊、
3: 就在家附近晃。
4: 啊，以前因为这心脏问题，你看走道啊都成个问题了。
3: 嗯，慌啊，上来那些就慌啊，有时候上楼都慌。
4: 啊，哎呀，上下楼都不方便。嗯
3: 嗯
4: 嗯。所以说、啊，
3: 心脏病年头多了呀。
4: 你看有病啊，这都什么都完了，是不是？你走道都不行了，你说还能干别的吗？
3: 就是，那心脏主要的。
4: 嗯嗯嗯，再找李大夫一定看了多长时间？
3: 人家俩

0: 叶子。
1: 啊，哎呀，两个月就给你这些问题都帮你解决了。
0: 啊，现在心脏基本心脏就算好了。
1: 嗯嗯嗯，哎，挺好。他好了，这个一定好好保护啊！这个心脏啊，怕气啊，怕生气啊，
0: 对，
1: 哎，少生气，多乐呵。现在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有吃有喝，出不错多，是不是啊？哎，想吃啥吃啥，天南海北，想上哪就上哪，是不是？生活多好，身体不好，你再好的生活你享受不到啊，是不是？
0: 想走也走不了啊。
1: 嗯嗯嗯。
0: 那感谢李友老师了，感谢你那个程老师，你得回你宣传，要不然不知道这个医馆都。
1: 啊。哎呀，太客气了，咱们这档节目就为大家健康服务了嘛，是吧？只要大家啊都能通过咱们中医院啊收获一份健康，那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好好办啊，广而告之嘛，让大家都通过咱们中医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啊，这多好啊，
0: 就
1: 是不是？
0: 少走弯路嘛，要以前也没少看地上，没少地上去看去也不行，看了也不好。
1: 哎呀，你说这句话，你说这句话说出大家的心声啊！大家有的时候有病啊，出去无门的，是不是啊？啊，四处碰壁，哎，花钱
0: 哪儿都能说治，但是哪儿治的都不行。
1: 哎，这会儿竹篮打水一场空，哎，所以有很多人呐，自暴自弃啊，都泄气了。这会儿说自己说不治了，其实谁有病？
0: 我心我好不了了呢。
1: 哎，
0: 完李友老师说的，你就好好治能好。
1: 嗯，
0: 这听他话，这就俩月好了。
1: 嗯嗯啊，你看。咱们可以说李大夫可以说他轻易不说这话，他要是跟患者说这话，他心里就有底，有把握。
0: 你给个定心丸吃噻。
1: 嗯嗯，所以说患者啊，在医生的得到希望是最关键的。
0: 就是。
1: 挺好，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身体啊，这都恢复挺好的。刚才不说嘛，少生气，多乐呵啊！晚上心脏病人呢、晚上吃饭一定少吃，别多吃啊！运动适量啊，差不多就行。感觉身体累了，有点
0: 不
1: 愿意说话。
0: 不能太累了哈。
1: 对你这运动量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哎，完晚上不熬夜啊，注重这个睡眠质量就可以了。
0: 嗯，
1: 完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谢谢陈老师啊。
1: 嗯，好，不客气。哎，那咱们再见。
0: 啊，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是那个李医生的那个患者。
3: 啊，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啊。你在他那发的什么病啊？
4: 啊，头晕，心脏。
3: 嗯。
4: 啊，我现在看的是甲状腺。
3: 啊，哎呀，头晕、心脏、甲状腺还有问题。
4: 啊。
3: 啊，那个头晕、心脏看好了。
4: 啊，现在还可以。
3: 啊，你甲状腺什么病啊？
4: 嗯，结节。
3: 啊，甲状腺结节啊。
4: 啊。
3: 啊，甲状腺结节最大多大啊？你这是？
4: 最大的，哎呀，我现在记不清了。
3: 啊，这个病在心肌那块没办法，就手术。
4: 是吧？
3: 嗯，这个病尽量不要手术啊啊。
4: 是，我也那么想，我跟李医生也那么说的，我就是。我现在家也离不开，我那个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
3: 啊，
4: 然后手术也没法做，所以我寻思吃点中药控制呗。
3: 啊，对对，哎，
4: 嗯，
3: 所以这个病啊，手术完之后啊，可以说后患无穷啊，
4: 麻烦是吧？
3: 哎，麻烦，就是咱们一定想到术后的一些，可以说罗这事儿，是不是？完了，你这家里还有个病人，你说你还得伺候病，
4: 啊，
3: 嗯，
4: 对，我家里头有一个半瘫的，离不开人。
3: 哎，你这家这真挺不容易，这家的，你本身自己身体不好吧，你还得伺候一个病人。
4: 都是。
3: 嗯嗯。
4: 我也是想请的，没办法。
3: 知道这个蒋先生这病啊，他这个首先这个疗程。

0: 能长啊。重病首先给他控制病情，不让他再发展，不让他再长大，是吧？不让他再长多。
1: 是
0: 医
1: 生
0: 啊，医
1: 生也
0: 教
1: 的。
0: 哎，所以说咱治病，你看咱们医生啊，都把什么病啊、怎么治啊、吃什么药啊、多少疗程都给你说明白的啊，让你心里有底啊。
1: 我李医生态度可好了，
0: 啊，
1: 为人和蔼。
0: 嗯，你看，看这么多患者都说啊，这李大夫这人呐，一点架子没有，是不是？嗯，
1: 嗯，
0: 给患者看病啊，可用心了。
1: 是是。
0: 嗯啥说的没有？哎，说你有什么要求，他能给你帮忙，能帮你治的，还哎呀，二话不说。
1: 嗯，对，有求必应。
0: 因为咱们李大夫给患者看病啊，可以说真替患者着想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药便宜，什么药好使就用什么药。
1: 是，啊，我也是跟他说，我这就吃了好几年的药了，全都治别的病，完了这个经济方面挺困难的了，现在。
0: 对，
1: 我跟他说了，完了他就给我交。
0: 嗯。
1: 啊，他就给我交好一点的，那个价格低一点的。
0: 嗯嗯。
1: 嗯，挺亲民，真的，对患者特别关心。
0: 嗯。对，你就这样没事儿啊，有啥身体有啥问题啊，找家庭困难呐、啊，说身体的改变呐、
1: 啊，
0: 都可以跟这个李大夫说 啊，跟他唠啊。
1: 是是。
0: 让这个医生全面了解你的病情和思想动态啊，这才
1: 有
0: 效治疗啊。
1: 对对对。
0: 不要有什么顾虑啊。
1: 我知道，你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好。
0: 哎呀，好是应该的。
1: 态度都这么好。
0: 因为病人嘛，来咱们医馆寻求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一定啊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啊。
1: 感谢感谢。
0: 完了这个讲一下这个病啊，这个心情一天一定啊要好点。虽然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各种琐事啊，是不是啊，乱码件事啊不断，特别是你身体有病还伺候病人，那肯定啊这个心情说挺沉重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心情挺沉重啊，你知道吧？对你这个病啊影响特别大。这个甲状腺啊，我告诉你，它是80%，它的病因是由于不良情绪而引发的啊。
1: 是吧？
0: 对，所以说你这边情绪啊保持稳定，来配合咱们李大夫药物啊，咱一定会把病给解决的啊。
1: 哦，谢谢谢谢。
0: 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哎，谢谢。
0: 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1: 哎哎，好嘞，
0: 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唐主任你好。
3: 你好啊。
4: 你好，我那个想要反馈一下，就是我跟王爱云在上周吧，在那个咱们那个李友。主任那个开始看病，我爱人嘛就是脚脖踝骨那地方肿，这么些年嘛也没整明白，也不知道上哪看去。完了我们吃他那个中药吧，上周开始抓，就吃到第二天脚脖就松快了，就不那么肿了。哎，给你乐够呛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带他上那地方看病，我还担着风险。他说打广告的全都骗人的，他不信。我已经听了4-5年这个了。然后我说这个肯定看得好，因为这个都是专家，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我说的那讲的可详细了，我说那唐主任总在那个讲，我都听4-5年，我说你跟我去，我还担着风险呢，万一他要不见强，他老埋怨你呢。完了给我弄个劲儿，哎呀妈，第二天就见效了，就见强了。挺好的，我先给你反馈一下。那个再一个吧，我说说我那个心脏。脚脖，但是都20多年嘛，我都好了。我在外地住，完了这回来呢就有点犯了。这个李主任呢给你那个号脉号的可准了，啥都不用说。就是那个睡眠呢也好几十年不睡觉啊，黑天白天精神的。我瘦可瘦啊，才80来斤，我今年都67了，83、4斤。你是那么靠心血哈。然后我现在那个我睡眠也改善了，咱们这个医馆呢这个大夫啊真都是精英啊。我那个跟咱们这个医馆这个大夫都说一声，和这些工作人员呢都可热情了。给我们打电话呀，别忘了来预约呀啥的，我特别高兴。然后我这个那个睡眠改善了，心脏方面现在还正在调，我那个就是治好了我再回去。我表示感谢啊。完了你呢，你讲的也可详细了，我天天都听，必须听你这个讲座。老师反馈的，我就认准这个医馆了，就是我听了4-5年了，这个那个

0: 咱们这个动机那啥。我特别感谢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感谢那个李友主任，还感谢你。
1: 啊，
0: 辛苦我们患者的福分呐。你说咱说实话，你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挺不容易的，这些年我都没少花钱呢，哪都去看去。
1: 啊，
0: 好十年不睡觉，你说这啥人能受得了啊？然后现在老的能睡觉了。
1: 嗯，
0: 啊，都挺好。现在我们这两方面见效了，我们还继续在吃药。以后呢有什么好的症状，我再跟你那个连线，我再给你们宣传宣传，让大伙有病的患者都上这个医馆去看病去，不花瞎钱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不跑弯路。
1: 嗯，不花瞎钱，少遭罪，少走弯路，是不是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对
0: 呀、
1: 啊。
0: 你说你真的喝那苦药水了，那不见效啊？
1: 对，
0: 我每天回来都调啊，调调调，吃个一个来月药，挺见强。完等了，也还是那样，不行。
1: 啊你看，这回啊，你带你老伴上我们医馆看病，你老伴还说我们这是骗人的，不了？
0: 不的呢，不说了，
1: 啊，不说了啊，
0: 这人，嗯呐，我说他是骗人的，你他妈信这那的，我说你就跟我去，我说我说我姐姐就差不多都背下来了，我说那电话我都背下来，你看我在那头住，我都说出去掉，我现在还在联系别人，我也让别人去呢，我说得看，我这老有病，你们都知道的，跟我都变强。我让我二女儿等那个，你都去看看去。嗯，
1: 哎、
0: 你说你不花时间往前呢，是不是？我就是实话实说，因为我这些年我老有病，身体不好。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说，到那个这个一摸脉，啥都可以说出来了，你不服气吗？
1: 嗯，对。
0: 现在你别去中医去看去，问你咋的了咋？我说我要告诉你，我咋的还用你看呢？
1: 嗯。
0: 我就有这个指日，嗯，啊好，我就不打扰你了啊。等到那个你们都见好的，我再跟你联系。
1: 嗯，好的好的，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啊！哎，别着急。
0: 嗯，谢谢同志啊。
1: 嗯，好，
0: 再见。
1: 啊，那咱们再见啊！哎，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肺部、心脏。
4: 肺和心脏。
3: 嗯，我肺接近二级肺衰。
4: 二级肺衰呀？啊。
3: 还有肺呢，叫心脏，还有二尖瓣什么不全？
4: 关闭不全。
3: 经过这个一个多月的治疗。现在呢，我脉搏呢，跳动有力。呼吸通畅。
4: 那你来的时候呢？
3: 来的时候那得拔气儿。
4: 对，我觉得来的时候。
3: 现在是呼气儿。愿我每个星期一主动来。
4: 你现在从被动变主动了。
3: 尝到甜头了。病情好转，我精神爽。
5: 曹叔这吧，他这属于那个，就是这个肺功能不全了，已经就是啥呢？这个肺衰，肺衰的时候就是啥？这个他的肺几乎是不咋活动了，不咋运动了。你这不咋运动，那你想咱们人体内缺氧没有氧气，他能行吗？首先是啥？我就得必须通透他这个小气管的通道。小气管通道一打开以后，肺液的功能得到这个舒张，得到养分的时候，这时它慢慢逐渐才恢复。
3: 以后还主动，
4: 还主动，这是祝你越来越好，叔叔啊！
3: 争取把肺衰的帽摘去，
4: 摘去。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主要是调理我的肾，肌酐比较高一点，我。

0: 是还是2019年在社区检查的是121，完建勇去医院去看复查一下，完这住院住了半多月，吃的那个一些金水宝，还有那个是尿毒清，还有是什么海坤身体胶囊，吃了一段吧，我感觉是那个效果好像是不是那么太好。和我爱人不是在这那个看病吗，我说效果行，我也是说你说这个用中医这个药呢调节一下，就是去年这吃了将近3个多月药吧，完了效果比较好，吃一个月之后呢能降10多个的肌酐，等到11月末的时候我检查再复查呢就达到100之内了，所以挺高兴的，我也挺有信心。后来是抓了一些丸子药啊，简直是，所以挺好。不是，感觉这李大夫这个医术还是比你高吧？
1: 我老伴儿吧，也是从我这来的。我就是李大夫给我看好了病啊。
2: 您是啥病啊？
1: 我是胃，还有心血管、心脑血管都有病。我是胃镜上确诊了，是这个，炎症，食道炎、12指肠球炎，还有萎缩性胃炎。还半糜烂，那是当时挺重，在这个人民医院呢做胃镜还住院了。完了通过李大夫他们都说吧，这我也吃了不少药，以前也不见好，没去根。后来我去年春天听那个我孩子这个朋友的父亲在这看病看好了，完了我就说有点慕名而来，也算，也算呢，来抱着试试看吧。完我就来看了，5月9号开始看的，看完了我的通过李友大夫的给我调剂，后来到现在我的胃是基本都好了，吃啥都问题不大了，都正常了。再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病吧，我的心肌缺血，还有这个早搏。心律不齐，就是冠心病，挺重，也在这个人民医院也住院来，住院嘛，那时候吃的西药，后面好像西药作用副作用太大，都刺激胃啊，完了我就也让李大夫给调剂的，你说现在也不太晕了，另外这个早搏犯的次数，原来一个月的犯2次3次的，哎呀，就像过去了似的，这像真空一样，这个感觉呀。完了东西起来也迷糊，心肌还缺血，就是走道嘛，也气力也不行。现在这个李大夫调剂的这些都基本上症状呢都没了，一些这个胃的指标也都合格了，就是这个完了他听我来。就是在这看好了，我这完了就是，
2: 是
1: 就是来
2: 是
1: 啊，也找
2: 你
1: 们俩，
2: 刘老师都是你们，
1: 对我们俩啊也信得着了，也确实他这医术挺高超，完了为我们解难，完但人还和气和蔼，也是比较亲近的是吧？就像我说的，医术高超接百病，
2: 啊，那个锦旗是你送的，
1: 医德高尚带亲人，这是我老伴儿了，献给李友，献给李友啊，
3: 是这样
1: 啊，是
3: 这样
1: 啊，是这样啊，
2: 挺好的。
1: 就我们也是衷心的吧，也是真的，再次谢谢李友大夫，也谢谢那个这个中医馆这个。全体员工吧，这是给我们带来了安康，我们真心实意的说，
2: 是这样。在现场聊一下，给你们二老治疗情况哈。
4: 肌酐高吧，这个阿姨刚来的时候，她肌酐高，肌酐高吧，她这个高出一点，高不多。那么肌酐它一共分几档？你要是这个肌酐达到过550以上，那不这透析了吗？阿姨这个是100多的，她这是轻。温肾完了，那个例如化水这样式的，他这个肾他慢慢纠正过来。他这次犯病是怎么事呢？他出去玩的，吃一月海鲜给吃犯病的。对，这个是他吃海鲜吃犯病。
1: 咱那儿都吃。
4: 对，完了等白叔这个，白叔这个简单，白叔这个就是一个小胃病。完了那个。
2: 你看比较简单。
4: 白叔这一个小胃病，完了外加一个心脑血管。
1: 胃癌了。
4: 不是，没事，
1: 萎缩
4: 胃炎也没事，萎缩性胃炎嘛，这是在咱们中医学里边，这是啥呢？用一个益胃汤滋养胃阴，完记住加点辩证，凡是萎缩胃炎，这都能治过来，这不算啥事。
2: 啊、
4: 这个
2: 心脏也有些问题，
4: 心脏有一点，心脏有点问题，但是啥呢？他现在身体让咱们调的。没什么事儿了，
2: 就是说总体来讲都是
4: 对，我感觉他身体比我好，应该是。
2: 哎呀，
3: 身体好，
2: 你当时
4: 比我好。
2: 老师说那个现在。

0: 以后，你觉得因为你身体比他都好，
1: 证明
0: 是
1: 啊，是这样。我是现在喝酒的也没问题了，
0: 啊、
1: 原来不行，吃饭喝酒吧、就是胀啊、疼、反胃。
0: 啊、
1: 现在说不着，这吃的都挺顺畅了，饺子、
0: 啊、
1: 也没有过去那些感觉了，胀痛的。我这就挺高兴了，要不我2020年和2019年春节都没敢喝酒的。哎呀，就是这回调好了，我这个
0: 李老师给调一下子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哈。
1: 对
0: 呀，高兴啊！
1: 我这样的能吃能喝，我心里就好呗，身体就好呗。
0: 对，
1: 能多活几年，我这正事儿。
0: 健康有质量的活，
1: 确实是，这也是李友大夫给我的健康，
0: 给
1: 要我没什么感谢他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越

0: 这等小事不来饶我，交给四农寺去办。
1: 如
2: 四农寺安上谕。
3: 扶我送你出去，下这个钱必须送到。

0: 刘世林，
1: 这不是胡闹的吗？
2: 这神仙谁死了？这是
3: 顺爷，
4: 这首令在内廷辗转了一圈，最后落咱们上林署，我们没有下家口落了。从岭南运荔枝先回长安，就算明知是催命符，也得有人接呀。
5: 这是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片段，根据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自开播以来热度与口碑持续的上涨。大唐打工人李善德千里运荔枝的故事，在马伯庸独特的历史细节式写法中，既由剧版双线叙事的加持，成了一部既诙谐又不乏历史厚重感的古代升职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段流传千年的浪漫诗句，在杜牧笔下的这抹鲜红穿越千年，仍然在书页间灼烫。当大唐驿站的烟尘扬起，当九品小吏李善德接过那道催命符般的敕令，一场关乎生存与良知的极限挑战，正将盛世的华袍撕开一道血色裂口。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一起循着马伯庸的笔触，钻进长安的荔枝的字里行间，看一个底层小吏如何在皇权与官场的夹缝中，用智慧丈量五千里生死路。

千年的风掠过岭南的荔枝林，带着南国的甜香，却暗藏不住一场惊心动魄的跋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短短三日便是一场与时光的生死竞速。天宝十四年的长安城，小吏李善德接过一纸敕令，也接过了命运的赌局。他丈量山河，在山水迢迢中寻找生机，他日夜钻研，以凡人之躯挑战自然的桎梏。十一天的转运奇迹是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却也是踏入深渊的开始。当荔枝的鲜红映照着长安城的宫墙，暗流涌动的官场如同张开的巨口，李善德还是运来了鲜荔枝。为此他失去了朋友，又险些丢掉性命，却始终没有失去为人为官的本心。官场诡谲而初心未改，凡使得他最终在乱世中得以保全。马伯庸笔下的长安的荔枝，以一颗果实为引，剖开盛世的肌理，让我们看见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的荔枝是一部镜头感十足、细节丰富的历史小说。故事讲的是唐玄宗时期，一个叫李善德的小吏某一天放完假回来上班，却发现周围的气氛大变。平日里冷漠的同事不仅请他喝一杯，还把一件替皇上办的美差交给他来做，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等酒醒过来才发现，原来是让他去5000里外的岭南采购荔枝仙。作者马伯庸将一代盛世的衰败铭记一颗荔枝，无数的身不由己和哀叹声声藏进马蹄扬起的尘埃底。在作者的笔下，轻松但不含糊的历史感，自己的权谋，黑色的幽默，恰如其分的温情，将一个天选打工人是如何在天地人样样都不顺遂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良知，靠自己走出绝境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淋漓尽致。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告诉我们，普通人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不仅是一部描绘大唐盛世黑暗面纱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堂值得我们深思的课。原著《长安的荔枝》是一部古装版的职场小说，讲述的是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基层小吏李善德如何将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往长安的故事。按照马伯庸的说法，这是一部计划外的爆发，从动笔到写完仅用了11天，累计7万字。电视剧版的《长安的荔枝》是小说的进一步延伸，作为原著作者，我的任务就是把一些书中留下的可能性展现出来，由专业的团队进行深化。马伯庸认为，剧版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让角色更加的丰满，弥补原著篇幅有限的遗憾，让观众看到每一个角色完整的成长弧线。品味书香，就让我们一起听着剧版读着。

0: 吧，您太知道我了。我只善管人事，不懂花木习性，我连湖边的垂柳都养不活，怎能胜此大任呢，楚灵？哎，楚灵，楚灵，楚灵，霞光虽上采买，何用钥匙在身呢？您忘了，您公事繁忙，家中一遇杂物都交于我负责，我得留下来给楚灵分忧啊。
1: 刘楚灵，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这荔枝的事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楚灵，楚灵，家兄虽在吏部任职，却长高阶谋，不可仗势欺人，这种重要的差事我绝不与大家争抢，绝不与大家争抢。
3: 楚灵，老夫自幼恐湿热，一到南方以后就浑身上下瘙痒溃烂，老夫受罪受苦不怕，就怕您耽误了圣上的大事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4: 你们都推脱，难道是要我去啊？
0: 不敢，不
5: 敢。楚灵，您看啊，咱们这儿不是还缺一人吗？
4: 李善德，
6: 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被后世称为唐玄宗、唐明皇的李隆基。不过故事的主角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官，他叫李善德。李善德是上林署的一名普通的官吏，上林署的日常工作是给朝廷供应各种的果品蔬菜。但是这一天李善德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同事们对他格外的热情，上林署的一把手还摆下丰盛的酒宴，专门请李善德吃饭喝酒。一把手对喝得有点晕乎乎的李善德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当今圣上亲自下令要设置一个荔枝使的职位，替皇家采办荔枝监。所谓荔枝监，就是一种用荔枝做的果脯。一把手告诉李善德，荔枝使的位置就交由他来干了。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是皇帝亲自下令，所以显得格外的重要。李善德非常的高兴，感觉自己要一步登天了，他晕晕乎乎的就把这个任务高兴地领了下来。让李善德没想到的是，等到酒醒之后，他细看皇帝发下的文书，差点被吓死。皇帝要他采购的不是荔枝监，而是荔枝仙，也就是新鲜的荔枝。从荔枝的产地岭南到首都长安不下5000里路，那个年头既没有空运也没有冰柜，新鲜荔枝从树上摘下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就算是传说中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驹，也来不及把鲜荔枝送到长安城，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

是根本不是什么肥柴，而是一道催命符。上灵鼠的人避之不及，所以串通好骗他李善德当这个替死鬼。皇帝的命令是要在六月初一，也就是杨贵妃的生日当天吃到鲜荔枝，而此时已经是二月了。李善德现在就是一个提前被判了死刑的人，四个月后李善德的小命就保不住了。李善德绝望了，他现在能想到的只能是抓紧最后的时间，用手里的权力捞一笔钱，好歹给妻儿留点遗产。但是一位朋友劝住了李善德，那位朋友给他讲了个故事，自己认识一位老兵，每次战斗这位老兵都是凭着不退缩的勇气方能百战余生安然无恙。那位朋友原本蹉跎半生，40岁仍然没有通过科举，感觉自己此生已经无望，但是受到老兵的鼓舞，他从此发奋创作诗文，凭借3篇赋终于获得了唐玄宗的赏识。他劝李善德，既然退无可退，不如拼死一搏，搏出一线生机。李善德的那位朋友，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叫杜甫。百战余生的老兵，中年发奋的诗人，还有此时的李善德，事虽然不同，心境与情理却可以相同。李善德被杜甫鼓舞，决定拼出一线生机。他先是在地图上做了一番研究，当时从长安一共延伸出6条主道，相当于那个年代的国道，国道上每隔30里设置一个驿站。唐代当时传递公文的速度最慢是日行70里，最快是日行500里，还有一种传说是800里加急，20年间只用过一回。李善德要去的岭南距离长安一共是5447里，就算是800里加急，时间也未必来得及。地图上找不到解决办法，李善德决定亲自去一趟岭南，到当地去看一看。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到了正日子，在6月初1贵妃诞辰当日，李善德来到了长安。此时的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如同一个半死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是否真的成功，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在等待。终于来了200棵荔枝树，无数人呕心沥血，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岭南出发，最终送到长安的只有一名骑手，2坛荔枝。不论怎样，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杨贵妃很开心，唐玄宗也很开心，杨国忠同样开心。他准备让李善德继续当这个荔枝时，还要给他升官，先升到6品，后边还会再升。但是李善德不开心，他对着杨国忠爆发了，他质问杨国忠，有没有顾及荔枝园里人们的死活，有没有顾及沿途百姓的死活，有没有顾及那些骑手的死活，只是为了让京城贵人吃上一口鲜果，就要搭进去这么多条命吗？可惜李善德的爆发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最多引来杨国忠一时的恼羞成怒。但是杨国忠的恼羞成怒却能够给李善德带来杀身之祸。又一次，李善德觉得自己死定了。而在此时，有一个神秘人给李善德带了一句话，让他在规定时间去皇宫附近的一个地方。李善德去了，远远看见皇宫里边的一座楼，上面坐着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高力士冲着李善德的方向指了一下，对皇上和贵妃说了一些什么。然后一个小太监出来告诉李善德，皇上赏了他一篮子水果。李善德一头雾水，但是那位久在官场的朋友却恍然大悟，一切终于都清楚了，源头竟然在高力士这里。高力士就是岭南人，很可能是出自岭南的高力士向杨贵妃夸赞家乡的荔枝，这才引出了后面的一堆麻烦。当初李善德一个9品芝麻官能够机缘巧合见到杨国忠，背后可能也有高力士的

回动。如今高力士把李善德叫过来，只用远远一指，再和杨贵妃说一句，楼下那个人就是把新鲜荔枝搬来的小官。唐玄宗和杨贵妃就会相信这些事情都是高力士安排的。高力士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从杨国忠那里分走了一份功劳。李善德此时才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大人物们争斗的一枚棋子，自己的担惊受怕，自己的拼死一搏，其实不过是他们争得皇帝宠信的一个小插曲。但是不管怎么样，高力士一次远远的手指，唐玄宗一次随手的赏赐，那李善德即使触怒了杨国忠也能保住一条命。只不过死罪能免，活罪难逃。李善德一家人被发配到岭南，好在阿童收留了李善德一家。转眼一年过去了，如今的李善德不再想官场的是是非非，他每天在地里挥汗如雨，要把那200棵被挖的荔枝树一颗颗地种回去。从曾经的京官到如今的岭南农夫，李善德反而轻松了许多。唯一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又是一年荔枝成熟的季节，为什么今年却没有官员再来岭南采办荔枝？按理说，这种让皇帝高兴的事情，官员们应该争先恐后才对。直到一队官兵经过，李善德才打听到，就在去年年底，安禄山起兵叛变，到如今连长安都已经沦陷，皇帝带着杨贵妃、杨国忠逃离了长安。后面的故事我们在历史书上也都看到过，逃出长安不过百里，士兵哗变，自此之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被反复写进诗中。不过这些事儿李善德并不知道，他只是听到长安沦陷，僵立在当场。这个故事就在大唐由盛转衰的瞬间戛然而止。

点，放歌。你先走，这是我们。

0: 车厢路上跑死了。啊！快！
1: 哦，
0: 哎
1: 呀，你
0: 快下！
1: 进来！
2: 救灵马都跑废了，一个都站不起来了。
1: 人抬出来！
3: 快救我！
4: 来了！

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

0: 低真糖白化溶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低真糖品牌店提示：白化溶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
4: 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诗道尽了盛唐的一段传奇。在这段传奇的背后，藏着一个大唐打工人的血泪故事。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就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而大人物们争斗中的一枚棋子，好在最后他被贬岭南，却也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在岭南种树的时候，长安因安禄山叛乱而沦陷，这颗小小的荔枝竟然成了盛唐由盛转衰的缩影。而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也通过一个精彩的故事治愈了很多职场人的内耗，更是讲透了职场生存之道和生逢绝境的反击之道。
5: 现在，说说你的阴谋诡计吧。
6: 我呢，想做一次荔枝的转运试验。到时候阿童会给我提供100斤三月货。我想让苏老给我买一些马匹，雇一些骑手，再买几条草匹，破船，兵分4路，都带着这个装满荔枝的双层瓮，4路同时开拔，不惜马力，看这个荔枝运到多远能坏掉。
5: 那你需要多少马？多少骑手？
6: 需要上100匹马，10位骑手吧。苏老，这是我画的4条路线。你看，第一条道呢，走梅关道，走黔州、鄂州、随州，这与我来岭南时的路线一致。这第二条道呢，

0: 走西京道，这是一条自东汉即修建的古道，自汝源至郴州、衡州、潭州而至江陵，这是直线距离最近的一条。这是第三支道，第三支也走梅关道，但过江之后呢，直线北进至宿州，加入到大同的江淮漕运路线，沿汴河、黄河、洛水至京城。这第四道，第四支直接登州，由珠江入真水，真水过梅关而入赣水，至长江上溯至汉水、襄州，再转运走商州道。这四条路线呢各有优势，我不奢求能够一次走通，我就想知道这荔枝它能运到哪儿。
1: 在岭南，一匹好的北马要13贯，一个好的骑手最少要5贯，这么遥远的距离，就按你说的可以不惜马力，但是骑手你又要多付赏银，否则没有人愿意替你做这件事情，再加上人吃的、人用的、马吃的、马用的，打通关卡所需的，船上、水上、船只所需的，这样加在一起，那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数字。
0: 是啊，既然这些我都计算过，苏老啊，您在岭南呢经营多年，这个开销、折损，还有这个摸底的价格，您肯定比我清楚，所以我是想让您出面，帮我谈谈价钱。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有多少钱？
0: 996贯。
1: 996贯，这个数字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的耳熟啊？
0: 这是您帮我买府邸的钱。
1: 那么，你打算把这些钱全都放进公差？你一点也不让他们在你那里落袋为安？
0: 本来我是想带着钱回长安，先还了我的房贷，再留下一些给小女。但是运荔枝这件事吧，我要不运一次，必死无疑。所以为了小女，我想背水一战，搏一回。
2: 长安的荔枝并不只是轻松好笑的趣谈，很多读者用现代职场的视角去解读李善德的人生，更为关键的是发现历史尘埃中真实的人生，以个体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历史。在李善德运荔枝的故事里，唐代官吏系统推诿堕落的疾病逐渐显现，晚唐的大厦将倾也流露于无处不在的细节里，当历史化于具体可感的事件中，反而更加接近真相。在主人公李善德的身上，很多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他的身上聚集着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和无奈，面对一个荒唐的命令，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他的身上还聚集着很多普通人的性格和特点，老实本分，不会吹嘘溜马，不能长袖善舞，没有人脉也没有资源。面对人生突变，李善德这样的老实人如何决定反击呢？
3: 我比现在年轻10岁的时候啊，一心想在长安闯出个名堂，报效朝廷，可惜时运不济，投卷也罢，科举也罢，皆不能如意，直到天宝10载还是一事无成。我40岁那天，朋友邀我去曲江行船庆祝，船行至一半，岸边突然升起浓雾，我见此情景，顿时陷入了绝境，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已经过半，前途依旧微茫不可见。我下了船，一路失魂落魄，不知不觉我竟走到了城东春陵门外1里地的上好坊， 你别听这名字啊，他算不得上好，更不能称为风，就是一片乱葬岗。我随便挑了个坟头就躺了下去，不知躺了多久，来了一个守坟的老兵，那家伙满面风霜，还瞎了一只眼。老兵就隐居在上好房，说是要为他被迫杀掉的兄弟守坟。当有我说他刚及马背高的时候，就被迫从军，去到西域戍边。那是他第一次远离亲人去了战场，他不知道何时会死。有一日，他在战场上叫一个凶恶的敌人压在身下，眼看被杀，他发起狠来，用牙抓在侥幸犯上。在那一战，老兵想明白了，既然身临绝境，退无可退，何不向前一步，拼死相搏，兴许还能搏出一些威望的希望。自那日起，他苦练刀术奇术，只要号角响起，他就从高处一冲而下，俯身拔取军旗，就靠着这口不退之气百战幸存，从西域回到了长安，坐上了万年县不良帅。听到这里，我深感震动，我想我之境遇和那老兵相比如何。他能多劈刀在造化上，我为何不行？
2: 好，听完了电视剧片段之后，让我们一起翻开《长安的荔枝》这本原著小说，读到其中的节选。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第六章的内容。

骑快马朝着长安城东侧的春明门疾驰而去，马匹是从驿站刚刚轮换的健马，皮毛鲜亮，四蹄带劲儿，跑起来鬃毛和尾巴齐齐飘扬。可他背上的那位骑士却软软地趴在鞍子上，脸颊干瘪枯槁，全身都被尘土所覆盖，活像个毫无生命的土俑。一条右腿从马灯上垂下来，无力地来回晃荡着。与其说这是活人，不如说是捆在马上的一具行尸。在过去的七日里，李善德完全没有休息，他从骨头缝里榨出最后几次精力，把从江陵到蓝田的水路驿站排查了一遍。今日此时，他连续越过韩公驿、青泥驿、蓝田驿和灞桥驿，先后换了五匹马，最终抵达了长安城东。马匹接近春明门时，李善德勉强睁开糊满眼屎的双眼。短短的几日，他的头发已然全白了，活像一捧散乱的颓雪，根根银丝映出来的是远处一座前所未见的城门。只见那城楼四角早早挂上了泥沙，寸寸挽着绢花，向八个方向连缀着层叠彩旗。城门正上方用细藤和边框吊下珠品牡丹，兼以十种杂蕊，令人眼花缭乱，将城门装点得如仙窟一般。不只是春明门，全城所有的城门，城内所有的方式都是这般装点。为了庆祝贵妃诞辰，整个长安城都变成了一片花卉的海洋。要的正是一个万花攒集，千蕊齐放，香气冲霄，芳华永继，极尽绚烂之能。

城门尚是如此，可以想象此时那栋花萼香灰楼该是何等的雍容华贵。以往贵妃诞辰都是在骊山宫中，唯有这一次是在城中。现在这场盛宴只差最后一样东西即可完美无瑕。在距离春宁门还有一里出头的地方，李善德的身子突然晃了晃，他的力量已是捐哀不胜，毫无挣扎地从马背上跌落下去，重重摔在一块从泥土中露出的青岩旁边。李善德迷茫地看下身下，发现那不是一块青岩，而是一块劣质石碑，碑上满是青苔和裂缝，字迹漫幻不清。他再向四周看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矮丘的边缘，坡面野草萋萋，灰褐色的沙土与青石块各半，矮丘之间有很多深浅不一的小坑，坑中不是薄棺便是碎碑，偶尔还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头。几条野狗蹲在不远处的丘底，墨绿色的双眼朝这里望来。李善德认出来了，这是尚好芳啊，这是杜子美曾经游荡过的尚好芳，长安附近的乱葬岗。这里和不远处的春明门相比，简直就是无间地狱与极乐净土的区别。李善德没有急切地逃离这里，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也许这里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杜子美呀、杜子美，没想到我也来了。李善德蠕动了一下嘴唇，不知那个独眼老兵还在不在。他想站起来，那条右腿却一点也不争气，他在奔波中没有及时得到救治，基本上算是废了。他索性瘫坐在石碑旁，让身躯紧紧倚靠着碑面。尚好芳的地势较高，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春明门与长安大道尽收眼底。理论上现在荔枝转运应该快要冲过灞桥驿了吧，在那里几十名最老练的骑手和最精良的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一接到荔枝便会放足狂奔，沿着笔直的大道跑上25里，直入春明门，送入临近的兴庆宫去。当然这只是计算的结果，究竟现在荔枝是什么状况，能不能及时的送到，李善德也不知道，能做的他都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只剩下等待。他吃力地从怀里拿出一轴泛黄的文卷，就这么靠着石碑入神地看起来，如老僧入定，如翁仲石像。大约在5:50，耳膜突然感到震动，有隆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李善德缓缓地放下文卷，转动脖子，浑浊的瞳孔中映出了东方大道尽头的一个小

千年的风掠过岭南的荔枝林，带着南国的甜香，却暗藏不住一场惊心动魄的跋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短短三日便是一场与时光的生死竞速。天宝十四年的长安城，小吏李善德接过一纸敕令，也接过了命运的赌局。他丈量山河，在山水迢迢中寻找生机，他日夜钻研，以凡人之躯挑战自然的桎梏。十一天的转运奇迹是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却也是踏入深渊的开始。当荔枝的鲜红映照着长安城的宫墙，暗流涌动的官场如同张开的巨口，李善德还是运来了鲜荔枝。为此他失去了朋友，又险些丢掉性命，却始终没有失去为人为官的本心。官场诡谲而初心未改，凡使得他最终在乱世中得以保全。马伯庸笔下的长安的荔枝，以一颗果实为影，剖开盛世的肌理，让我们看见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作者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这部充满历史志趣的小说中，以一枚荔枝的不可能任务为引，刺穿了时空的帷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古代职场画卷。小说讲述了唐朝底层小官李善德接到运送鲜荔枝这个天降大任之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机。他又靠朋友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化险为夷，最后完成任务，为自己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书中也告诉我们，人生之路虽然布满荆棘，但择友而交仍然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本书文风幽默，角色鲜活，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大唐盛世。这场横跨5000多里的生鲜物流，尽显大唐官场百态。运输路上每个齿轮的转动，都牵动着大唐的国力与民生。盛世之下必有隐忧，一骑红尘妃子笑，也成了盛唐最后的绝唱。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真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

0: 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 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

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2-3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

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

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

0: 大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 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
3: 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
0: 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 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是啊，

0: 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1: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1: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1: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1: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的，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前阵是没办法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的，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1: 哦、
0: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1: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1: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1: 哦、
0: 啊，我以后不犯病了， 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了。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如花美眷也敌不过似水流年，山盟海誓更经不住岁月的考验。一份恒久的爱情，哪怕青春已逝，朱颜已老，也不会褪去半点颜色。这种永恒才承担得起当初那三个字的重量，你说是吗？我是小曾，今天的双城情歌，我们一起来说说那重如泰山的三个字，我爱。

好感、喜欢、爱情，现在能分清这三种感觉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如今的高楼和格子间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少了几分包容，多了更多的孤单。一丝触动，一份关心，再或者一次浪漫的偶遇，这些都可以让那些在冰冷城市游荡的孤独灵魂以为找到了归宿。所以当有人对你轻易地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他是不是骗子。二来呢，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那三个字代表的是什么。

正是你付出的是真爱，请给我表现一点点能耐，让我在你的背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让我在你臂上咬下深深的指印。Oh baby， 你真是勇敢。

南国人对感情的表达是含蓄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些古老的词汇都是来形容恩爱的。可是现在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真的成了这样，想来离分手也不远了吧。爱情好像五千年的中华礼仪一直不许触及，因为它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永远的诱惑人心，却又难以琢磨。我是小曾，这里是双城情歌。

有人说爱情是一套身体里的化学反应，好像涉及到什么多巴胺啦、泌乳素啦等等等等。那么我就在想，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定期的去测量身体里的这些激素水平，那么是不是就能够知道谁更爱谁多一些呢？可是再认真想想的话，这样计较爱情的分量，你确定你真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在这儿先要来介绍一下嘉宾吧。我想汪冰博士，我不介绍你，你先跟大家来说两句话。
5: 我就这么横空出世了啊。
4: 对的，
5: 特别开心来到读书俱乐部做客啊。
4: 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你为生活。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啊，听过这一次节目，希望这一次节目当中的这些书籍能够给您一些启迪。幸福是你自己给予你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哎，我觉得此时应该有音乐起。
5: 你说到这儿呢，我想啊，最最重要的，我们这期节目是希望大家能够放过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想让自己的人生更幸福，也都应该感谢一下自己啊！我们健健康康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也感谢一下自己的不容易和付出？可能有一句话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幸福很难，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并不在意。
4: 前面呢，我是请汪冰博士，应该说更多的是对我们的老的听友、老朋友们说了几句话。那我要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加入。

0: 也要为新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来到我们直播机房，然后替主持人说了那么多开始语的嘉宾是谁呢？他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还有好多好多抬头啊！他叫斜杠青年，但不说那么多了，所以就是前面那几个 title 给他保留一下，他就是汪冰博士。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儿。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两本书籍啊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呢，这样的两本书籍应该把很多朋友认为的不幸啊，包括那些不幸的解决方法都涵盖在其中了。一本呢非常非常厚的实用青年心理学，那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涵盖了当代生活当中啊青年人所遇到的那些心理调适的种种的相关问题。那这本书呢也是很多的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的入门教材。另外一本书呢叫做迈尔斯普通心理学，那这本书呢也是特别特别厚，这两本书的厚度不相伯仲，都这么厚，然后那种大开本的，哎，就是我想想啊，就是新华字典的四倍大，新华字典的四倍大，然后那个这么大的两本书，第二本呢《迈尔斯普通心理学》，这本心理学呢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很多国家的心理学，我说大学生的心理学的教科书，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说你们读书俱乐部讲的都是大众适合的书，今天来了这样的两本，普通人有没有门槛？我告诉大家，特别特别没有门槛。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迈尔斯普通心理学摆在这桌面上呢？我还要再给大家翻一翻啊，大家没有想到吧，大学生的课程那里面有漫画。我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教材是漫画的话，你汪冰博士，你说我要上大学我教材是漫画的话，你说我成绩是提高了呢还是下降了呢？
1: 我估计
0: 还是提高了，
1: 我估计你就直博了。因为你舍不得不看这个漫画啊。确实像刘莎所说的，这两本书虽然非常的厚重，但是读起来却让人有一种举重若轻之感，真的是举重。书的重量本身自重比较大，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但是读起来的内容却是轻松愉悦的。这里边有社会的意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类还是对八卦感兴趣啊，有卡通漫画，有名人名言，有值得深省的人生故事，再加上深厚的经过科学实证的心理学，我想我们今天推荐的两本书就可以满足大家这个第一个需求。还有第二个需求，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但我想学点对我有帮助的心理学，能够让我的人生活得更幸福，或者我更知道如何应对压力，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走出孤独。那其实今天这本书，这两本书都有这样作用，但尤其突出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关于青年的心理适应的这一本书。
0: 主要是因为汪冰博士在上节目之前咱把这也说了吧，说出心理问题的人这个比例啊，青年应该是占到最高的，也就是一老一少啊，相对这个问题要少一点。所以汪冰博士先别讲这本书，先说为什么青年人和一老一小比起来啊，他的问题会出现比较多。
1: 其实第一个要考虑到人口自然的占比啊，就是年龄段，什么样的年龄段是在人口当中本身比较多的。第二呢，青年到中年，我们也可以想象大家自己的青年和中年的时光，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社会承压，在压力下成长蜕变的过程。所以说的更直白一些，用书上更科学的名词，就是刺激，受刺激比较多，比较激烈，比较容易出现应激的一个状态。当然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性格上的特质在青年和中年也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内因加外因的共同作用，可能就引发了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上经常看到的，比如说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渐上升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职场当中的心理问题好像比以前更多见更频繁了。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那我想如果我们把心理问题跟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人说，他们中青年时代有没有心理问题，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天方夜谭，是吧？
0: 哎，有一个问题啊，汪冰博士，就是青年人的心理问题啊和激素的分泌有没有关系？因为你看啊，刚才我们谈到一老一小，那一老一小他们的激素的分泌啊，尤其是很多激素的分泌肯定不如青年人，那是不是也跟这个激素的分泌有关系？啊，我一会儿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问个这个问题，先听一听汪冰博士怎么讲。
1: 对，人的一生肯定激素分泌的种类包括分泌的 功能的亢进或者是低落程度是有曲线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一老一小可能他们的精神问题和中青年人又不太一样。
0: 对，
1: 比如说老年人有老年期的抑郁，包括老年期的其他的问题，阿尔茨海默啊等等其他，而青少年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知道注意力缺陷。

0: 活动障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属于青少年阶段的问题。
1: 嗯，
0: 当然像激素，比如说对女性来讲，她们可能受激素变化的影响比男性更明显。不说男性不瘦啊，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承担了一个重要的生理职责，成为母亲啊，她们的激素变化会对她们的身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自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一年心情变得越来越差，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出现了挑战，还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正在经历变化。
1: 没错没错，汪明博士前面说的特别特别好。我也想要跟那些可能正在觉得哎呀心里面不太愉快，甚至觉得哎呀过去特别失败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来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您的问题或者说您的那些失败感啊，其实可能是有的您的错误，但也有很多可能是身体或者是生理的原因。那你正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前面汪明博士不仅说了，你看啊，老年人还有小朋友和青年人不一样，就即便是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也不一样。你的很多错误不仅仅是你个人主观的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失望，很不幸福，那你不想就想一想我们前面说到的话，这事儿不赖你，可能很大部分还都不赖你。王明博士，咱这么说，他们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0: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自我调节非常重要的道理，在两本书中都有讲，就关于归因的问题。
1: 嗯，
0: 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我的长期观察大家的互动啊，都是非常有自省精神的，通过阅读实现了自我的审视、自我的成长。但是这种有自省精神的人也有一个特点，就很喜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找原因、找毛病。那结果就是一旦发生了什么，首先就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我做什么可以预防。所以我发现对自己有自我要求的人真的活得很辛苦，特别是一年到了后来目标没有实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还不够努力。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如果努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世界上很多问题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读懂心理学，就会发现心理学会告诉你第一件事，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人的努力也不是万能的，心理调节是有限度的。在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一个心理调节机制叫逃避。这个我从小受到教育当中，逃避绝对是一个负面词汇，你怎么能逃避呢？你要面对，对吧？但书里告诉我们，适当的时候逃避其实是智慧的，因为你知道不要在一个已经会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上浪费更多的精力。
1: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真正的心理学家差得太远太远了。我经常会看一些心理学的书，那里面写的更多的是接受，是面对。其实汪明博士跟我讲逃避，我怎么没在那些书里面看到这俩字儿？我怎么看的那么多的都是接受和面对，什么原因？
0: 因为很多的心理书啊是偏励志类的书啊，励志类的书有一个特点是帮助你达成目标的，是帮助你实现梦想的，就是说帮助你获得拥有。但是逃避这件事情，它通常不会让你明显的获得和拥有。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读完了一本客观的讲心理学的书，你会发现逃避会让你拥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会不再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做没有用的事情。逃避会让你获得短期的自在，会让你心理上有一点点空间，让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逃避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可控，因为你逃避的事情往往是失控的。当然有人就说了，那我要一直逃避呢？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你究竟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擅长又不擅长的，我不擅长的事情特别多，比如说生活上的琐事我特别不擅长处理，所以我经常是逃避的。有人就说了，那你应该去学习一些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学习这些事情很浪费时间，而且我学会了我也做的一点都不愉快。于是我决定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决定一辈子逃避生活当中的琐事，直到我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那其实你发现没有，真正的逃避是什么？是你逃避你想要面对的生活，那叫真正的逃避。而你当决定去逃避那些你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不叫逃避，那叫什么？那叫分清优先级和主次。
1: 所以就是怎么说怎么有理。刚刚呢，汪明博士特别夸了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以及迈尔斯普通心理学啊，这两本书里面都涉及到逃避，和以往的那些积极心理学的书不太一样。汪明博士，你涉嫌为了这两本书把整片森林都给烧了
0: 啊。当然书里说到的心理应对机制啊，逃避只是一小段啊，还有大量的。我只是说当我们客观的去认知人的心理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种机制都有它的 应用场景也有它的限制，但是一味的逃避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一味的逃避让你更痛苦了，那逃避可能

0: 过后继续来聊一聊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你为生活。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这一次的节目我们要为你为生活，这是我们节目的主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带来了两本书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两本书呢，因为名字上面带心理，就只有心理学喜欢的人去阅读，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来解决。这两本书的名字有点长，第一本叫做《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第二本呢是《迈尔斯普通心理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陈晓文陈总的介绍。
3: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晓文。优质的生命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状态。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第11版以心理调试为主线，涵盖当代生活中与青年人心理调试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人格的构成及影响、压力应对、自尊与自我调节、人际沟通、友谊与爱情、心理障碍等，并为有需求的读者提供具体可行的建议及行动方案。正文呢，主要介绍了基于实证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比如压力的本质、主要来源、对压力的反应、压力的潜在影响、影响压力耐受性的因素等。每章以应用结尾，讲述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血液成绩、有效利用时间、提升幸福感、改善人际关系等，是一本好读有用的心理类图书。
4: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第一本书籍是《实用青年心理学》。哎，汪冰博士，说到这本书啊，前面我也说了，不仅仅是这本书，后面一本书也是很多学校的啊这个心理学的入门书籍，尤其是一些大学的心理学专业课的入门书籍。那这两本书，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先说第一本。那么这一本《实用青年心理学》啊，您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籍的？还有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给大学生来编教材？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点吧。首先，
5: 作者呢，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本书的简介，就会发现啊，本书的主要作者和另外两位作者呢，都在美国得过卓越教学奖。其实一个研究做得好的人未必能把教材写得好，就好像一个运动员自己可以拿金牌，但未必是好的教练。好的教练可能未必能拿金牌，
0: 对，
5: 因为这是两件事情啊，自己会和教会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
0: 其实这一点跟女性朋友一说就特别容易，
5: 嗯，
0: 你自己会化妆化特漂亮，然后你要给别人化，往别人脸上画，那是两回事儿，对吧？
5: 这个例子很形象很具体啊。所以这个书，我想正是因为几位得过教学奖的专家，心理学的既是研究者也是传播者啊，
0: 嗯，
5: 他们非常有对象感。那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听读书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很有对象感。刘莎老师总是在一些大段的内容之间会打断一下，然后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或者插进一些不一样的内容，让这个节目变得……
0: 你这是批评我？
5: 批评。
0: 这样这个节目变得特别不一样，就是嘉宾给主持人挖坑。
5: 所以你会。

0: 发现，你看你反应很快啊，我们就会发现在节目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就让大家在听感上不会觉得哎总是一个节奏，会觉得发困呢、啊、或者觉得单调。其实看书也是，为什么刘莎说这书里边有卡通有各种素材，就让大家在快乐当中去学习，因为知识的摄取也是大脑会有疲劳的，如果一直讲一个东西人会很累的，所以好的老师都是有节奏感的、
1: 嗯、哎，这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做节目也是要讲究节奏感的，我会在节目中间放个片花呀，放个录音什么的，一方面当然呢我们这么辛苦的工作的一些成果要呈现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大家如果你一直从头听到尾，就算汪冰博士讲的再精彩，就算好莱坞商业大片花好几亿美元拍的，他也有尿点呢，我们是实在想把这个尿点尽量压缩少一点、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书的阅读为什么要举重若轻呢，就读起来是蛮轻松的、嗯、这个知识在不知不觉当中通过他们人为的实际上化成了模块啊，用各种各样有趣的素材做成拼盘，
1: 嗯，
0: 你会觉得非常的亲近。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几位作者
1: 毛病肯定并不多，要不然也不会到现在一直赞誉有加。
0: 对、嗯、刚才这个补充也很重要啊，提醒我了，那我们的实用青年心理学已经是第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第11版翻译的哈、
1: 嗯，
0: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是第9版。这个教材我最近还读到了其中一个英文版的更新的版本，我就发现这个书为什么要迭代啊？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教材它是活的，它就证明我们拿到手的这个教材体现了心理学研究的最好最先进的进展，因为有的时候过去的观点会被推翻，你不至于花时间去学错误的观点、嗯、这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没错，就跟商务印书馆的其他的一些书籍啊，就比如说什么辞海第几版呀、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词典呀、啊嗯、第几版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有一些词语哎，咱就不说英语了，不说外语，就说中文吧，说中文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字啊，这个字义啊，还有发音也会有调整，如果你还抱着原始那第一版看，和你可能看到那第29版就已经截然不一样了，甚至有朋友拿着那个第一版的去考试，估计还会出很大的问题呢。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人对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

0: 啡，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5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这一次的节目我们要为你为生活，这是我们节目的主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带来了两本书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两本书呢，因为名字上面带心理，就只有心理学喜欢的人去阅读，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来解决。这两本书的名字有点长，第一本叫做《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第二本呢是《迈尔斯普通心理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情，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燕林就说了，我感到最幸福的是和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吃顿饭，聊天打麻将，而且每个人都很健康。月言说，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陈敏迪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儿，吃到妈妈做的可口饭菜。还有另外一条是参与的案件顺利完结，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权利。莫竹子这段特别长，但是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刘莎老师、汪冰老师好，大宝今年上了高中，明年二宝也要上一年级了，看着他们成长在幸福中，还有些失落，就怕孩子越长大离家越远。所以我就想问问您，这一段话您是说您幸福呢，还是告诉别人您幸福呢，还是让别人让别人那个什么呢，那几个字呢？所以汪冰博士分析一下吧。你看他不加那个咱那留言互动话题的那个啊双井号，然后来了这么一段话，这叫秀幸福吗？
6: 嗯，我觉得这好像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啊，这个人生总是痛并快乐着。这位朋友是快乐并痛着，一方面看到孩子的成长，内心非常的雀跃，非常的开心和满足，但另外一方面孩子的长大，就像书里讲到的，就是人生的分离啊，因为父母之爱是为了分离而存在的，所以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终究还是要单飞的。所以我猜是不是在看到孩子幸福长大的同时，作为父母也担心有一天空巢了怎么办呢？我告诉您啊，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空巢的父母不会更不幸福的，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幸福。原因是
5: 空巢的父母还可以准备两本书，这本《青年实用青年心理学》寄给你的孩子，自己家里留下这本《迈尔斯普通心理学》。来，我打断汪冰博士了，你看，
6: 对，其实就是你说的，因为空巢的父母有了更多的时间，是自由的时间可以支配啊。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人到五十岁，人到六十岁，到六十岁之后，孩子可能去奔赴自己的梦想和人生了。那您是有六十岁的时间，但是有十六岁的自由，你还有六十岁的智慧，但是你有十六岁的选择，是吧？你可以做很多以前青年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当孩子真要离开的时候， 时候，父母可能要开始另外一个功课，学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找寻自己的幸福啊。不知道我们的解读是不是过度解读，不过我倒觉得流沙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生如的幸福啊，如果是靠自己的快乐，就不会求助于他人，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对别人最好的爱。比如说如果您的孩子长大了看到，哎呦，我妈妈可不一样，她人生总能自得其乐，所以我们都特别的放心。
5: 哎，来说一说啊，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儿。敏迪接着说，与多年未见的朋友或长辈重逢，一起回顾过往的岁月。下面呢是疲惫的时候，在家洗个热水澡，再躺到被窝里睡觉，结束当天的生活。哎，我们有另外一位朋友啊，0271他说，听专业人士介绍是一种享受。我觉得这夸的就是汪冰博士，还有前面的陈晓文陈总，稍后还有另外一位副总编辑为大家介绍一本书，我觉得您一样也是一种享受。修元说，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儿，当自己的一个目标达到的时候就感到很幸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两本书，我也把刚才我们涉及到的第一本书，这个青年实用心理学的一些留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月言就说，实用青年心理学适合高中阶段的孩子，案例多不枯燥。其实不仅这个案例多不枯燥，我觉得那个迈尔斯普通心理学那里的漫画也特别有趣儿。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两本书都有意思，算了，不能拆开了，因为是两本一起夸的，所以就这两本书都很有意思。我想应该也是看过这本书的。另外0721说，迈尔斯确实是教科书，但是呢，是教科书作者中的翘楚。还有另外啊，心理学书籍五花八门，这一版的迈尔斯心理学，其中科学严谨，笔触细腻，是其中科学严谨笔触细腻的基本款，也就是说没有台阶的一本书。哎呀，赶快接着来说，说完青年心理学以后，我们再来接着说这个迈尔斯基本心理学。陈晓文陈总也谈到了啊，实用青年心理学里面有关于压力的这样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压力也是很多青年们啊感受到的一种最深的，我不知道这应该说是最深刻的不好的感受也好，还是说其实压力呢才能让人进步，没有压力那叫轻飘飘。所以你看王明博士，这个压力这一个词儿，对于很多青年来说是生不如死，但是呢也有人可以说这个叫人无压力轻飘飘。所以怎么去理解压力呢？
6: 我在流沙介绍这两本书的时候呢，也在反思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为什么像这样的优秀的书籍，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心理学书的时候不会选择，可能有些人是被这两本书的体量所吓到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啊，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对内在世界的教育。我们很多的教育是外在世界的教育，我们学知识，我们学能力和外在的接触，包括刚才说到压力应对啊，但是一切外在所发生的事情都会被换算成我们内心心理上的认知和感知。所以这两本书实际上是给我们了解内在心灵世界的地图提供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导览。而且这两本书的阅读，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这里面列出了很多题目，从自我到关系到职业到压力，那你完全不用按照顺序来阅读。在你的人生当中，就像去旅游目的地一样，你觉得哪一章的旅游目的地是你感兴趣的，是你当下和你的生活更接近的，你就从这一章开始。
5: 那要是看书可以这样，如果真去实地旅行的话，我还是找一经济实惠的线路，我可不能跳着去。
6: 对，找经济实惠的也是找一个感兴趣的，对吧？它再便宜，如果你不感兴趣，那我觉得去了可能
5: 那不行啊。那如果这个旅游景点就在我这个住的这酒店楼下面，我想99%的人，即便是不感兴趣，也会跟我一样下楼去溜达一下，看看那到底有什么，你信吗？
6: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种读书。那这本书随机找一张，也许你会从这一张中发现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不管怎么样，就像刚才我们的听友说的，开卷有益。刚才刘莎说到的压力啊，这两本书也都讲到了压力，特别是实用青年心理学。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要读这样的好书呢？因为有的书就会告诉你说，人无压力轻飘飘啊，你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就是比你更能应对压力。其实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啊，它不是一个科学性的知识性的输出。如果你看到这本书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承压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压力持续的高压对我们的身心是巨大的伤害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读到的一个研究就说，中等成绩的孩子不在顶尖名校就读可能对他们的学业发展更有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中等的学校里会容易获得

0: 排名靠前的名次，对他们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说把这样的孩子送到一个非常精英的学校，然后所有人都比他强，结果他永远是最后几名，看上去给了他足够大的压力，对吧？可能是非常大的自信心的打击，反而让他没有机会去充分释放他自己。我们也会在人生中看到，所以有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池塘里的鱼儿啊，他感觉怎么样，除了和池塘的大小有关系，还有就是身边的鱼儿是怎么样的。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的压力应对也是啊，如果我们会发现压力太大了，千万别老说那句话，我怎么都能顶过去。你是能顶过去，但不是在今天，这有点像什么呢，像锻炼身体，那你早晚可能都能举起来那个重量，但是你如果没有锻炼过就去举，那你注定就是运动损伤。所以一切尊重科学尊重自然规律的心理学书籍一定会告诉你关于度关于平衡关于了解你自己的问题。
1: 哎，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句话，就是那时候什么都慢，对吧？那时候什么都慢。我觉得人真是特别奇怪的一种生物，当那个时候什么都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说，哎呀，真希望能快一点。可是真到了啊，现在我们都快一点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还是希望慢一点。我相信如果这个穿越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能够随时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话，肯定有不少人就会来回来去的穿来穿去。为什么呢？他在快点的地方他说慢一点，到慢一点以后他说这太慢了，得又穿回了。然后呢，就是说人其实会有一种疲劳，不仅仅有审美疲劳，可能长期的快也好慢也好，或者说有压力也好或者说没压力也好，如果是长期处于一种一成不变的这样的生活当中，疲劳感也会产生。我相信啊，有的人一定会待着都会待得特别累。王明博士，这个肯定有理论支持，我虽然是猜测的。
0: 所以生活是需要变化的，但是变化也是需要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的。有的人是长跑型的选手，有的人是短跑冲刺的，需要短时间的高强度的刺激，但是不能坚持太久。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就每个人喜欢的或者适应的压力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刚才说到了压力应对，这是人生终究要面临的课题，两本书中都有涉及啊，有很多建设性的理念。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那您今天呢捡到了钱，估计你不会有压力，对吧？太多了可能有一点压力，怎么花的压力。如果你丢了钱，你突然会觉得压力是特别大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那我丢了钱当然心急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觉得一件事情是坏事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压力，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是好事的时候它就不太容易产生压力。这就告诉我们，压力形成了有一个关键的部分是大脑当中发生的，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解释。你越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绝对的坏事，你内心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内心进行一点点调节啊。我们的中方哲学也会就说，不要那么着急下判断，很多事情有很多面。所以当人越来越能应对压力的时候，首先第一步他就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就是他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会快速的认定它一定是个坏事，或者不会快速的脑补它一定会变成自己想象的最糟糕的样子。那我们也说事缓则圆，急则无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书当中就用西方认知心理学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刺激到变成我们感知到的压力还要经由心理的一个终结。那也倒过来说，在爱情当中也是啊，你看这个我们对爱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方还会说一句我感觉不到爱。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你做的事情不能翻译成他心中所感受到的爱。所以你看，说来说去，我们心里还是在我们和外在世界的应对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大家在过后继续来聊一聊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你为生活。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一次的节目我们要为你为生活，这是我们节目的主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带来了两本书籍。

0: 第一本叫做《实用青年心理学》，从自我探索到心理调试；第二本呢是《迈尔斯普通心理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事情。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更多的是分享了实用青年心理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本《迈尔斯普通心理学》。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带来一段录音，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来自商务艺术馆的副总编郑勇郑总的介绍。
1: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商务艺术馆副总编辑郑勇，为大家推荐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经典教科书《迈尔斯普通心理学》第九版。这本书是清华大学普通心理学课程教材，高居亚马逊心理学教科书畅销榜榜首，得到中国心理学会官方推荐。作者戴维·迈尔斯在美国霍普大学教授普通心理学长达50余年，本书就是迈尔斯毕生教学研究的心血之作和纲鼎之作。这次推出的最新修订版可谓是强强联手，中国心理学界泰斗黄希廷教授领衔国内18位心理学教授共同翻译，编辑团队都是具有心理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专业编辑，还邀请了具有20年英语研究写作评审经验的学者对照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审校，确保翻译和编校质量。本书系统阐述了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涵盖了心理学的各个主要分支领域，将严谨的科学性与宽广的人文性结合起来，使读者能够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轻松掌握心理学知识。推荐大家，尤其是家长和老师，读一读这本经典心理学名著。
0: 好，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汪冰博士来点评一下啊。在业内人士看来啊，这样的一本书《迈尔斯普通心理学》它的一个地位，另外还有再来讲一讲这作者啊，两本都是既是给普通人看的书，也是让学生学习的这个教材啊。那这样的作者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来，汪冰博士。
2: 今天我上节目，我刚才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很急切的想要去表达什么。这特别像干什么？我介绍了这几本书，我的内心的感受就好像像一个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非虚构类写作当中四大名著究竟有多出名。这真是一个非常费劲的事情啊！因为如果你没有
0: 聪明的汪冰博士一下就把这两本书的地位说出来了，原来是四大名著这样的地位。
2: 至少在我心目中啊，特别是像我们迈尔斯特别让人尊敬的心理学的前辈啊，迈尔斯写的这个普通心理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当然经典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两本书当中啊，我觉得都在提醒大家要学会批判性的思考。
0: 嗯，
2: 这点特别了不起。很多心理学的书是让你相信我说的，告诉你按我说的路径你就会成功，你就会幸福。
0: 难不成这两本书是让你不相信吗？
2: 这两本书让你提问，让你去提问题，就是你学了这个知识之后，它在每章之后都会有些问题，让你就这个知识进行根据自己生活的思考。所以你是要对生活有思考的人，不是说我是要给你答案的人。这大概就是最成功的教学，因为它启发了我们对知识更多的渴望，也启发了我们独立思考和探索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是好老师啊，好老师绝对不会教出认知封闭的学生，一定是让他们有更旺盛的求知欲。那普通心理学呢是非常经典，大家一看出版了多少版就知道这本书。这可能也是我们图书俱乐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买书的秘诀。在一个领域想通过一两本书迅速了解这两个领域，你就去看一看在这个领域当中哪些书是长销不衰的，不断的再版的，往往就是这个领域能够提纲挈领让你快速切入领域的非常简易的入门的钥匙和门票啊。那刚才我说到了这两本书的地位，但同时我想这个地位不应该影响我们去阅读它。你看这四大名著其实读起来也挺好玩的，对吗？
0: 对啊，我就在想我们今儿说
2: 选择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啊，当然甚至影响我们去不去吃饭。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是聚餐的话我们吃更多，这里边有一个现象叫社会助长。什么叫社会助长？就比如说你一人干活的时候不是很起劲儿，但是有一群人围观你干活的时候你突然就上进了啊。当然除了这个社会助长还有相反的一面，有可能会带来社会责任的分散。但是吃饭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大家一起吃，不仅是热闹，而且您会吃得更多。第二还有什么会影响呢？就是

0: 食物的分量。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饮料越来越大杯，蛋糕做的越来越大块，特别是那些网红的食品真的是体积越来越大，美式快餐就有这个发展的特点啊。但是当这个食物的体积单位变大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吃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书中也告诉大家一个减肥的秘籍啊，开始用小盒小盘小碗。那我最近就在社交网络上发现一个博主的视频特别逗，他用小时候我们上去个带饭有大大小小的饭盒啊，他那个饭盒大概就巴掌大小一个细长型的狭小饭盒，不超过一个巴掌的长度，
1: 然后带十个，
0: 带一小撮米，
1: 我是说饭盒
0: 一小块肉啊，带十个。他只拍了一个啊，我好多人好奇你能不能吃饱啊，也许是他只拍了一个，实际上带了十个。但是你会发现当容器变小的时候，人的饭量也会减小，而且啊，当你的食物有限的时候，你会吃的比较慢，可能也更容易有饱腹感啊。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去吃自助餐，食物多样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食更多的东西。总之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认为这个食欲就是因为饥饿，它没有那么简单，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方方面面，心理包括进餐这样的事情都会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所以学心理学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说明书，就是人类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因为什么样的动机和刺激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不仅有助于你了解自己，还有助于你去了解他人。比如说书里讲到了一件事啊，叫动机性遗忘，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家庭的争吵，朋友的争吵也是，哎，你明明就干了一件坏事，你怎么就不承认呢？他说没有啊，不气他。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不承认，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但你也可以说他是故意的，叫动机性遗忘，就是我们不想记住东西，他真的会被遗忘，所以他不是真的骗你，他没做过，是他真的想不起来，他做过。
1: 你想啊，要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这一家人天天碰面，然后时时刻都记着，他多尴尬呀，所以大脑就给他替他做了一主了，说我干脆把这夜我给他抽了得了，咱就彻底断片，是不是？要不然人没法活下去了。
0: 对，所以人有自我服务的倾向啊，因为我们一个生物体，又回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说的，是为了让人活得幸福，为了让我们自己活得幸福，我们有很多心理调节机制，比如说自我服务啊，让自己怎么过得舒服愉快一点点，所以动机性遗忘也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应该对人类充满更多的慈悲同情和接纳，对吗？
1: 哎，我突然想到一点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你自己翻旧账，翻自己旧账还不算，还翻别人的旧账，就是千万别把这个不论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好，还是你的爱人也好啊，这个最糟心的事儿翻来覆去的说，那真捅心窝子，是吧？人家大脑都已经选择遗忘了，你还不停的提起来，你要想不痛快，你就反复的提这个事儿。
0: 还有就是这书里也讲到了一个能增进我们对他人理解的事情，这个现象很多人都知道，叫基本归因错误啊。比如说我们在地铁上啊，在拥挤的过程当中，有人挤出车门的时候没有跟我们说对不起让一让，直接就用胳膊肘怼了我们一下，我们通常会认为这素质太低了，一点基本的礼貌都没有，这是我们对别人的错误行为，习惯归因于素质。当我们自己比如说戴着耳机坐过站了，结果要迟到了，也顾不上跟人说对不起了就出去，我们会说自己是出于无奈。所以我们通常会对他人是比较严格的，对自己是比较宽松的。那如果您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您不妨学一下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经常被提到的啊，应该是这个提到原理，就说能用愚蠢来解释的事情就别用坏来解释啊，这也是个搞笑我觉得也挺搞笑的。或者说能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就不要用坏，用邪恶，用个性上的这种永久性的标签来解释。我觉得这其实不光是放过别人啊，更多是放过自己。因为我记得有一位心理学家说，是一位哈佛的心理学教授，他就说在研究心理学几十年之后，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啊？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没有人在每天早晨一起来就立志今天要做个坏人，所有人都在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幸福，过得好一点点，大部分人也不会想到说今天起来我就是为了害人而活着，那是极少数的反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做的事情并不知道，很多时候啊，别人对我们做的坏事情，他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 所以我又学了一句话，让自己宽心啊，就是你一时做了坏事儿或者错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或者说你真正应该恶心啊凹头的事儿，就是你老做坏事儿，老做的错事儿。我们应该从偶尔的这些做错了、做糟糕了、做砸的事情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能够让下一件事儿做得更好。
0: 对，你说到这儿，好像我觉得又有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啊，这个机会。就是去道歉，去感谢，谁值得感谢呢？大家不妨花时间去想一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文字或者语音，或者是送小

0: 礼物，还有就是想原谅谁，或者是觉得做了什么可能会伤害了别人的事情，想表达自己的歉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做这些事情，不光是说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圆融和温暖，也更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通过做这样的事情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
1: 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汪冰博士，您的最后一句结束语。
0: 学好心理学，我们的人生会更幸福，更幸福的人生可能才让我们觉得此生是值得的。
1: 再一次感谢汪冰博士的精彩讲解。我的结束语就是，这一次大家都学会了吗？以往我们会说对待事情啊，或者说对待逆境的时候要接受，然后要接纳啊，然后呢要面对。但是如果您一旦觉得您接受接纳面对还很难受的时候，这一次您一定还学会了另外一个词儿，叫逃避。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人对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9: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
3: 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领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
2: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0到26摄氏度，图门20到24度，敦化20到31度，安图20到26度，合龙20到29度，龙井20到27度，汪清20到25度，珲春20到23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业主张一宁：
5: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和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运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科科长周香丽：
6: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

0: 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真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追溯，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1: 开店呢，整合延吉补税仓内多家造车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0: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研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立足沿边开放优势，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与涉外营商环境，完善跨境物流网络布局，深耕大宗商品贸易，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培育优质外贸主体，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稳规模、优结构、增动能，全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开放新高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脱下戎装归故里，扎根边疆新产业。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擎带领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日前，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规范化经营，企业成功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认定企业，正式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借力省级军创平台，拓宽产销路径，提升品牌价值，以老兵创业实际助力边疆产业提质，兴边富民取得实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健告别军营后选择回到家乡汪清县创业，扎根乡村10余载，他立足当地优质山林资源，做精木耳、红松果仁等本土特产，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靠新技术、新渠道打开增收大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创业路上，他延续部队严谨务实作风，严把质量关，潜心打造军创品牌，依托严苛品控与原生态产品优势，李小笨食品通过层层审核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定企业，跻身吉林省官方认证军创优质产品名录。 乘着吉林省荣耀

0: 边疆专项行动东风，李小笨食品顺利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享受园区免费办公场地、一站式政务代办、全链条政策扶持、电商融资对接等电商资源对接等配套服务。近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拓宽留边兴边渠道，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村一线建设。退役军人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号召，特别是军创企业积极扎根边疆、深耕边疆、赋能边疆。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结对共建，开通吉荣号线上展销平台，两批共认定100余个优质产品，全省组织5场军创企业边疆行活动，一大批成果惠及边疆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赴病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
2: 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1: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

0: 再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凭借福布斯补时阶段的头球，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队。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仅三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门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对方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伤停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接多明戈斯传球，头球攻门一锤定音，帮助延边队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保持六轮不败。8月9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1: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今天展开新一轮较量，三场比赛精彩上演，龙井队凭借三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图门队主场0-2不敌延吉队，安图队主场0-2负于敦化队，合龙队主场1-2不敌龙井队。此轮比赛因天气原因推迟的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的比赛将于8月12号进行，下一轮比赛将于8月8号进行，八支球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望广大球迷届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清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

0: 02-835-0888，麒麟淘珲春店750-5888。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这日午后，严大头坐在玉米地旁抽着烟。凤山，这次之前你准备支援多少粮食？严凤山说：“800斤。”你捐多少？严凤山问。严大头一跺脚说：“我还就捐800斤了。”严大头说完，拎起锄头向村口走去。回到家里，见李大脚不在屋内，严大头从东厢房内搬出几麻袋粮食，放到手推车上，正要推出去，只见李大脚手里拎着个纺线拐子走了进来。李大脚扫一眼手推车上的粮食，冷冷地看着严大头说：“你那是推了几麻袋粮食？”严大头放下车把说：“两，不是，4麻袋。李大脚说：“你都支了钱，咱喝西北风去啊。”严大头说：“我盘算了，剩下的够咱吃的，人家都起码500-600斤的捐，咱也不能太少了，是不是？要不面子上。”李大脚从鼻子哼了一声：“哼，面子能当饭吃呀？再说了，还有一冬天一春天要过呢，你不留着点，开春了喝西北风去啊？”严大头说：“看你说的，不至于，我不是说了吗，留下的粮咱足够吃。”李大脚说：“光吃粮啊？你不得换点油盐和莲花？”严大头说：“那也够了。”“不行，不能捐那么多，给我搬回来2袋。”李大脚板着脸说。严大头瞪着他，满脸的不快：“你少跟我扯。”李大脚说：“我扯还是你扯？200斤还不够？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严大头说：“200斤咋能拿出手嘛？”“咋叫拿不出手？有那么个意思就得了，你还真当回事儿。”“哎，大脚，共产党对咱可不赖，春草生孩子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劲儿地说人家共产党好，咋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你就……”“一码是一码，别人家爱捐多少捐多少，咱家就200斤。”“不行，这事儿我不听你的。”说着，严大头推起车就要走，李大脚一把拽住他的衣领：“你敢？我看你敢走出这个门。”严大头只得又放下车把，瞪着李大脚说：“你想咋着？”李大脚说：“给我搬回去2麻袋。严大头心急，在麻袋上拍了一张说：“大脚，二丫可是你干闺女，让她知道了咱家就捐200斤，要是问起来，你脸上挂得住？”李大脚说：“有啥挂不住的？你人可不能昧良心呐。”“我咋就昧良心了？我又没干缺德事儿。”“你说村里交粮，你死活就是不交，这些日子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人家背地里说的那些话。”“哎呀，这话你都说100遍了，我这不是让你交吗？”严大头说：“那要交就多，

李大脚说：“少扯，你要想他们。”感激地说：“老哥，谢谢你啊。”严大头说：“谢啥？一看你们就是部队上的，咱都是自己人，一家子。”年轻干部说：“对，是一家子，来呀，过来推。”严大头牵着牛在前面拉，战士们在车后推着，马车终于上了陡坡。到了坡顶，年轻干部握着严大头的手感激地说：“老哥，真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没碰上你可就费老劲儿了。”严大头说：“哎，咋又说远了，咱不是一家子吗？”年轻干部笑着说：“是是，不说了不说了，老哥，那我们走了。”战士们纷纷上车，马车继续向前行了。严大头返回坡下，将牛重新套好，又到沟垄边要撒泡尿。正撒尿时，他忽然看到干草丛中有一捆纸张，他走过去拨开干草，竟然是一大捆钞票模样的纸张。他拎起来看了看，认不得是什么东西，随手便扔到牛车上，甩了个响鞭向坡上走去。回到家里，就如同严大头料想的，李大脚上来就是一通数落谩骂，最后竟然哭着喊着要去找二丫把粮食要回来。严大头忍不住发火了：“你敢？你要是敢去，我就去跳滹沱河。”李大脚被严大头的气势吓住了，这才不再闹了。又看到牛车上那一大捆没有切割的纸张，问：“这是啥？”严大头蹲在墙根抽烟说：“不知是啥，报上实的。”李大脚解开纸上的绑绳翻了翻说：“啥地儿实的？”严大头说：“夏冬峪西边搁的岗子下头，上坡时候在那儿撒泡尿，实了这个。”李大脚拎起纸张用手掂掂，感觉挺重，像是票子。严大头说：“不是吧，那地儿能长出票子来？”李大脚不再多说，拎起纸张拿进了屋。吃罢晚饭，点燃油灯，李大脚将那捆纸张展开到桌上，瞪着眼睛看着，觉得像钞票又觉得不像，说：“倒是像票子，可这么大一张咱从来没见过呀。”严大头从歇尔房走出来看了看说：“像是咱边区的票子。”李大脚说：“胡说，你见过这么大张的边区票？”严大头说：“那你说是啥？”李大脚说：“我咋知道，嗨，甭管是啥，糊墙糊窗户都挺好的，你瞅瞅这花花绿绿的多好看，快过年了，咱这炕围子也该糊糊了。”第二日一早，李大脚正将一张张纸往墙上糊的时候，二丫进来了，诧异地问：“干娘，你这是弄啥了？”李大脚说：“你干爹拾了这些花花纸，正好把这炕围子糊糊。”二丫拿了一张看了看，很是喜欢，说：“是挺好看的，干娘，给我几张行不？我也糊糊墙。”李大脚说：“行，拿吧。哎，闺女，你有事儿？”二丫说：“啊，是，干娘，把你家的细筛子我用一下。”二丫借筛子是拿给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用的，她把筛子送到董必武住处时，何莲芝已经拆开了枕头，把荞麦皮都倒了出来。二丫把筛子递给她：“何阿姨，我来帮您筛吧。”何莲芝笑着说：“谢谢你啦，这就不用了，你忙你的去吧。”二丫点点头，转身正要出门，董必武恰好回来，他看到二丫手里的纸张，不由得一怔，说：“二丫，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二丫说：“哦，不知道是啥东西。”董必武说：“让我看看。”二丫将纸张递给董必武，董必武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是从哪儿来的？”
二丫说。

我干娘说是我干爹从野地里捡的。董必武说，走，快带我去你干娘家。二丫不晓得出了啥事儿，但看到董必武紧张的神情，也不敢多问，带着董必武直奔李大脚家而去。到了李大脚家，董必武走进堂屋，只见李大脚还在往墙上贴纸，泥皮斑驳的墙上已经糊了不少。董必武着急地说，大妹子，不能糊了。李大脚一惊，赶紧转身，吃惊地看着董必武说，你是？二丫忙介绍说，干娘，这是咱们中央的董老。董必武指着李大脚手里的纸说，大妹子，这票子哪儿来的？李大脚从炕上拎起糊剩下的纸张递给董必武，我男人昨儿个在夏冬玉那边地里捡的，剩下的都在这儿的，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是看着花花绿绿的挺好看。董必武说，这是咱解放区新发行的人民币，昨天丢在路上了。李大脚吃惊地说，咱解放区的票子我们都见过呀，可这都连着呢，真的是咱的票子？董必武说，是，这钞票还没分切，幸好落到咱自己人的手里，要是落到敌特分子手里那就麻烦了。李大脚说，哎呀，那已经糊上这么多了，咋办呀？董必武说，大妹子，还是接下来吧，这钞票是咱解放区的脸面，糊在墙上不合适，你说呢？李大脚说，是是，我们也是不知道，实在是对不住对不住。董必武说，没关系，不知者不怪，那这钞票我就拿走了。大妹子，待会儿我让二丫给你送些旧报纸来，拿报纸糊墙也挺好的。李大脚说，不糊了不糊了，啥都不糊了。董必武说，大妹子，那就谢谢你了。李大脚说，哎呀，还说谢啥，我们没闯下大祸那就是万幸了。董必武说，二丫，你帮着大妹子把那些糊上的钞票接下来送到我家去。二丫答应着，脱鞋上炕，与李大脚一起接了起来。董必武拎着钞票赶忙转身出去了。听说严凤山、严树根等人都已经报名去之前送粮以后，严大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他跟李大脚商量，说自己也想去前线送粮。李大脚一听就火了，大闹了一场，硬是逼着严大头赌咒发誓，说一定不去之前。然而严大头嘴上说了不去，心里却已经拿定了主意。第二天上午，他先来到中央机关大院，找到了二丫，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二丫听后十分意外，说，干爹，你真要去之前？严大头点点头说，嗯，闺女，干爹不能落后了，你说是不是？二丫说，这没啥落后不落后的，干爹，您跟我干娘说了没有？严大头说，说了，他没说啥。闺女，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你要是有空就多去看看你干娘。二丫没想到严大头的觉悟提高得这么快，心里也替他高兴，于是说，干爹，您就放心去吧，这是好事，干娘那边有我呢。严大头听到二丫的话总算放心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哎呀，闺女，那可多谢你了，有你在我也能放心走了。距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李大脚知道自己是拦不住严大头了，虽然这些天他对严大头不理不睬，但心里却是越来越牵挂。临走这天晚上，李大脚半夜爬起来，专门烙了十几张白面烙饼塞进严大头的搭链里，第二天送严大头到村口。虽然李大脚仍然赌气的一句话没说，但看着严大头渐渐

消失的身影，他还是忍不住在村口放声大哭起来。下东峪村的打谷场是此次之前队伍的集合点，只见一排排骡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这里，全部整装待发。临近中午前，这里又下了一场大雪。快要出发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在打谷场前停下，陈开尧扶着朱德走出了车子。朱德与陈开尧走上打谷场，晋察冀军区后勤部部长邝开田迎上来，激动地说：哎呀，朱老总，下着雪您就不要来了。朱德说：要来，下点雪怕啥子嘛。邝开田站到一块大石头上，冲着运送物资的乡亲们喊话。陈开尧看到一辆骡车后竟然有自己的父亲陈大宽，还看到严凤山、严大头、严树根等西柏坡的村民们也在队伍当中。陈开尧大为惊讶，没想到父亲这么大岁数也要上前线之前，正要前去询问，只听邝开田说：乡亲们，首长来给你们送行来了，下面我们有请首长给我们讲几句话。热烈的掌声响起，朱德踩上大石头，满含感激之情地望着乡亲们说：乡亲们，我代表党中央，代表300万解放军战士，谢谢你们了。说完，朱德冲着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又说：天气冷，我也不多说了，乡亲们，路途遥远又艰险，你们可要保重，平平安安回来。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邝开田冲着乡亲们高喊一声：出发！骡车一辆辆向坡下走去，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下打谷场，一路逶迤东去。出了下东峪口，陈开尧追上陈大宽，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父亲围上，说：爹，您这么大岁数了，要不……陈大宽将围巾扔给他：这么大岁数了咋的了，少说丧气话。陈开尧还是将围巾给父亲围上：您围上吧，爹，您去之前咋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是你爹，跟你说得着吗？爹，这一路可不轻松，您能行吗？咋的，你看你爹不行？您都快60的人了，毕竟……又放这个屁，佘太君80岁还挂帅呢。刚才朱德讲话的时候，陈开尧捡了根粗树枝削成一根木棍儿，这会儿便递给陈大宽说：爹，把这个拿上。陈大宽说：我又不是70-80了，拿这个干啥？陈开尧说：您腿脚不灵便，拿上吧。陈大宽看了陈开尧一眼，接过木棍说：行了，快回去吧，别让人家首长等你。那您小心点，爹，我走了。陈大宽说：走吧，等爹回来你就跟二丫把事儿办了。陈开尧说：回来再说吧。陈大宽转身跟上队伍走了。陈开尧望着父亲的背影，眼眶中涌出了泪水。这时严凤山从后边上来了，说：陈连长，你这是跟谁说话呢？陈开尧说：我爹。严凤山一愣，说：港南村的陈老宽是你爹？陈开尧说：啊，我爹。严凤山说：嘿，陈老宽可是个老车把式，我们早先就认识，不过他这么大岁数了，你咋？陈开尧说：是呀，我也担心，我爹今年都58了。严凤山说：哎呀，你爹可真行，你们爷俩都是好汉。陈开尧说：凤山大哥，你快跟着大伙走吧，路上小心。严凤山拍拍陈开尧的肩膀说：没事儿，你放心，我替你照顾你爹。陈开尧感激地说：那谢谢凤山大哥了，你自己也多保重。严凤山牵着骡车嘚嘚而去，
严大头又赶着

0: 骡车跟了上来。眼见陈开尧仍在张望，燕大头说：陈连长，你就放心吧，有我跟凤山在，不会让你爹受累的。陈开尧说：哎呀，干爹，我还真没想到你也来之前了。燕大头笑着说：咋的，富农就不能去之前了？陈开尧说：不是，我是说干娘脾气不好，你就不怕她？燕大头说：她能说啥？她要是再光说人话不办人事，我就休了她。严大头的话把身后的严树根逗得哈哈大笑。严树根说：我说大头哥，也就是嫂子不在，你过过嘴瘾，你还敢休人家，人家休你还差不多。陈开尧说：干爹，你就放心去吧，干娘那边有我跟二丫呢。严大头说：有你们俩在，我放心。话又说回来了，你干娘那人就是心眼小，爱占个小便宜，心地儿还是好的。我这可是良心话，谁要是说话不讲良心，甭管谁生孩子都没屁眼儿。不少赶车的人听了严大头的话都哄笑起来。雪花又落了下来，越下越大，天地渐渐变得白茫茫一片。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8: 小品、相声、接生活，笑料幽默显智慧，看各路喜剧高手同台演绎，赏多元喜剧新作，创新突破。生活需要乐趣，万物皆可喜剧，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生活中的开心与幽默。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小品相声大会精彩回顾。在2023小品相声大会的舞台上，演员们不断尝试喜剧的各种创新可能，经过交流切磋，将汲取到的灵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小品《富卡路里餐厅》讲述了与客户谈生意，却来到一个吃饭要用运动所消耗的卡路里来支付的餐厅。看似荒唐的背后，是在提醒当今的年轻人，工作生活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
9: 劲儿挺大。
10: 哎呀，张总，你选这个饭店选的太好了，太有创意了。
9: 哎，先坐下说。
10: 哎，张总，请坐。
9: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11: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
9: 哎呀，破费了。
11: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
9: 嗯，请吧。啊，
11: 服务员。
10: 迪卡？
9: 什么玩意儿？迪卡？
10: 我说萨瓦迪卡。
9: 欢迎我。
10: 哎呀，对对对。
11: 服务员点菜。
12: 哎，您说怎么着？
11: 来个拍黄瓜。
12: 啊，点单是吧？
11: 嗯。
9: 哎，
12: 拍黄瓜。没了？
11: 不够吗？
9: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10: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11: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12: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9: 啊，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
12: 哎，
9: 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12: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11: 哎，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9: 喜欢呢。
11: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9: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0: 哦，张总注重口感。
9: 哎，对了，
10: 入口即化。
9: 嗯，
10: 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12: 你再说一遍。
10: 蒸冰块
12: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11: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12: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10: 你瞅啥呢？上菜呀。
12: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11: 啊，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12: 就两根黄瓜，20大卡。来吧，你买单是吧？
11: 啊，
12: 来把这手环带上。
11: 嗯，
12: 这手环啊，能监测出来你一共跳了多少卡路里啊？
11: 哦，
12: 哎，你帮我搭一下来。
9: 他家确实有错。
12: 哎，好。
11: 哎，我用哪个？
9: 你
12: 可跟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11: 哦。20大卡，
12: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11: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9: 用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10: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11: 还要波尔比跳
10: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9: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尔比跳啊？跳完咋吃？
10: 还得是张总吗？
9: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10: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9: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10: 是服务员，
12: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

0: 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不黄？慢慢用啊，
1: 动手吧。
2: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1: 哎，行。
2: 服务员，
0: 哎，
2: 三杯奶茶。
3: 啊，张总，咱们三杯水就行了。
2: 对，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3: 我们健身当然没有快乐源泉。
2: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3: 服务员。
0: 啊。
3: 来一杯奶茶。
0: 啊。
1: 一串。
4: 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
3: 经理，
4: 张总，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吃好。

0: 大杯大的，够了吧？
1: 200，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0: 还有2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3: 哎呀，累坏了，办几茬。
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2位2杯水是吧？
3: 哎、谢谢。
2: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干杯。嗯。
2: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
0: 哦，不客气。
2: 没有了。

0: 哎呀，
1: 凉拌凉拌，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哎。快乐了，
1: 那快乐的话，张总，咱们就是能不能把合同签了？
3: 对对，
0: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项目呢，我们老板说了算。
3: 哦，那老板对我们印象怎么样啊？
2: 一般吧。
3: 不是，咱哪儿都有你呢。
1: 经理，这个时候说话，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就是幕后真正的老板了。
3: 啊，
1: 对吧？
2: 我。就是服务员，单纯看不惯你们点的黄瓜，你知道吗？
3: 那你是不是有点欠呢？
2: 我欠。虽然我不是老板，但你不想问问我跟张总是什么关系吗？嗯，小张，喊我
0: 服务员，你跟谁俩？
2: 对不起啊，
3: 你还是欠的呀。
0: 他不是欠，他是特别的欠。
2: 哎，
0: 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
3: 确实，我们不应该骗你，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少来这套。
4: 张总，我错了，对不起嘛。
0: 原谅你了。
3: 等等，滚！
0: 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1: 嗯，
3: 我明白了，张总。

0: 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1: 对喽，
0: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1: 你还是没明白，你们看看我啊，不是跟你们吹，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健身达人呢。不信你们看看我的朋友圈啊，上午下午五公里轻松拿捏1000卡路里。
2: 哦，懂了，服务员给我来一个奶茶吨吨桶啊，去吧张总。
1: 哎呀，不要，
2: 一定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运动天才。
1: 哎呀，我还有什么好展示的呢，我就跟你说一说就行了，就这个。其实吧，刚才那个奶茶劲儿挺大。
3: 哎，不是，那睡着了，你们先把单买一下吧。
4: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由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新演绎，他们的作品总能在最新的热点新闻中找到素材，让观众在听相声时有实时尝新的感受。
5: 那修路得花钱
6: 啊，多新鲜啊，
5: 那是真钱。
7: 怎么您是才知道吗，老师啊？
8: 多新鲜，那肯定花真钱呀，那个。
5: 那花多少钱啊？
8: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啊？
5: 你算
8: 一公里，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180万就够用了。
5: 180万？
8: 啊，
5: 我跟人申请180万。
8: 啊，
5: 不够你给添吗？
8: 我添不着啊。
5: 你添不着？
8: 我添不着啊。
5: 哎，那不完了吗？
8: 那你就多要点呗。
5: 多要点？
8: 啊，
5: 回头没话聊，我揣我兜里。
7: 嚯，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5: 所以说呀，这东西得算。
8: 哦，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5: 我能算，我早算了。
8: 哦，
5: 我告诉你，有的东西能算，有的东西不能算，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那我说修路这事儿
8: 怎么样？
5: 就算了。
7: 哦，你算半天给我算了啊？
5: 修路
7: 啊，这玩意儿真不错。
5: 不是，
7: 那不成，知道吗？
5: 怎么了？
7: 也得修，
5: 也得修，
7: 也得修。
5: 我问问你，
7: 嗯，
5: 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8: 那路不行，有土那路。夏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
5: 啊，
8: 那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啊，对不对？
5: 啊，你这个楼高，刮风有沙子
8: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哎，你怎么着？
5: 你住地窖？
8: 什么招啊？这是啊，
5: 挖地窖！
8: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冬储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5: 你不是还有土吗？
8: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5: 好解决，
8: 有土怎么解决？
5: 不是刮风有土吗？
8: 啊，对呀。
5: 等下雨，
8: 等
5: 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解决了。哎，
8: 看看，真有招儿。
5: 那当然了，
8: 有泥也不行。
5: 怎么了？
8: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的哪儿都是。
5: 不，你可太逗了。
8: 怎么着？
5: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7: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5: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7: 啊，哦。啊，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5: 啊
7: 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5: 对。

病。就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各个脏器都没有说已经有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灶啊，但是可能我就很累啊，我很累一发现呢，可能是我这个可能是啊肝啊，现在还没有说发现什么疾病啊，但是我这个肝可能就是不太舒服啊，是还没达到疾病的程度，这个时候咱们赶快吃点保健品，哎，给它调整过来，调养调养啊。或者是呢，我这个胃哎呀一直打嗝，但是一查呢这个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啊，就可能胃寒，哎，或者是胃不太舒服，那么我们赶快调养调养，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等变成疾病了我们再来治疗，提前预防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越年长了之后，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因为我们也想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能跑能跳能走的，我们过剩余的这个余生，也不希望说自己动也动不了，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我们一旦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们抓紧提前调养啊，不要等它变成疾病我们再来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也给大家做出提醒了啊，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明星王牌产品啊，就是咱们的熊胆粉。那么熊胆粉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介绍。那么熊胆粉的功效，很多叔叔阿姨也都了解，对咱们的肝胆呐、心脑血管啊这两天可能跟大家讲的，大家又知道了，对咱们的糖尿病啊也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啊，咱们都是可以来服用的。包括熊胆粉有消炎的作用，所以呢它对咱们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疾病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包括心脑血管。所以呢咱们到一定年纪适当的应该吃一些熊胆粉的。但是在选购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最头疼的啊，就肯定叔叔阿姨或者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肯定要跟贝贝说了，我不是不想吃啊，我也了解一圈的，不是特别特别贵，就是我压根一看就是假的哈，那我就不放心呢。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线下店要成立的原因了啊，就是让您可以盲买啊，不用担心，就直接到这儿来，价格您不用比，产品质量您不用看啊，您就直接买就行了。因为我们都和厂家提前了解过，到厂家我们都溯过源了，都看过了，所以帮您提前都把过关。那在咱们购买这个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醒一下啊，您一定要看一下，第一，它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贴一个鹿的这样的头的一个标志啊，这两个必须要有。如果是有鹿头标的，那么这个产品您就放心买，哪怕您不在我们线下店买，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您就比比价格就好。还有看含量，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定的标准了，如果说是想这个售卖熊胆粉的话，它熊缺氧胆酸含量必须在20%多啊，必须。如果说10%几的啊，那么它的含量就偏低啊，偏低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线下店现在正在销售的熊胆粉和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生产企业是有一个合作的，是特制了一款熊胆的这个熊缺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现在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在线下店正在售的这款产品。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熊胆粉，或者是已经有熊胆粉的，您不妨把这个熊胆粉拿出来看一下，首先看它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鹿的这个头的标志啊，您也可以上网搜一下鹿头标啊，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如果说有这个的话，那么咱们就看含量这三步啊，第一看厂家看批号，第二看鹿头标，第三看它的含量。国家要求是熊缺氧胆酸达到20%多啊，有一个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么这个厂家又有鹿头标又有这个，我觉得可能得犹豫一下啊。但是有些正规厂家可能也会生产一部分这个含量偏低的啊，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它的熊缺氧胆酸含量只有10%几啊，那咱们要是再花个大几百买这一盒就太不值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线下店啊，我们店里在售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在30%多的产品，我们的价格能合到最后每盒99块钱。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个应该说一个套餐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买赠活动，因为这是一个疗程，所以说呢，只有这个疗程结束之后，也就是说买5盒赠5盒，10盒最后您购买10盒。

0: 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其实整个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吃熊胆粉，经常吃的都知道，大几千的那比比皆是了，这个根本都不算什么的。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熊缺氧胆酸含量30%多，也就是你买外边的三盒不顶我们一盒，就是吃外边三盒不顶吃我们的一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才只有每一盒合到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划算啊？这个的话提前要跟大家说，绝对是您比了价格，比了含量，再比了这个品质之后，您就会知道啊，以后买东西就到我们线下店来买。所以呢，也欢迎叔叔阿姨来到这儿质疑我们啊。就比如说你听这个贝贝啊天天说的这个天花乱坠啊，我不信呢。哎，您就带着您的熊胆粉啊，到我们的欢迎到我们线下店来跟我们挑战啊。我们接受大家熊胆粉挑战啊，您把您的产品带来，我们都可以咱们对比一下，然后再看综合这个厂家啊，咱们的含量啊，包括这个品质国家标准要求，包括咱们的价格，我们接受各个方面的对比啊，您可以带来，您可以来跟我们挑战。好的，那么也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正在售的这个黄金的明星产品啊，咱们的熊胆粉。那么如果说想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的周一到周五周日啊，周一到周日的早上8:30以后到我们的盐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呢想再了解其他产品，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电话啊，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来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爱上草原，爱上你。
3: 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的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为您提供健康陪伴节目啊。虽然说大家好像并不太需要陪伴哈，因为也不打电话参与，那么但是呢，还是每天的周二周四的这个时间啊，还是会依然在直播间里面守候着大家。因为大家呢也有收听习惯，也知道咱们这档节目呢也是有好多好多年的历史了。有很多听众呢都会在晚上七点的时候没有意思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哪怕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啊，已经成为了习惯。所以说呢，在每天晚上的七点，我们都会准时的在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让大家呢在这个习惯当中依然会听到有人在陪伴着你们。
2: 爱上这份纯净。
3: 那虽然说啊，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包括一些形式啊，有一些变化，但是呢，针对于咱们的陪伴呢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些节目内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肯定啊，也是有一些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呢，我们也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啊，就是像刚才也提到的，咱们有一个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了。那这个线下店呢啊，也是有多个的宣传的渠道，其中一个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老幸福的栏目，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线下店呢啊，也要帮助咱们的延边的本土的龙头企业做宣传，这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责任，包括呢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责任。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反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产品的信息和内容。那么针对于介绍的这些内容和信息，更多的呢是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咱们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也让大家知道到哪里可以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啊，把这种广告的费用啊，厂家给我们的广告费用能以第三种的补贴形式回馈给咱们的这个听众和咱们的受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在介绍啊，包括啊这个厂家也好啊，包括一些内容也好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能够回馈到我们手里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补贴。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我们的产品，想要来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让大家来看呢？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经常在听啊，持怀疑的态度，不妨呢您真正的走到店里，您真正的看一下，眼见为实，您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同时也接受反驳，同时也接受产品挑战。在这儿呢，刚才也提到了啊，那么如果说您觉得您现在服用的产品价格又好，然后产品又好，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可能啊没有您的这个好，哎，接受您带产品上门挑战啊，您看一下，比一下价格，比一下含量，比一下厂家，您看一下是不是啊，咱们都是欢迎大家来对比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您才能真正放心，才能真正的安心的在我们的说的这个线下店来选购各式各样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选购的地方啊，有一个可以跟这个聊一聊我们适合的哪些保健品呢，或者是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之家的这种感觉。没事呢，天热了，走到咱们这个楼下了啊，想坐一会儿，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里来坐一坐，来聊一聊，来看一看产品，再喝杯水。
2: 那是谁的话？
3: 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的呢是熊胆粉的具体的一个情况，也介绍完了啊。现在咱们的活动依然有三重补贴：第一，厂家补贴；第二，咱们的这个线下店补贴；第三，咱们节目的广告费用的补贴。那么这三重补贴之后，咱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严格超过咱们国家标准很多的这个含量的熊胆粉，闪着金光的熊胆粉啊，龙头企业的熊胆粉，最后呢核算到啊买五赠五，也就是十盒基础上，你要买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能够达到99块钱啊，咱们十盒是一个套餐。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哈、啊、说那个，哎呀，这个我可能哎暂时需要不了尝一盒，那想跟您说，一盒为什么不建议您买？我们没有设定这样的，因为您吃一盒之后是看不太出来效果的，这又不是药，对吧？咱们要说一盒吃完就有效果，那是骗人的啊！这个我们不接受大家去相信。咱们的身体也好，吃各种保健品啊、营养品也好，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吃上就好的，吃上就见效的，那您可以查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成分。一般呢，止疼的西药成分比较多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像止痒的，它肯定有激素啊，这个肯定大家可以去看。可能咱们的叔叔阿姨比我们了解的还多啊。如果说他能保证吃上马上就不疼，哎，你就查一下啊，它是不是有止疼的这个西药的成分，它可以加在任何的产品当中。如果说他说这个皮肤一抹，哎，就好了，您看有没有激素，它肯定是有一些其他成分的啊。如果说是想对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慢慢的调整的，它必定要有过程，没过程是不可能。就像之前说的，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的，就不要信了。这个，我就说吧，你冷静的时候，你静下来想一想，你可能吗？都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咱们说有这个大逻辑先在到咱们在世了，他也不可能，因为他不现实。所以呢，还是建议叔叔阿姨，哪怕我们有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想预防一些疾病、身体不适啊，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人们都说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是咱们千古流传的话。为什么？就是我们想把病治好啊，或者是把身体调养好，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肯定会有效果。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是厂家的这样一个

建议和套餐就是十盒基本上你吃完了效果就很明显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停一下啊，再去调整一下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以这个十盒为一个限定啊，这样的话十盒的话能合到每盒99块钱啊，买十盒的话合到每盒呢是99块钱。那么可能这么说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得算一下啊，不怕您算，您就再对比一下咱们现在其他在售的熊胆粉，但是要看含量哦，这个含量一定要看哦。如果说它只有10%几的熊缺氧胆酸，它都是几十块钱啊，20-30它都挣啊，20-30都挣。所以说咱们得看含量啊，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咱们对比不能光对价格，咱们得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含量啊，这个是咱们能同步的来进行比较的。所以呢在这也欢迎大家来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在售的，并且呢补贴也在进行的。但是呢就像这么说的，厂家不可能一直补，线下店也一直不可能这么补。那么如果说一旦我们后续不再做这么多的宣传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电台节目的这个广告的费用也不会再补回去。所以在这种三重补贴啊最后都停止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的熊胆粉肯定是要涨价的。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想要来选购的朋友抓紧时间。那除了熊胆粉之外呢，包括我们还有现在正在大家比较欢迎的，也听咱们的安心老师经常提到的，就是羊奶粉。因为这两款呢是咱们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是呢在咱们的心中已经家喻户晓了，知道对咱们身体都好的。第二呢也是市面上价格最容易参差不齐的。因为熊胆粉呢这个价格多高他都敢要，羊奶粉也一样。啊，肯定有朋友上当吃过亏，一盒啊，这个买一个套餐，买个10盒8盒，要你个3-5千，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我们周围就有家人都已经买过，所以呢，咱们已经经过这样的几轮割韭菜了，所以我们再一说熊胆粉，哎，肯定马上摇头，不行，我都骗给我骗多少回了，一说羊奶粉，不行，那给我都，我前两天刚被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就是大家被骗怕了。啊，一说到这儿，哎呀，一说保健品，哎，骗人的，一说骗人的，所以嘛，我们就说您到店里来看一看。那么羊奶粉这块羊奶粉呢，也是我们到厂家去溯源过，100%的纯羊奶粉。而且呢，这个我们把这个就是了解到啊，厂家也是把这个羊奶粉的分子做得非常小啊，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呢，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有一些粉呢，咱们羊奶粉一倒到水里一搅啊，它结块儿。啊，但是呢我们这款羊奶粉到水里马上就融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喝到咱们的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膻味儿，而是非常浓郁的奶味儿啊，因为也是特意做了一些这样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咱们喝起来就是老少皆宜，不会那么的被一些比如说对这个羊的膻味比较敏感的朋友，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老少皆宜，大人小孩都可以喝。但是呢这个羊奶粉呢，虽然说老年人小孩都可以喝，有一部分就说了我乳糖不耐受，我喝奶就拉肚啊，这个呢您也可以试一试。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基本上没有反馈过说喝完拉肚子的。如果说您说哎呀我也不信呐，哎您先拿回去啊，或者是咱们可以先试一下，不用说您先多买，或者是咱们可以啊买一个小的套餐啊回去尝试。如果说您说拉肚子了，哎您也可以说那我就不喝了啊，给你退回去也行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能保证到的，一个是100%纯羊奶粉，有机羊奶粉。第二个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大的膻味儿，非常容易吸收啊，是小分子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厂家直接来溯源，价格是非常非常良心的啊，而且呢是啊不会让你拉肚子的。那么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买一盒赠一盒啊，这个在市面上一盒原来是200多块钱啊，之前安心老师说200多块钱，但是在现在呢咱们是买一盒赠一盒啊，给补贴的情况下呢是能达到啊每盒合到90多块钱啊，99块钱大概是这样啊。现在补贴下来之后呢是每盒能合到90多块钱，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买一赠一的这样一个套餐的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了解一下，因为针对于套餐的这个东西呢我还不太了解，我只是知道咱们现在有这些产品大概的价格合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如果说你想了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明天早上8:30以后啊到我们盐广悠远线下店啊。

0: 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门市啊，到这里呢就可以。如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0: 好的，伴着好听的音乐，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这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那如果说呢咱们还有一些想要和我们聊的话题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养生啊保健的知识，防踩坑的知识，那么咱们都可以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咱们的好的一些健康的食品和保健品，还有一些我们如何选择保健品和食品的一些小方法。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参与啊。如果说呢哪天您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突然想到了，哎呀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想找人聊聊天，哎那您记住了，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在周二周四晚的7点到8点，您都可以打进这部热线和我们聊一聊家常，说一说您的这个烦恼也好啊，分享快乐也好啊，只要您想说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同样的欢迎呢我们的新老听众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福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那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记住电话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论是我们找不到了想要问地址，还有呢咱们想要咨询如何选购保健品，再或者呢咨询我们线下店有什么产品，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拨打。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咱们全周都有，每一天啊一周7天全营业，咱们的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5点啊都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那么咱们跟大家也刚才介绍了啊，抓紧时间到线下店领取我们的健康福利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活动的有像这个熊胆粉、羊奶粉，还有多种的这个保健品都在活动的进行当中。那么有3重福利补贴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是咱们的厂家补贴，一个是咱们的线下店补贴，还有一个节目当中的广告费用的反馈补贴，3重福利补贴给到这个产品和价格上，所以呢我们才能说这个价格是随便您拿来比较的，因为没有别人有这个优势。那么如果说呢您想来了解想要对比啊，欢迎挑战，带着您的产品，带着您的这个正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对比一下。我的家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

0: 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2-3天感觉能吃饭了，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

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它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

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

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

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

0: 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

0: 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1: 哦，
2: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1: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2: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2: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
2: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2: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2: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2: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7了。
1: 67了。
2: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2: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2: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2: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2: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
2: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2: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2: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2: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2: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2: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2: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2: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3: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
2: 嗯、
1: 啊。
2: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2: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2: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2: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2: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2: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2: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2: 对，
1: 嗯嗯，
2: 啊，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2: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2: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2: 一分钟跳个七八十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2: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2: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2: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2: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2: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2: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2: 我觉得是找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2: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2: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2: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还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2: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2: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2: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2: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2: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2: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2: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
1: 嗯，
2: 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2: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 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

0: 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 哦,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

0: 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师，
1: 你好。
0: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久等了啊。
0: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0: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0: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啊。
0: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办法，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

0: 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4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市。

0: 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领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
1: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
2: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3: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溯源，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4: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 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研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0: 脱下戎装归故里，扎根边疆新产业。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擎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日前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规范化经营，企业成功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认定企业，正式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借力省级军创平台拓宽产销路径，提升品牌价值，以老兵创业实际助力边疆产业提质兴边富民取得实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健告别军营后选择回到家乡汪清县创业，扎根乡村10余载，他立足当地优质山林资源、坐金木耳、红松果仁等本土特产，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靠新技术、新渠道打开增收大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依托严苛品控与原生态产品优势，李小笨食品通过层层审核，荣获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定企业，跻身吉林省官方认证军创优质产品名录，乘着吉林省荣耀边疆专项行动东风，李小笨食品顺利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享受园区免费办公场地、一站式政务代办、全链条政策扶持、电商资源对接等配套服务。
5: 入驻后，我们计划依托园区资源，深挖农特产品深加工，扩展电商销售，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和本地村民就业，联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借力平台对接省外渠道，把汪清特色产品做强，反哺乡村与拥军事业。
0: 近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拓宽留边兴边渠道，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村一线建设。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结对共建，开通吉荣号线上展销平台，两批共认定100余个优质产品，全省组织5场军创企业边疆行活动，一大批成果惠及边疆群众。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6: 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
7: 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6: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 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

0: 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
1: 8月1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凭借福布斯补时阶段的头球，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队。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仅3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对方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喜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伤停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接多明戈斯传球，头球攻门一锤定音，帮助延边队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科喜安队保持6轮不败。
2: 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然后我们很遗憾没能拿下这场比赛吧。
3: 很高兴得到首先将近3万多的球迷来到现场为球队助威，然后都没能拿下，所以作为主教练说声抱歉。我们在之前分析他们近三场比赛的时候，他们的技法作风都是比较硬朗，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更加的做好应对，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去总结一下的。
1: 8月9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今天展开新一轮较量，3场比赛精彩上演，龙井队凭借3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图门队主场0-2不敌延吉队，安图队主场0-2负于敦化队，合龙队主场1-2不敌龙井队。此轮比赛因天气原因推迟的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比赛将于8月12号进行，下一轮比赛将于8月8号进行，8支球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望广大球迷届时收看。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4: 7月21日，人民日报6版守望野生动物保护背后的故事专栏刊发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科学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东北虎豹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报道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团队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护、科研监测等多项工作。7月25日，央视新闻频道 CCTV13播出安图峡谷浮石林解锁夏日清凉秘境，报道了央视记者身处安图峡谷浮石林中，带领观众体验独特避暑玩法，邀请游客清凉一下。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发延吉网红打卡地变身消费新地标，报道了延吉水上市场这座扎根延吉市20余载、承载全城民生记忆与文旅名片的老牌早市告别了旧场地，在新址正式营业。水上市场升级了硬件，不变的是烟火温情，打开的是民族风情浓郁的市井长卷。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

干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627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秦腔》。秦腔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剧种，以其朴实、狂放、热烈和接近原始气息的文化形式，传承着关中文明的野性魅力和敦厚气象，深受大众的喜爱。同时，秦腔所独有的顺畅自然、慷慨激昂，又内化为陕西当代文学的美学内涵。作为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贾平凹是一位极具使命感的作家，有着很深的秦腔。

情节。他对秦腔钟情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有了熏陶。三岁记事，他就骑在大伯的脖颈上看戏。六岁懂事，自己趴在台脚上听那花旦青旦唱悲戚戚的调子，不觉得就泪流满面，常常挨了五台监督的脚踹还不动弹。正月十五、三月三、端午、中秋、寒食节，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从秦腔里，他知道了奸臣害忠良，知道了小姐思相公，知道了杨家将的鹦鹉，知道了白娘子祝英台的痴情。秦腔故事是他道德启蒙的第一课，也在他感慨世事时引用的最多。秦腔是贾平凹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是2005年出版的，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是贾平凹继小说《废都》之后又一本厚重的作品，以秦腔在乡村世界的逐步淡化为背景，展现了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下关中农村地区的转型阵痛。秦腔以两条线展开，内容涉及他的家乡陕西省丹凤县碧花镇的故事，一条线是秦腔戏曲，一条线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两条线相互纠结，在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里演变着近30年的历史。清风街有白家和夏家两大户，白家早已衰败，但白家却出了一个著名的秦腔戏曲演员白雪。白雪嫁给了夏家的儿子，夏家家族两代人主宰着清风街，而两代人在坚守土地和逃离土地的变迁中充满了对抗和斗争。清风街以白夏两大户以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加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难舍情怀，土地的流失，清风镇上人们的勾心斗角，给农民带来的心灵惊恐和撕裂。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历史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称我要以他为故乡竖一块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乡土文学佳作，一起去感受清风街的喜怒与哀乐。故事发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清风街，白家和夏家是清风街的两大家族，尤其是夏家，天字辈中有根据五常排序的仁义礼智四兄弟，其中老大夏天人不到60岁就去世了，有一子夏君亭担任清风街村主任，老二夏天义曾任清风街的老村支书，为人刚正倔强，视土地为生命，虽然退休，在清风街仍然很有威望。夏天义有金玉满堂和夏夏5个儿子，除了长子夏庆金之外，其余的儿子和儿媳妇都不孝顺。老三夏天礼曾在天竺乡做过会计，此人特别贪财，退休后在黑市倒卖袁大头，后因生意纠纷遭人暗算横死。夏天礼有一子夏雷庆。老四夏天志曾任清风街小学校长，是个文化能人，他不仅酷爱秦腔，还喜欢在马勺上画秦腔脸谱。夏天志有夏风、夏雨2个儿子，大儿子夏风特别有出息，是省城里的名作家。白家在清风街虽然没有夏家显赫，但也出了一位唱秦腔的角儿
名叫白雪。正所谓自古才子配佳人，写的一首好文章的夏风和唱的一曲好秦腔的白雪，结成了秦晋之好。清风间还有一个线索人物不得不提，就是疯子张隐生。张隐生疯狂迷恋白雪，听说心上人被夏风夺走了，就整日诅咒他们最后会离婚。可是张隐生的诅咒毫无意义，夏风和白雪的婚礼如期举行，村里还请来了县里的秦腔剧团来贺喜。一场新人婚礼倒成了老少爷们儿看秦腔表演的盛会。晚上唱大戏的时候，清风街的村民们几乎都到场了，把演出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村民们不好好看戏，特别是村痞李三学总在下面带头起哄。清风街村支书秦安一看这架势恐怕要出事情，就派张隐生去把老支书夏天意请来了。老支书毕竟威望在那儿摆着呢，老将出马，几句话就把村民们给镇住了，这场风波就算是压了下来。可是村主任夏君亭却不乐意，他总觉得自己的二叔太多事，处处出风头，还总爱拿老支书的身份来压制自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年轻有为的夏君亭一心想做出点成绩来，也想造福父老乡亲。他打算利用清风街临近312国道的方便条件办一个农贸集市。可是现任村支书秦安胆小怕事，他没有什么进取心，只想按照老支书夏天意的路子继续在七里沟开垦耕地，对建农贸市场的事情不怎么上心。但是夏君亭不是省油的灯，一次村委会成员在和乡政府领导吃饭时，夏君亭在言语上贬损秦安无能，秦安一时冲动提出了辞职，乡领导顺水推舟让秦安和夏君亭调换了位置。虽然夏君亭当了村一把手，但秦安还是处处掣肘，夏君亭又想了一个损招来对付秦安。秦安好赌博，夏君亭听说秦安和会计李尚善等人去打麻将，就悄悄给乡派出所打了举报电话。结果呢，警察来到聚赌地点把秦安逮了个正着，李尚善因为中途去厕所躲过了一劫。秦安被警察带走关了起来，被赎回来之后呢，在家一病不起，夏君亭建造农贸市场的障碍基本扫清了。与此同时，乡政府也同意了建设农贸市场的提议，只有老支书夏天意对这件事很不满。农贸市场开工了，夏君亭肥水不流外人田，把工程都交给了堂兄夏庆满。在施工的过程中，工人还挖出了土地神像，村民都说这是吉兆，这也为农贸市场的建设加强了舆论导向。这边农贸市场如火如荼地开着工，那边秦腔剧团却要经营不下去了。因为流行歌曲的冲击，很多人都不去听秦腔了，剧团的经济效益断崖式下跌，演员们怨气连天。白雪感到凄凉，以为自己再也唱不了秦腔了。结果新来的剧团团长夏忠兴却想要改变剧团的亏损处境。夏忠兴的法子就是带着剧团下乡去搞巡回演出。张隐生还痴恋着白雪，也求夏忠兴带着他一起下乡。结果在第一站竹林观展，剧团就受到了挫折，戏台搭起来了，可并没有多少人买票看戏，来看戏的人都是冲着名角白雪去的。这个时候白雪恰巧刚刚怀孕，不能长时间演出，看戏的人不见白雪就一哄而散了。又因为剧团占用了村民放草垛的地方，村民们要向剧团索赔，双方没有谈拢，竟然大打出手。
张颖山害怕白雪。

雪会出事，就跑过去保护白雪。经过这么一闹，剧团的人都灰了心，张颖生也回到了清风街。清风街的农贸市场很快就建好了，开业典礼那天场面十分热闹，连新上任的林县长都来参加剪彩仪式。因为靠近312国道，农贸市场吸引了大批过往旅客来买东西。夏君婷觉得很满意，但他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又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为了继续改善清风街的经济状况，夏君婷想到了一个用七里沟土地置换水库鱼塘的计策。此计一出，村委会的人都不同意，但是夏君婷不顾众人阻挠，毅然和水库签订了置换合同。很快，清风街出现了各种小自保，讽刺夏君婷是村法独裁者。夏天一知道君婷擅自签了合同，胡子都气埋了，他去找夏君婷理论，和君婷大吵大闹，但是君婷就是不为所动。第二天一大早，夏天依旧跑到乡政府去告状，结果也是败兴而归。此时村皮李三学来找夏天依，正好李三学也看不惯夏君婷的作为，就和老支书联起手来一起阻止夏君婷换地。李三学找人写了一封举报信，还让村民们按手印，准备拿着万言书到县上告状。夏君婷听说后，就设计捉了李三学的奸。李三学有了把柄在夏君婷手里，再也不敢提告状的事情了。夏天一看李三学告状未果，倔强的脾气就上来了，就带着自己的孙子小哑巴和张颖生去七里沟搭起了棚子，准备在这里开垦荒地，和夏君婷死磕到底。夏天一执意要在七里沟开垦荒地，他五个儿子听说了这件事都特别恐慌，生怕老头有个好歹，二婶更是哭得稀里哗啦。可是夏天一倔强的劲儿上来后，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带着孙子小哑巴和张颖生住在了七里沟。得知白雪怀孕的消息后，夏风从省城里赶回清风街，他劝老婆坠胎。白雪觉得夏风好绝情，顿时心生悔意，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么嫁给了这么狠心的人。两人大吵一架，最终不欢而散。此后夏天意每天都领着张颖生和小哑巴在七里沟改造农田，而夏风自上次和白雪吵架后，也从省城回了清风街。夏风这一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给他爹夏天制的秦腔脸谱出书。之后夏风又去秦腔剧团看妻子白雪，白雪趁机让夏风帮助剧团的王老师出录音磁带，哪知道夏风各种推辞，还怪罪白雪没有坠胎，夫妻俩又大吵一架，夏风又气呼呼地回了省城。另一方面，夏君婷见夏天意如此执着，就想做个顺水人情，和村委会商议决定把七里沟无偿让夏天意承包，还把村里的拖拉机借给他开荒用。入秋之后，天气慢慢变凉了，夏天意一想到自己的子孙都不愿安守土地，就特别难过。于是呢，他把夏家的子孙们都叫到七里沟去劳动。张颖生在劳动之余，始终不能忘记白雪。村医赵洪生给张颖生出了一个损招，让他用一块涂上蛇精液的手绢拿到白雪面前晃一晃，说这样白雪就会爱上颖生。张颖生照做后，白雪受到惊吓，结果早产了，生下了一个瘦弱的小女婴。清风街的百姓都骂张颖生混蛋，就是因为他白雪才会早产。夏风回来看望白雪和自己的孩子，但是两个人感情破裂，就是谈不到一块儿。更不幸的是，夏家的妯娌们来探望白雪，竟然发现白雪的孩子没有排便口，
下方无形的

0: 要弃养这个孩子，但是夏天志舍不得，就带着孩子去省城做手术。临近腊月寒冬，清风街村委会开始清算税费了，因为马上要过年了，村民们也都是艰难度日，哪有闲钱给村委会补窟窿呢？所以都纷纷躲了起来。乡里得知了清风街收税的困难，就专门派了一个名叫张学文的税吏来帮忙催缴。这个张学文年轻气盛，是县委机关借调过来的，没在基层工作过，所以这一次配合夏君亭收税，工作方法颇为粗暴。张学文带着警察催缴，不是没收粮食就是抓人，激起了清风街百姓的众怒。老支书夏天义得知收税征缴变成了横征暴敛，就从七里沟赶来找张学文说理。没想到呢，张学文并不买老支书的账，还用力把夏天义给推倒在地。夏天义不幸锁骨骨折，人也疼得昏了过去。这下清风街的百姓彻底怒了，村民们群情激愤，他们集结在一起，拿着各种农具一路叫骂着去乡政府讨说法。很快清风街的一众村民就把乡政府给围了个水泄不通，造成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后来还是由县政府出面收拾了烂摊子，把张学文抓的村民都放回去了，然后让夏君亭做出书面检讨。夏君亭做完检讨，又不得不去银行贷款30万作为税款交给了乡政府了事。夏天志为小孙女做了手术后，从省城回到了清风街。为了让小孙女能健康成长，他按照村里的习俗，对准一个方向，遇到谁，谁就是孩子的干爹。结果在认干爹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人竟然是张隐生，这让夏天志心里特别烦心，回到家就气病了。夏天志被家人送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癌，他直接就住院做了手术。张隐生想去看夏天志，被老头拒绝了，说如果张隐生要来看他，只会让他早死。过了一个月，夏天志出院回到了清风街，他见到虚弱的夏天义，两个老哥们儿抱在一起，全都是老泪纵横。夏风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仍然十分冷漠。白雪质问丈夫为何如此无情，夏风真是不讲夫妻感情，叫嚣着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人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白雪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除夕那天早上，夏风不顾母亲的劝阻，独自一人回到了省城。夏风一走，把夏家过大年的气氛全都给破坏了。夏天志对自己的大儿子特别不满，老头赌气，觉得夏风走了，这个年更要热热闹闹的，于是就把自己的二哥和侄子侄媳妇都请到家里团年。然而这些小辈们不太喜欢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而清风街也因为收税风波也没有搞任何庆祝新年的活动，结果这个年大家过得都特别冷清。过了正月十五之后，清风街大部分青年劳力都到外地务工去了，村里只剩下一大群老弱病残。夏天也带病和张隐生、小哑巴一起回到了七里沟，继续开垦土地。夏风和白雪离婚后，夏天志越发觉得这个儿子不孝顺，老头做了一个决定，要和夏风断绝父子关系，认白雪做了干女儿。四婶儿把白雪和孩子接回了家，白雪小住几日后又跟随秦腔剧团下乡演出去了，只不过这一次白雪可不再唱秦腔，改成在红白喜事上唱流行歌曲了。白雪和夏风的孩子则交给了四婶来带。夏天志 终究没有熬过这个春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他还是不让四婶告诉大儿子夏风。夏天志最后是听着秦腔去世的。夏天志去世后，夏雨才通知夏风回清风街奔丧。等夏风赶回来时，夏天志已经入土为安了。夏风最终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原谅，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眼。这之后，夏家老一辈中只剩下夏天义老哥一个了。钟情土地的夏天义，每天还是在七里沟修地。哪知道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夏天义住的棚子被埋了，夏天义就这样去世了。夏天义大葬之后，他的五个儿子还在为谁出墓碑的钱而大打出手。夏雨看在眼里，就把为他爹夏天志准备好的石碑先让给了二大爷。石碑虽然有了，但碑文却没有人写。作为鹦鹉了一辈子的老支书，夏天义在清风街也算是一个人物，总得给老支书刻上几段文字吧。可是这段盖棺定论的文字该由谁来写呢？张隐生认为只能是夏风来写了。从此以后，张隐生就一直在清风街等待着夏风归来。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秦腔》这本书的故事脉络。《秦腔》以作者贾平凹先生家乡的故事为题材，用凝重的笔触、浓浓的乡土气息，还原和营造了一个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讲述了20年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提出了中国农村变革中的种种问题，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卷展现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诗。纵然贾平凹先生其他的小说，好多作品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比如《古炉》《老生》等。有研究者在《秦腔读后感》中写道，魔幻笔触出入三界，指出了秦腔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秦腔里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有力地渲染和塑造了张隐生等一系列人物的形象，对情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行文一奇一幻一魔，却又历历如真有其事，极其符合落后农村真实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趣味性，让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建议大家阅读。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 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0: 心语陪伴缺席。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

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
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
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

得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它也不少，但是病它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

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

0: 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 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0: 嗯嗯。
3: 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3: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4: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0: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嗯、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3: 嗯，
0: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0: 嗯、
3: 哦。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嗯、
3: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嗯，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是，
0: 嗯嗯，
3: 啊，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3: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0: 嗯，
3: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3: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0: 哦，
3: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0: 啊啊！
3: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3: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0: 嗯，
3: 我觉得是找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
3: 嗯、
0: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3: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0: 嗯，
3: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

0: 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1: 啊。
0: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1: 嗯，
0: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0: 嗯，
1: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

0: 那天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验收方。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3: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1: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人家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3: 你这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3: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 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3: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3: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1: 嗯，
3: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1: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1: 对，
3: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3: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3: 哎，是啊。嗯，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3: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3: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久等了啊。
4: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啊。
4: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4: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4: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

0: 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两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办法，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0: 哦、
1: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0: 哦、
1: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 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净化冤枉钱。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

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

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1: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哇，你这
2: 儿子多大岁数了？
3: 38了。
0: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给你定吧，你18了行吗？
3: 18了。
2: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0: 家教绝对不劈叉。
2: 哎呀，有对象没有啊？
3: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
0: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2: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0: 离也离，离怎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4: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4: 别碰我。
2: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0: 啊，我昨个碰的，今个刚到。
2: 慢那么多呀？
0: 你左右手的事儿呗。啊、你干啥来了你啊？
2: 看房子呗。
0: 那你看你看着，你怎么样？查户口了？
2: 看。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0: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2: 怎么的？
0: 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2: 有吗？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2: 啊。
0: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2: 啊，
0: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2: 啊，
0: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2: 哦、啊，那这个呢？
0: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2: 哦，呀，灭了。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0: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2: 不是，我抢这玩意儿干什么？
0: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2: 不是，你这边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0: 拉倒吧，啥岁数了？你
2: 这，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
0: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2: 是吗？哪个角度？
0: 哎呀妈呀，还抱幻想呢
2: 啊！
0: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2: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2: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3: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哎
2: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哎呀，
0: 咱也不管呢，
2: 这管也管不了啊。
0: 还有啥有啥？
2: 哎呀，年轻人，
0: 就是。
5: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不在呢。
2: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不下班早走，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5: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5: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月眼皮直跳啊！这是。
5: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0: 你往哪比划？你那边儿、啊。
5: 其实。我也可以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2: 直行、
5: 啊、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2: 合理。
5: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7-8年了。
6: 我才18。
5: 我改成1-2年也是合理的咯。
0: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2: 哎、合理。
0: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5: 我没事找啥？
3: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5: 哦，是好，我走了。
2: 二婚呢？啊，
6: 待会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这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

0: 请继续灿烂。
1: 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赶紧把房租给我，快！
2: 快！
3: 你好，我又回来了。
2: 你咋又来了呢？
3: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2: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
3: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1: 哎呀，
4: 露馅儿了！
1: 哎呀，
4: 啊，好尴尬呀！
1: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啊！
2: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2: 我要不搬呢？
4: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2: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4: 江浙沪满68包邮。
2: 上一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2: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1: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2: 那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卖。
2: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
2: 啊。对对对，
1: 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2: 行，
1: 哎，
2: 大哥，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2: 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们公司这个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1: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哎呀，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2: 别了，
1: 这人，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2: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4: 可能是。
2: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4: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2: 这怎么又低了？你防我呀你啊！
4: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2: 他拿的是啥呀？
4: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2: 大哥呀，
4: 哥，
2: 大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冬、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听众朋友，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用辛辣的讽刺讲述了一个幽默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酒保，
2: 啊，
3: 中间的虎石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2: 您请。蹦嘟儿，往前逛。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2: 二斤酒毛，寒灵神，
1: 筐开筐，
2: 酒毛。
1: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主。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哈，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你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怕俺无钱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客官，你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讲八十了。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这心眼里的劲了，
0: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还要怒饮几杯酒，不准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命。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啤酒报，行，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抬抬抬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啊。
0: 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啊，给您别喝呀、啊！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这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关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银。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

0: 你看看去。那您就快喝吧。
1: 好，大宴红饮，
0: 怎么着？
1: 一盛，
0: 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菜。

0: 好久。再分不是好久，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1: 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有啊，俺要走了。
1: 客官，三声可有话？
2: 有啊，
1: 有。
2: 俺此番到了北凉山，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敢回来？
2: 是于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我真是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点儿。
2: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1: 那咱就白的姑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都是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1: 真巴得鲁操赛得操，得得得得。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嘿，这家伙够肥的啊。
1: 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哈哈哈哈哈哈。Hello, 我的 money。
1: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0: 打我打。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1: 嗯
0: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
1: 我
0: 打。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看去去去去去去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嗯，怎么？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五鸟。
0: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五鸟。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夜不有。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是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
1: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
2: 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哼，他没谱。
1: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话？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1: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盼丸子了。
2: 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0: 嘿，纯在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0: 哎，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接打官司。
0: 哼，相安无事，连花都不怕，还怕警官？
1: 少说废话，走着。
0: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
0: 了啊！给我锁上了。
1: 好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0: 是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不是处理的呢。
0: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1: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0: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是银都民僧。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这样敢猛虎伤人，本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样？
0: 本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怎么？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县里指着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不送你可知罪？
0: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0: 你说吧。
2: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干你老十八阿娇阿四爷子的去。
1: 为了县里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去，扣完虎牙，身陪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演。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
1: 嗯，
2: 马某姑。

0: 呼。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0: 我唱也就唱了一支半段。
1: 什么一支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0: 谁？我呀？
1: 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0: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0: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0: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0: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0: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0: 你看500多种。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0: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0: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0: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0: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植起来，
0: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0: 啊，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新型剧种啊，
0: 就是
1: 有很多吗？
0: 有很多。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0: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0: 就是吗？
1: 是吧？
0: 南
1: 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0: 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0: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0: 哦，绍兴大班。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0: 哦，就是越剧。
1: 在
0: 早期嘛叫低督班。
1: 那阵调子简单。
0: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0: 啊，
1: 低督班那阵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0: 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0: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头一场
0: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0: 是，
1: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啊？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0: 哦，是下齐这个最好听了。
1: 好听、啊、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那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啊、
1: 侯宝林。
0: 你呀、啊。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啊。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了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嗯，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

0: 《小别重逢》这点唱
1: 啊，由这儿开始
0: 啊，
1: 可以吗？
0: 注意啊，
1: 好，
0: 小别重逢，
1: 同志，同志，
0: 怎么意思？
1: 你不要唱了，
0: 怎么了？
1: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0: 哪点不对？
1: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0: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1: 台词儿？
0: 我不是告诉你吗？
1: 啊。
0: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1: 这点你说了，
0: 我从哪点唱？
1: 小别重逢啊。
0: 对呀、
1: 啊、
0: 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1: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0: 嗯，
1: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0: 哎，
1: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0: 哼，你往后看吧。
1: 嘿，
0: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1: 现在就惊讶了。
0: 小别重逢，两腮疤。
1: 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0: 这什么事？
1: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0: 能让人晓得了
1: 啊！
0: 小别重逢，两腮八，
1: 嘿，
0: 你晓得不了？
1: 晓得了，嗯、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0: 哎，对对，
1: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嗯、
0: 都叫我随风呼吸起呀、啊，风悲。
1: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1: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0: 西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
1: 这我懂了，重相会。
0: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1: 姻缘的
0: 擦呀开，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0: 一两个的擦开嘛。
1: 嗯，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你知道吗？

0: 是这样。
1: 我只得强颜呼啸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得
0: 您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怎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

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蹦，哎呀，冲冲冲，蹦，哎呀，哎呀，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儿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可哇伴侣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呀呀，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啊！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吧。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

在院里头还站着40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100来人呢，为首的有4个大个，可这4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1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1对8楞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1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1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1对熟铜锤。这4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亮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看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是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2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一看，好似2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汪汪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别骂了别骂别骂别骂别骂别骂别骂的，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4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看这样不像，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这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1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和星星红的桌帘，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债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厅长，

0: 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
1: 遵命，
0: 是
1: 他参见徐三将军呢。
0: 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哥跪在最前面。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
1: 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
0: 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
1: 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
0: 夏克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
1: 啊，正是，一点都不假。
0: 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啊，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永，那个黑脸的是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五个合得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令可以调动5000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冠当了老巢。夏绥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 他跟萧道成一

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

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18条罪状，这就叫出师得有名。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云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10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3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都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随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18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3仙岛的3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失，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剑、夏随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3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它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头，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苦康殿臣。
抗辩臣，你想怎么办？

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良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插翅虎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哪里哪里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观，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和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了，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0: 像花烛夜，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范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1: 啊，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0: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1: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龙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0: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了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一千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五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喝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

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个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不必不必，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二十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十个地方还得摸十天，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六七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哎，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片往桌上一放，沉思不语。这个

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看，上面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啊！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你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哎呀，三将军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是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你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啊，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啊。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进来了。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你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

0: 侄子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龙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圆青色的短袄，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裙挂刀，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笔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这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吧。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虽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0: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1: 不清楚。
0: 哦，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0: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

0: 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1: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0: 哎呀，是谁呀？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这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千贯，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喝516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千贯，既然你不献，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炸杀！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紧，别逞能。

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荣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魂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

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小羌王白汉王老道还法清就在葱台之上要难为逍遥王刘秀了。白汉王刘宏也就是王莽的儿子王朗子说刘秀宗亲不实，刘秀以言答对，问得王朗子无话可说了。小羌王刘林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啊，请问你是何人之后成绩平地？宗兄若问，我告诉你，我是汉高祖九世玄孙长沙定王之后。宗兄也知道，我大汉朝第一辈是汉高祖，第二辈是惠帝文帝，第三辈是孝景皇帝。我刘秀上边第四代就是长沙定王刘发，第五代是冲陵节侯刘石，第六代是御林太守刘外，第七代是领路都御刘回，第八代是南顿令刘钦，故就是南顿令刘钦之子成绩平地啊。小羌王刘林不能说别的了，只好点了点头，玉帝所说不假，你与姑是同宗弟兄，以后要多亲多近，请。说着话又继续喝酒，酒至半酣了，严子珍由打小羌王身后往前一迈步，怀抱宝剑躬身施礼，末将严子珍愿在贤王千岁面前献丑，舞剑助兴。没等刘秀点头呢，严子珍右手执宝剑，左手捋剑都，就在酒席宴前舞起宝剑来了。刚开始的时候，严子珍是一招一式舞得很慢，而且起步十分好看，没想到舞着舞着他招数越来越快，剑花飞舞都看不清招数了，只见他左盘右施，就是不离开刘秀的桌前呢。刘秀心中明白，心里边虽然担惊，表面上强作镇静，其实刘秀不是真害怕，刘秀手下没人呢。突然严子珍宝剑斜着往前一刺，这剑尖就奔刘秀扎来了，刘秀急忙往旁边一闪，剑扎空了。姚琪在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一伸手就把九斗抓起来了，照着严子珍的手就过去了。这一下正好砸在严子珍的手上，严子珍手一疼，一撒手，嘡啷啷，宝剑就落在地上了。姚琪眼睛都瞪圆了，你的剑术太差，没有真正的招数，我看着不顺眼，来来来，我跟你共舞也显得更热闹些。刘秀心说，坏了坏了，看起来这祸是躲不开了。心说，姚琪呀，你的武艺再高，再加上邓禹，你们两个人也是寡不敌众啊，难道说今天非死在此地不可吗？

刘秀一想啊，我还得想办法把事情压下去，再想主意。所以他一回头冲姚琦瞪眼，主考，你在姑的府中也不过是个亲君，有时候午间助兴，姑家重重的赏你，并不是因为你武艺高强，而是姑家格外的恩赏。好啊，现在到邯郸做客，你看见人家舞剑，你就贪图赏银吗？姑如果当面斥责于你，又是敬客之礼，你还不给我退下吗？等姑回到长安之后，一定重重的罚你。是，姚琦只好诺诺无言，这样小枪王也就不好发作了。严子珍把宝剑捡起来，咬牙忍痛继续舞剑，他是非把刘秀刺死不可。姚琦看严子珍渐渐逼向逍遥王，姚琦明白小枪王君臣今天一定要刺杀逍遥王千岁了。得嘞，反正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姚琦豁出命去不要了。想到这儿，姚琦一伸手，由打裹腿里就把单鞭抽出来了，噌一个箭步来到席前，冲着严子珍一瞪眼，慢着，你一个人舞剑不如我们两个人对舞。他奔着严子珍就是一鞭呢。本来严子珍挨了姚琦一九斗，正恨他呢，心说你来我非报着一九斗之仇不可。他一看鞭下来，他往旁边一闪，跟着白蛇吐信彭宝剑向着姚琦分心就刺。姚琦单鞭怀中抱月护住前胸，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那严子珍是梁文焕手下第一勇将啊，宝剑舞起来是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得一剑把姚琦刺死才解心头之恨。姚琦呢并不还招，就瞧着他剑紧紧逼迫自己，他仍然还不还招。几个照面之后，严子珍就轻视姚琦了。他哪知道这是当初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姚四矿啊，一个老君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拿单鞭在这应付我。所以他认为姚琦没什么能耐，姚琦就诚心让严子珍忽视自己。现在姚琦可有的是经验了，趁着严子珍一大意，姚琦突然间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啪一伸左手就把严子珍的右手给攥住了，抡起单鞭啪，就这一下正好打在严子珍的顶门之上，扑通，严子珍失身坠地，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了。刘秀一看坏了，知道姚琦惹下塌天大祸，小枪王到这时候气得把酒杯往地上一摔，啪，酒杯掷在地上了，摔杯为忌了。八员猛将擦楞楞亮出宝剑，往前一拥，就把刘秀君臣团团围住了。小枪王刘林跟老道环法清往外就走，顺着梯子就下去了，到了葱台底下，来把楼梯撤去，刷刷刷，三层明梯全撤了。小枪王用手一指梁文焕，梁文焕，我把刘秀君臣交给你，生擒要人，死了要尸，遵命。梁文焕一声遵命，小枪王跟老道环法清上马走了。梁文焕立刻传下命令，就听炮声一响，打邯郸城中的兵将就把葱台团团围住了。这时候白汉王刘宏就钻到北边桌子底下了，姚琦看见了，可是姚琦这时候顾不过来呀，他就把姚家家传的鞭法施展开了，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转眼之间小枪王八员猛将就全都丧在姚琦的

0: 之想。
1: 邓宇在这儿抱着刘秀呢，邓宇都纳闷了，三十六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姚琦没能耐，今天他单鞭扫葱台，他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邓宇借这机会拉着刘秀往外就走，姚琦打死了八员战将，他就腾下手来了，他立刻到了北边，想一边把王郎子打死。等他掀开桌子一看，这位白汉王踪影皆无，姚琦觉得奇怪呀。其实他不知道这桌子底下有个暗门，王郎子用脚一蹬，楼板一翻，他就窜下去了，底下呢有个人字的梯子，他站在梯子上一反手把这翻板又关上了，插钩一插，他顺梯而下到了地面上，让人就把人字梯撤去了，他骑着马回府了。所以姚琦在桌子底下找他的时候，他也跑了。姚琦回头一看，邓宇揪着刘秀又回来了。姚琦奇怪呀，哎呀，千岁，你们为什么不走？邓宇用手一指，姚贤弟，你看，三层楼梯全都撤去了。姚琦又打楼里跑出来，往台底一看，可了不得了。葱台之下兵将全都围满了，500名弓弩手各带弓箭一起往楼上开始射箭了，箭如宇宙飞黄。刘秀赶紧用箭拨打凋零箭，邓宇姚琦每人一支单鞭护住自己的身形。刘秀到了这个时候知道难以逃生了。姚王兄，邓王兄，大难在即，你们两个人不要顾我，急速逃命去吧。姚琦急得直嚷啊，千岁啊，楼梯已然撤去了，你我君臣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我们要走得了，千岁您也能走啊。你们两个人今天与故同死此难，故在九泉之下也难对你二人呐。这时候梁文焕指挥兵将就包围了葱台，弓箭手呢是乱箭齐发，想把刘秀君臣活活的射死在葱台之上。可别忘了，葱台的正南方还有一员云台大将冯毅冯公孙呢。冯毅扮成马夫，刘秀君臣上了葱台，他拉着4匹马在楼下等着，他就看见了邯郸县的官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这样把冯毅挤到南边去了。冯毅知道情况不妙，就上了马了，把刘秀摇起邓宇的马拴到自己的身上。他一看邯郸的兵将箭射葱台了，冯毅真急了，抖开手中的3股钢叉催马往里就闯。邯郸的兵将立刻往上围，就挡住了冯毅的去路。冯毅高声喊嚷，对，邯郸兵将听阵，我乃云台将冯毅，要知道云台将的厉害，尔等闪开了。他说着话往前催马，撞到乱军之中，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3股钢叉抖开了，冲着邯郸的兵将是连扎带抽带打。邯郸的兵将吓得胆裂魂飞，拦拦不住，挡挡不住，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条道路。冯毅催马直奔葱台，葱台底下弓箭手弩箭手正往台上射箭呢。冯毅高声喊嚷，催马如飞，就奔了弓弩手了。这弓弩手呢是射远不射近，等冯毅到了，他们转过身来再射冯毅，已然来不及了。冯毅拿着3股钢叉的把儿，把这些人打得头破血流，筋断骨折。弓箭手是乱窜乱跑，顾不得射箭了，就给葱台之上刘秀、邓宇、姚琦融了功夫了。君臣三个人在葱台之上，突然间不见有人射箭了，又听见葱台之下喊杀连天，了不得啦，好厉害呀，云台大将啊！云台大将，君臣三个人往外就跑，跑到台口往下一看，原来是冯毅把弓箭手杀退了，带着3匹马到了。

冲台之下。君臣三个人干着急呀、啊，没楼梯怎么下去？冯一看也看出来了，三层楼梯给撤了，也知道刘秀、邓禹、姚琪难以下楼，可把冯一急坏了。刘秀没有办法，又退回楼里，急得刘秀也是擦拳抹掌，邓禹急得跺脚捶胸。君臣忽然间看见姚琪把单鞭往后一插，冷不防的过来，砰就把刘秀抓起来了，夹于右肋之下。邓禹急了，姚贤弟你要干什么？姚琪伸左手抓起一张八仙桌的桌腿，就把桌子举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跑。邓禹又问，姚贤弟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君臣咬下从来。姚琪跑到楼口往下一看，邯郸大元帅梁文焕正指挥人马围住冯异厮杀呢。姚琪看准了目标了，到丹田高声喝喊，对敌人修成钢铁。姚琪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吓得邯郸兵将全都抬头往葱台上头看。说书迟，真事儿快呀、啊！就瞧见姚琪举着一张八仙桌子，夹着一个人，由打葱台之上噌就跳下来了。邯郸的兵将他不自主的往旁边就闪，为什么？怕砸死啊！兵将乱窜乱逃，梁文焕呢正在帅到旗下指挥兵将呢，忽然间看见姚琪由打葱台上跳下来，奔自己来了。梁文焕不准马屁，赶紧闪开了。他倒闪开了，这个掌旗官举着大道旗可就不容易动换了。他也看见了姚琪由打台上蹦下来了，可是这位掌旗官干着急的动换不了，姚琪要的就是他这目标。姚琪往下一落，这桌子正好套在他这大道旗的旗杆之上，砰咔嚓，两个人的分量，这一根旗杆哪禁得住啊，咔嚓一声，旗杆折成两截了。姚琪这桌子可没撒手，直到两脚快着地的啪，他把这桌子一扔，打扮邯郸兵将借劲使劲，把兵将们也吓得跑了，而且他安然落在地上了。邓禹在台上看得很清楚啊，姚琪凭着八仙桌子的力量并没摔着。再一看姚琪、冯异、刘秀已然窜上马去了，邓禹可急了，他知道这主意不错呀，他也举起一张桌子由打葱台上往下一跳，唰，这邓禹更机灵，离着地面近了，他怕摔着自己，用桌子先着地，啪嚓一声愣把桌子给扔碎了。这一泄劲儿，人也没摔着，他也上了马了。君臣四个人把旗杆弄开，取出枪来，姚琪一条枪，是邓禹一条枪，刘秀君臣舍命跳葱台。邯郸的元帅梁文焕急了，绝不能把笼中之鸟放走了，来喂，叨叨叨，炮声一响，他就指挥兵将把刘秀君臣团团围住了。冯异在前边掌中三股钢叉，姚琪在左边，邓禹在右边，两条大枪，刘秀在正当中，君臣四个人往外冲。冯异高声喊嚷，对邯郸兵将听阵，云台大将冯异在此，你们要知道云台将的厉害，闪开了。邯郸兵将能把他放走吗？冯异催马抖叉往敌军之中就撞，这钢叉弄开了，在前边闯路，刘秀是紧紧跟随，姚琪在左边抖开大枪，冲着敌兵是乱扎乱打。邯郸兵将听阵，我乃云台大将姚琪。邓禹在右边抖枪乱扎，也高声喊嚷，我乃云台大将邓禹。三个人如同三只猛虎，保着千岁刘秀且战且走，直奔南门。邯郸兵将虽然多，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原来是云台将啊，保着刘秀啊，咱们快杀呀、啊、嘴里这么喊，架不住云台

挨大将真勇啊。就这样君臣四个人杀到南门里，就听见城上兵将喊杀一片，兵将们举着灰瓶炮子滚木犁是往下就打，弓箭手剑拔弩张往下就射，君臣

怎么办呢？出不去呀。这时候后边人声呐喊，杀呀，别让刘秀跑了，我拿云台将啊，哗叨叨叨。邯郸兵将追上来了，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柜的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刘秀君臣团团围在当中，敌兵是越来越多呀。君臣四个人奋勇杀敌，累得周身是汗，顺着吉宁沟往下流。刘秀知道这回是没法活了，心中万分难过。姚琪虽然奋勇杀敌，但是姚琪看出刘秀的心情。姚琪是忠臣呐，冲着刘秀高声喊嚷：千岁，邓大哥，冯大哥，咱们可不能被敌人捉住啊，要是实在支持不了了，就言语一声，咱们君臣一起自杀，免受敌人之辱。好嘞。君臣三个人答应一声，奋勇杀敌吧。可是邯郸兵将知道刘秀君臣已然到了南门里了，邯郸兵将直奔南门，兵士越来越多，将也是越来越多，声势是越来越大呀。刘秀君臣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可怎么办呢？哎，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发现正北方一阵大乱，兵将们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汉营兵将云台大将啊！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羌王兵将，萧城刚强，俺汉将要把你们斩尽诛绝。刘秀君臣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顺着声音往北边一看，由打北边杀过了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条点钢枪，杀得邯郸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刘秀君臣看清楚了，来的这员战将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面似黑锅底，黑了个脆，是黑中透亮，项短脖粗，扇子面的身子膀大三挺，是上宽下窄，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怪眼跟小棒槌似的怒于眶外。这双怪眼让人看着害怕呀，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扎，头上戴着冰铁荷叶盔，顶纹上一朵红绒高湛，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铁钉，包耳护项，双卡搂汗骨，身披冰铁大叶甲，内衬皂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宝剑，皂缎征裙，上嵌金钉，红绸的中印云根靴，牢踏在一对铁凳之内，胯下一匹千里马乌云豹，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暗产嚼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是点钢枪，人急马快就冲过来了。君臣四个人乐坏了，原来这员大将正是汉将王伦王刚长。刘秀君臣几个人看见王伦了，还以为王伦是由打邯郸城外杀来的，来的确实是汉将王伦呐、啊。王伦也看见刘秀邓禹姚琪冯异了，那么王伦是由打何处而来？王伦力托千斤闸，下回再说。刘秀刘文书在白水村兴兵之后，王伦二次出事。咱们前边说过，刘秀刘文书在白水村兴兵之后，人马打到了济阳关，因为打不过济阳关的三守将军陈鹏，刘秀到鬼神庄去请姚琪。刘秀二入鬼神庄的时候，姚琪就告诉刘秀，我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我给您举荐个朋友，您可以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他一定到两军

进疆场去帮忙。所以刘秀到了一丘山，就把九寨主王伦请到两军阵前，王伦就保了刘秀了。王伦跨下马，掌中点钢枪，身经百战，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在云台众将当中，王伦这个人也是有口皆碑的。没想到潼关散将，王伦没有享受到国恩，王伦上哪儿去？王伦没家呀，所以马武一伸手就把王伦救住了。兄弟，咱们还战神为王吗？啊，跟哥哥我回家吧，回到家中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放心，哥哥我在胡杨市守护财主，咱们两个人务农为生，吃碗太平饭，踏踏实实聊天吧。就这样，马武就愣把王伦拉走了。王伦是不愿意去，没有办法，到了马武家中之后，马武就把所有的家人叫到自己的面前，用手指着王伦，看见没有，他叫王伦，是我马武的盟弟，我们哥俩情同手足，你们可得好好伺候他。如果你们伺候我这兄弟伺候的不周到，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饶不了你们。家人齐声答应，遵命。谁不怕马武啊？要是伺候不好王伦，那马武要一急眼，这些家人谁都得挨揍。而且马武马子章陪着王伦到内宅去见自己的夫人。叔嫂拾完了礼之后，马武又把他跟王伦的交情告诉了自己的夫人，最后让手下家人给王伦安置寝室。从这时候起，王伦就住在马武的家中。白天呢，哥俩坐在一块喝茶聊天，有的时候骑着马出庄练习跑马射箭呢，或者去打猎，哥俩在一块快活极了。马武四处托人要给王伦说个媳妇儿，因为王伦长得两只怪眼，让人看着害怕，有些微眉的，一看王伦的模样，可就不敢给他说媳妇儿了。就这样，王伦的媳妇儿始终没有娶上。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王伦在马武的家中一住就是九年。王伦是个直爽人，他也不愿意久住在朋友家中，屡次的跟马武提起了要走，马武就是不放。王伦也觉得马武全家对待自己恩情太厚了，他不愿意住下去了，就跟马武说了谎话了。哥哥，我闲着没事，我想到长安城去贩卖马匹。马武就信了，因为王伦从来没跟马武说过瞎话，就给王伦备下5000两银子，让他作为本钱。王伦不忍心要马武这么多银子，哥俩争了3天，王伦拿了3000两银子。走的时候，马武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不忍得分手啊，送出好几十里地去，哥俩才洒泪而别。马武一个人流着眼泪回家了。咱们单说王伦上哪儿去呀？从打这天开始，四海为家。这天他走到了邯郸县，就住在东门里的万元客店了。他把所有的银子呢全都存在了柜上。王伦是想啊，在这多住几天，因为邯郸虽然是个县城，但是周朝的时候这儿依然是赵国的国都了。到了汉朝，邯郸这地方仍然热闹繁华。王伦住在客店里，他不会过日子呀，每天两餐是两桌酒席，吃不了就剩下，柜上的伙计可以白吃。他住在店里，一看有些过往的客商往店里叫歌姬，他也叫。凡是到他屋中来过一回的歌姬，可就再也不敢来了。瞧见王伦这模样就害怕呀。人家别人叫歌姬是为了自个儿开心，
可是王伦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要歌姬，唱歌得好听，长得要好看，四艺两全。王伦呢，专门要这长得不好的，唱得平平常常的，因为这样的歌姬没人可怜。王伦可怜呢，唱完了给几两银子让他走，也不用陪酒，也不用陪送。虽然如此，王伦觉得为人活在世上没有意思，所以王伦事事悲观，没点乐趣。他就这样在邯郸住了两年多，3000两银子全都花完了。没钱呢，他就跟贵生借，花完了又借，借来借去就欠贵生300-400两银子了。贵生有心不借给他，要怕他不还钱债，接着借吧。可是这样借哪天算个完呢？所以啊，王伦再借银子是越借越少了。开始贵生借他50两，再借30两，再借20两、10两，最后一直落到2-3两。后来啊，贵生索性就不借了。王伦一看你不借我钱，走，气得往外就走。掌柜的呢，又怕他跑了，就派一个伙计跟着他。王伦在前边走，听后边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店里的伙计。我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啊，可以，我跟着您多好啊，您要买什么东西我给您拿着，您也轻省啊。好，那你就跟着吧。王伦有气，王伦往前走着走着，看道旁边有一座石场，里边全都是大小块的磨盘石。王伦迈步进来了，回头就跟店里的伙计说，我买一块磨盘石怎么样，你给我拿着。哎呦，客爷，您买点别的好不好，这东西我可拿不动。哎呦，您形象好吧，您买点轻省的东西吧。王伦也乐了，由打石场出来往前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一个音乐铺，在铺子前面呢立着一个特别大的琵琶，这个大琵琶呢是人家音乐铺的幌子。王伦就站在这幌子底下了，掌柜的一看有买主来了，赶紧迎出来了，客爷您里边请。王伦用手一指这大幌子，这个琵琶要多少钱？掌柜的心说有买幌子的吗？以为王伦是个半分呢，他呀是个半分，我就跟他胡要价。哎，可以，不多，5两银子。哎，不贵不贵，给我摁上琴弦。啊，掌柜的心说5两银子摁上琴弦，行嘞，这回我开一大张。掌柜的就把这大幌子摘下来，把琴弦给他摁上了。王伦就跟这客店的伙计说了，给他5两银子。伙计没办法，只好跟这音乐铺的掌柜的说，得嘞，掌柜的，您也知道我是哪个店的，您上我们柜上取钱去得了。好吧，等人家把弦安好了，王伦让这伙计扛着一大琵琶回去。这伙计心说，这倒不错，知道的还好，我们买一大琵琶，不知道的说我们给音乐铺搬家呢。没办法，伙计扛着吧。王伦在前边，伙计在后边，就走回了万元客店。伙计呢就把这大琵琶放在王伦的屋中的炕上了，然后回到柜上见掌柜的交代自己的公事。王伦一看呢，自己没钱，店里也不借钱了，也不给预备吃的，看了看自己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盔甲、马匹、兵刃，身为大将，马匹、军刃、铠甲是不能卖的。王伦心说，掌柜的，我姓王的不能坑你，甭管欠你多少账，只要我把你带到我哥哥马武的家中，他点房子卖地也得还你的账啊。你不是不借我钱吗？也不给我预备酒饭吗？我王伦有主意。等到了夜里2更多天，全店的客人全都睡了，王伦往炕上一坐，把这琵琶一抱，他就弹起这琵琶了。他不会弹，他乱步了，啪啦啪啦啪啦，琴弦一响，他张大嘴就唱，挺大嗓门唱的还挺难听。王伦自个儿编的词儿：哎，人要是没了钱，可就没了命。

哐哐起哐，你要是不信，这床头金进掌柜的就下了逐客令了，唰了唰了唰，他又弹着琵琶，这下可热闹了。他弹着琵琶挺响，不但掌柜的先生伙计都起来了，店里的客人全都让他吵醒了，没法睡啊。掌柜的赶紧就顺着声音跑到王伦的屋中，哎呦，老爷子，你干嘛叫我老爷子呀？您老人家别弹了，您夜里这么一弹琵琶，人家别的客人还睡不睡呀？嘿嘿，我说掌柜的，我住店就为了取乐了，夜里弹琵琶你不让，当初住店的时候你可没跟我讲下，你要是不叫我弹也行，掌柜的，你把店饭钱全都退还给我。掌柜的不敢惹他，就回柜房去了，坐着运气。这王伦还是一边弹一边唱，客人全被吵起来了。这些客人就嚷啊，哎，店家，你们怎么不让人睡觉啊？啊，你们这买卖怎么做的？谁兴的客人睡觉弹琵琶？这伙计们就挨着个的给客人作揖。哎呦，崇伟爷，是北屋这位客人弹的，我们也没办法。得了，您忍着点得了。忍着？我们得睡觉啊，我们住店，我们交饭钱了，交店钱了。哎呦，您是不知道，这位爷呀，让我们有个伙计给惹翻了。好啊，你们伙计怕他，我们可不怕他。都花钱住店，他吵人可不行，我们得找他说理去。那行，您几位去吧。几个客人就奔王伦这屋里来了，伙计在后边偷偷跟着。等这几位客人走到王伦的屋前一看，王伦这长相吓得全退回来了。伙计在后边说话了，众位怎么样，热吧的吧？这些客人都跑柜房来了，掌柜的，我们不住了，算账算账啊，我们喝出这半宿觉去了，我们搬别的客店。掌柜的一看可着了急了，伙计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您得想想主意，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买卖可没法做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我说你有主意没有啊？掌柜的，你要问我您别着急，这事好办，二斤饼，两个炒菜，一碗汤，四两烧酒，外加十两银子，我给他送到跟前，他呀放下琵琶准不弹了。掌柜的没有办法，只好按伙计说的话办吧。伙计端着一个大盘子走进王伦的屋中，王伦一看这盘子里装的是饼菜汤酒还有十两银子，王伦把琵琶放下了，哈哈大笑，嘿嘿，好伙计，你知道爷我的脾气，告诉你们掌柜的，我十天不弹了。哎呦，爷，我是知道您的脾气。这伙计也乐了，转身出屋去安慰各个客人。过了十天，王伦把银子花没了，夜里头又把这大琵琶抱起来弹开了。掌柜的一听，赶紧叫伙计给他送银子，照样端了一盘子吃喝送到王伦的面前。伙计一乐，您老人家脾气又犯了吧？哎，不错，就等着你给治呢。您瞧，这不是给您送来了吗？好，我不谈了，歇息十天。伙计笑着就走了。就这样，王伦在万元店里住的时间长了，他就听见传言了，说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有意谋反，而且约请天下各路反王在河中府会兵，要推翻更始皇帝，夺大汉朝的天下。王伦也听见说了，逍遥王刘秀奉旨代天巡守，到河北放粮赈济灾民，王伦就估计出来了，河北可要乱了。这天官军到买卖铺户住户人家送信，说明天城中有事，禁止行人乱走。王伦在夜里头啊就没睡着觉。第二天他正在屋里吃饭呢，就听见掌柜子在柜房里说，你们猜怎么着，我看见刘秀了，他带着三个人到邯郸赴葱台宴，多大胆子呀，就带着两名老军一个马夫，
嘿，

这老君和马夫可有个样，两名老君，一个长得黄脸膛黑胡子，另一个长得又黑又愣。这个马夫黑脸膛，脸上还有一脸的白圈癣呢。王伦一听，心中一动啊，他知道这个马夫准是冯毅，两个老君黄脸膛的肯定是邓禹，那个黑脸膛挺愣的不是姚琦就是王霸呀。王伦心说不好，自古以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刘秀前来赴宴定然有难。我王伦呐、是刘秀的忠臣，胯下马，掌中枪，在两军疆场保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我立过多少功了，没想到刘秀对待我没有君臣之意呀，他做了逍遥王了，享受了荣华富贵，把我们36员云台将给散了，我王伦跟他共患难，没有享受富贵，如今他有难，我王伦还能管吗？王伦是决心不管刘秀了。王伦在屋里待着，但是王伦的心还是离不开汉将的。他侧耳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伙计高声嚷上了：客爷们，你们可别出去，现在上边有令了，你们要出去遇见官兵可格杀勿论呢，千万千万别出去。王伦坐在屋中听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城中炮声、鼓声、人声、喊声、马声、杀声震天动地。王伦是大吃一惊，王伦心说刘秀保歹功臣，他有难我可以不管，可是云台大将有难我不能不管呢。云台大将虽然异姓别名，却胜似同胞兄弟，我王伦要是不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王伦想到这儿，立刻站起身形，把衣包打开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然后出去就把马牵来，把马的鞍鞯嚼环配好了，左手拉马，右手持枪，迈步就走到门前了。点将，开门！伙计一愣，哟，这位爷怎么全身披挂好了？王爷，官兵可送信儿了，谁也不准出去，出去官兵是格杀勿论。王伦能听这套吗？双眉倒竖，怪眼一瞪，好好把门给我开给万事吉凶，不然的话我要放火烧店，还要您等着我给您开。掌柜的在旁边赶紧就发话了，开门开门。门开了，王伦拉着马出店了。掌柜的就叫这伙计，王二你过来。掌柜的，什么事啊？你跟着他，大概他借机会要逃走，他要是跑了，欠咱们的银子可就没地方要去了，快追。哎，王二答应一声，随着就出了店房，就瞧见王伦催马往胡同外头跑。站在胡同口的官军看见他了，离着挺远就喊上了，什么人口令？王伦根本就不答言，往前一催马就闯，官军过来就拦。王伦拿大枪啪啪啪着抄啊，官军可就拦不住他了，吓得往两旁边闪，王伦一催马就出了胡同了。伙计王二一看王伦扎死俩官军，吓得磨头往回就跑，进了店门啪啪把门一关就插上了。掌柜的奇怪呀，王二啊，你是干什么呢？哎呦，了不得了，这位王爷用枪扎死了十几个官军，一会儿官军要来查店呢，你可千万别说他在咱们店里住过，欠账您别要了。是是是，掌柜的一回头就跟管账的先生说，快快快把账给烧了。咱们单说王伦到了胡同口外头，往东一看，只见东门大开。王伦不知道为什么东门开放，书中暗表，小枪王刘林自从得到刘秀巡视河北的消息，就派人给他各个

大枪王刘廷送信儿。刘廷就告诉小枪王，刘秀来了是自投罗网，就不能让他回去，一定把他给杀了。所以刘秀往北离着邯郸县近了。小枪王得着报告了，又派人到河中府请大枪王刘廷统带各路反王的兵将速到邯郸，帮着自己灭刘秀。今天小枪王由打葱台上下来，回到王府，在府中得报了，摇旗单边扫葱台，葱台上的八员猛将全都死在汉将摇旗之手。跟着他又得报了，摇旗舍身跳葱台，刘秀君臣都由打葱台上跳下来了，而且君臣往南逃走了。小枪王知道南门已然关了，放着千斤闸呢，所以自己很放心。一会儿的功夫，小枪王又得报了，保着刘秀前来赴宴的不是马夫跟老俊，而是当初保刘秀灭莽复汉的云台众将。小枪王心里就琢磨呀，如果真是云台众将保着刘秀，这仗还不好打呀。就在这时候，大枪王的人马快到了，有人禀报了小枪王，小枪王命人开东门，派一个王官出东门去迎接各个大枪王，请大枪王派几十员大将入城，帮着自己兵将捉拿刘秀君臣，所以这东门开着。王伦不知道，王伦催马往西来，邯郸的兵将能让王伦过去吗？王伦走到哪儿，哪有邯郸兵将挡他拦他，王伦催马往前闯，抖大枪向着邯郸兵将是乱扎乱抽。王伦是高声喊嚷，邯郸兵将听真，我乃汉将王伦，要知道王伦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让你们一个个命丧往王伦枪下。邯郸兵将可听出来了，这员战将是汉将王伦。邯郸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汉将王伦来了。王伦杀着杀着可坏了，前边是小枪王的元帅梁文焕，到底王伦如何搭救刘秀君臣，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

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

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
就这么着，

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

0: 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

0: 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Oh.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oh.
2: 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1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

0: 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0: 嗯，
1: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0: 啊，
1: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0: 嗯嗯，
1: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饭跟着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了。
0: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1: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0: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1: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0: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1: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0: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1: 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0: 嗯，
1: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0: 嗯，
1: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0: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1: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0: 嗯，
1: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0: 嗯嗯。
1: 啊，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嗯，
1: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

0: 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啊，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 我的心也慌啊，气也不。

0: 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两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0: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0: 是、
1: 啊。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0: 哦、
1: 我跟大伙儿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是，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啊、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 啊，你各种病。

0: 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1: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发酵中药啊，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 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

0: 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0: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啊，
0: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嗯，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嗯，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希 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1: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哎，也是。

0: 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
1: 那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中药它是整体治疗，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了。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 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

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了。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

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治好的患者呢，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抱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能力我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

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

0: 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

0: 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Oh.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oh.
2: 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

0: 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饭感觉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他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

0: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说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啊，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

0: 病。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0: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0: 哦、
1: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是，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啊，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他也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啊，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啊、哈、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啊，因为啥呢？嗯，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发酵中药啊、
0: 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 啊，所以说短

0: 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0: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4: 确实是霸道。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

0: 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两副药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1: 啊，
0: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
0: 嗯、
1: 李老师行医呢也二十多年了啊，在这二十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

0: 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家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带您关注延吉 BRT 27快速公交项目的消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27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
3: 延吉 BRT 27快速公交项目全长 2.75 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27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17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 10.35 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
4: 目前27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3: 随着 BRT 127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27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
5: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0: 接下来带您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
6: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取现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
7: 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
8: 对延吉印象很好，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一切都很清楚，整个城市都很好。我们已经结束购物，事先到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二维码就能支付。
7: 在取现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全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
9: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0: 下面为您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
2: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文章说，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先手棋。今年上半年，我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1亿元，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省17.4%，位居全省第二位。累计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467个，有力保障了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态势。亮眼成绩的背后，源自精准统筹的科学布局与久久为功的战略坚守。年初以来，州委经济工作会议精准部署，推动重大项目赋能全域发展。全州锚定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点点增量持续积累，既夯实了当下发展底盘，更优化了产业结构，积蓄了长远动能。在全省投资承压态势中，稳住了延边节奏，彰显了延边担当。当前三季度项目施工黄金窗口已然开启，全州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州经济运行调度部署，持续扩容重大项目储备库，全速推进山水蓄能三峡工程、跨境物流、特色产业链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充分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持续以项目攻坚、补短板、强弱项、蓄动能，巩固固定资产投资领跑态势，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固底盘。
1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1: 同文共祖，华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于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诗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帛》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 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

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院所在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在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动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声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韩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渠、颛顼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陶，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也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其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的

融入了黄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黄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黄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黄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黄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黄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黄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黄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黄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黄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黄帝。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9度至0上26度；敦化，阵雨，0上19度至0上30度；安图，阵雨，0上19度至0上26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

24度，合龙阵雨，-19度至-29度，龙井阴，-19度至-26度，珲春阴，-19度至-24度。

度，汪清阴，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九度，龙井阴，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珲春阴，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图门阴，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

0: 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东北。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6: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

0: 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

0: 5.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
1: 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领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
0: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使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业主张一宁：
3: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0: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和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运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科科长周香丽：
4: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

0: 云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追溯，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1: 开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惠及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0: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研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立足沿边开放优势，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与涉外营商环境，完善跨境物流网络布局，深耕大宗商品贸易，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培育优质外贸主体，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稳规模、优结构、增动能，全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开放新高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脱下戎装归故里，扎根边疆新产业。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擎带领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日前，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规范化经营，企业成功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认定企业，正式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借力省级军创平台，拓宽产销路径，提升品牌价值，以老兵创业实际助力边疆产业提质，兴边富民取得实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健告别军营后选择回到家乡汪清县创业，扎根乡村10余载，他立足当地优质山林资源，做精木耳、红松果仁等本土特产，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靠新技术、新渠道打开增收大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创业路上，他延续部队严谨务实作风，严把质量关，潜心打造军创品牌，依托严苛品控与原生态产品优势，李小笨食品通过层层审核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定企业，跻身吉林省官方认证军创优质产品名录。乘着吉林省荣耀边疆专项行动东风，李小笨食品顺利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享受园区免费办公场地、一站式政务代办、全链条政策扶持、电商资源对接等配套服务。近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拓宽留边兴边渠道，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村一线建设。退役军人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号召，特别是军创企业积极扎根边疆、深耕边疆、赋能边疆。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结对共建，开通吉荣号线上展销平台， 两批共认定100余个优质产品，全省组织5场军创企业边疆。

0: 行活动，一大批成果汇集边疆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赴病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
2: 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1: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8月1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凭借福布斯补时阶段的头球，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队。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仅3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门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对方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伤停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接多明戈斯传球，头球攻门一锤定音，帮助延边队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保持6轮不败。8月9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1: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今天展开新一轮较量，3场比赛精彩上演，龙井队凭借3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图门队主场0-2不敌延吉队，安图队主场0-2负于敦化队，合龙队主场1-2不敌龙井队。此轮比赛因天气原因推迟的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的比赛将于8月12号进行，下一轮比赛将于8月8号进行，8支球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望广大球迷届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机后城市跨越赶超。

0: 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7:20，周一的早晨，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直播。那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那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也可以以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哈，抖音直播间互。

0: 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6到21度，图门24到21度，敦化31到22度，安图26到21度，合龙29到21度，龙井27到21度，汪清25到20度，珲春23到20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6到21度，图门24到21度，敦化31到22度，安图26到21度，合龙29到21度，龙井27到21度，汪清25到20度，珲春23到20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在昨天发布的一个天气情况及未来的一个整体的预报，那涉及到的是昨天涉及到是8月1号到2号晚上八点，8月2号晚上8点的一个降水的情况啊。那8月1号的早上8点到2号的晚8点，我州呢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部分地方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泉州平均降水量为28.8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100毫米有的两站，那50到100毫米的有41站，那前十位的分别为安图县万宝镇103.1毫米，万宝镇新农村103.0毫米，敦化市小蒲柴河林场91.9毫米，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村91.7毫米，安图县永庆乡东青村90.0毫米，敦化市大蒲柴河镇89.2毫米，合龙市龙泉水洞林场78.5毫米，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73.5毫米，合龙市关地林场73.0毫米，敦化市大蒲柴河镇松江河村69.6毫米。那么期间呢，33站次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于二号的这个12点到13点出现在安图县万宝镇，达到42.5毫米。那目前呢，本次降水过程趋于结束，预计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呢，都会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量为1到5毫米，个别单点最大降水量达15毫米。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一般为20到22度，最高气温一般为30到33度，延吉气温21到32度。那么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一般为21到23度，最高气温一般为31到34度，延吉气温23到33度。看来呢，我们要珍惜今天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哈。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整体的气温，最高气温就要有所上升了。好，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那北京时间的7:27，百姓热线正在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关于指标生政策，目前呢一直是在区分朝鲜族学校和汉族学校的前提下分配的，现在都是汉语教学，而且呢实行教育集团化，请问现行的中考指标生政策是否应该取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吗？那对此呢，州教育局答复，我州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政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具体的政策内容呢，请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有网友咨询，连日多雨，兴安信和小区多栋楼房的顶楼出现了大面积的漏雨现象，危及楼体建筑安全和居民日常生活。多位居民找到物业公司，物业呢以众多理由推诿拒绝维修，请问街道或社区能否牵头来切实维护居民的权益？那就此呢，延吉市北山街道办事处答复，工作人员已联合物业现场核查漏水点位，该小区大多属于无级房，没有统一归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用维修资金支持，没有这个可用的维修资金来支持屋面的大修。那么依据相关法规，楼顶属于楼栋全体业主共有部位，那么房屋保修期满后的大修工程维修费用呢，应该由全本栋的全体业主共同的集资来承担。那么物业呢已经督促这个社区已经督促物业搭建沟通平台，组织相关业主共同商议维修方案，资金分摊事宜。那今年呢这个降水比较多啊，在涉及到这个一些老旧小区屋顶漏水的这个费用的分摊上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听众反映的一些情况。那有一些呢是在前期大家已经在购房的时候收集了物业维修基金，但是这样的物业维修基金的收集的小区呢，基本上都是近几年的这个小区，它不存在房屋漏水的问题。现在问题比较突出的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可能是20多年前甚至可能接近30年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了，这种老旧小区呢它本身它的这个房屋的建筑结构和现在的房屋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和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了解过，就是有一些这种虽然是楼房，它这个房顶掀开要维修的话呢，它是炉灰渣子在里面，不是现在的这种浇灌的水泥啊等等啊。所以呢首先像这种非常老旧的小区，它一个呢是当年的时候没有提前收集物业维修基金，第二呢就是现有的住户呢它可能是非常少，那基本上呢入住率呢不是非常高，特别是比如说像顶楼可能也就有一两户，那大部分呢可能都集中在楼层比较矮的这样的楼层居住。那像这样的老旧小区，像刚刚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在答复北山街道在答复网友提问时候说到的这样的，就是房屋的它的维修呢，房顶它是属于共有部位，如果大家不能集资来修这个钱的话，那没有任何的资金可以对这个个人产权的房屋的屋顶进行维修哈，所以呢想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得要怎么样呢，就是得要大家一起来集资。那么作为这个作为咱们这个社区也好，还有假设是有物业管理的物业公司也好，它只是负责组织收取，但如果说我们的业主这个钱交不上来，大家不配合，那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没有钱的话就没有资金来维修这个屋顶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薛先生。早上好，这位薛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薛先生？
1: 我是延吉市小营镇银坪村的住户啊。
0: 嗯。
1: 我们在20多天以前就是门前这个土路给挖了，说是要修路。结果挖了呢他也不修啊，拿过来垫点沙子石头也行，能走啊。这一下雨，这个穿靴子就像和稀泥似的，根本走不了啊！
0: 这您和村里了解过没有？什么原因？
1: 哎呀，我到村长去了，村长说3-2天就修好，那家20多天了，他也没给修了。
0: 嗯，是哪里来？

0: 哪里修路？
1: 不知道，就说咱挖沟机挖的，完了村里说给修路。
0: 嗯。
1: 结果我到村长去，村长说三两天就修好了，三十多天了，他也没修啊。
0: 嗯。
1: 他那放那儿，那挖的深沟六七十公分深呐，真走不了。我们一出门口，你来看看吧，记者。
0: 嗯。
1: 嗯。反正就这个问题，
0: 行，
1: 快俺们快给俺们解决得，太难了。
0: 好的，我们帮您反映一下啊，我们通过村里头，然后向这个修路的单位来反映一下啊。
1: 行，尽快吧，因为二十多天，快一个月了，他一挖深沟，他三两天你。
0: 薛先生，您电话效果不好，您的电话就先接到这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给您打电话。您需要把你们村书记的电话提供给我，好吧？
1: 村书记我不知道。
0: 那村长呢？您知道？
1: 他村长和书记是一个人。
0: 啊，那您不是本村村民是吧？
1: 我就是个住户，
0: 对吧？那您是不是也没在村的群里头？
1: 没在村子去。
0: 嗯，所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涉及到修路的问题，如果是本村村民的话，他在村里头有一个群，他都会及时通知的。就是您知道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村里也都知道。然后呢，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降雨比较频繁，所以他可能不具备修路的一个条件。那么天气条件，
1: 我说啥意思呢？你管你修路也好，把垫点沙子石头往上走。现在一出去和稀泥，靴子都磨了。根本走不了，你来看看吧。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您的建议提交给咱们的修路部门吧，看看具不具备条件。垫沙子水泥可能是垫不了，如果有沟的话，起码垫一个板儿，让大家能过，是吧？
1: 垫板就垫个垫层，核桃的沙石头垫层，垫底下能走也行。这和稀泥现在走不了。
0: 好的，那好嘞，好，再见。好，这边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汛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汛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继续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反映，在7月26号的早6点10分左右呢，在延吉市新进学小学北侧人民路韶华园南十字路口红绿灯南侧，由北向南绿灯亮的时候呢，一个尾号319的白色的小 SUV 超速故意压水坑， 那么这个雨水呢溅到行人身上，行人喊他也丝毫没有减速，他就拐弯到解放路由东向西快速行驶。这位网友反映呢，这种人行为太恶劣，请交警部门核实是否有超。

0: 速违规或者是超车的行为。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答复，大队已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再遇到此类情况呢，可以联系辖区中队290-9180 290-9180，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那我们在和交警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也表示，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市民或者是交通人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驾驶人员也好，或者是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员也好，哈，私家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如果发现了他有一些违规的行为，不文明的行为，就是涉及到刚刚反映的这种情况啊，或者说有高音喇叭啊等等，我们的这个市民看到的人呢，都可以通过手机用这个视频的方式给他拍下来，然后呢就近到交警中队去反映，把这个视频提供了之后呢，这个咱们的交管部门就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这个责任人以这个行政处罚哈。有网友咨询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上调的工资什么时候补发，那么就此呢，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答复，截至目前，我们吉林省呢暂时没有下发2026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调整的相关文件，那么等相关文件下发之后，会根据文件要求及时办理。另外呢，有网友咨询北大格林小镇17号楼为了给电动车充电，从楼上牵引下来的电线漫天飞，存在安全隐患。院内设有电动车充电棚，却没有人在车棚充电。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答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飞线情况，并劝导违规居民使用充电棚，后续会持续关注飞线情况，及时劝阻。那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啊。老年卡或者是延吉到长阳川往返的营运客车，客车司机看到有持有老年卡或者是儿童的话，就是看到岁数大的或者是小孩的话，在该停车的站点不停车，直接把车开走，因为老年人和孩子不用买票，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请有关部门教育这些无良司机，也特别希望延吉公交早日通到朝阳川镇。那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现在延吉至朝阳川的公交车呢，每天的客流量平均在1800人次左右，其中乘坐的旅客70%左右都是持老年卡免费乘车的。如果有确实有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呢，请提供具体的日期时间，延吉阳川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呢，会按照规定对当班的驾驶员严肃处理。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自己呢在延边二院办理了糖尿病慢特病手续，这应该是慢病啊，想问一下这个慢特病手续是否每年都要复审。糖尿病的话是基本上都是长期的啊，而且呢糖尿病的复审就是很简单，像咱们的患者经常要做这个血糖的检测嘛，血糖检测就是复审了啊，并没有那么复杂。那么糖尿病呢基本上就是长期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有网友说，自己的所在小区的自来水小区的燃气管道改造工程干得比较慢。这是哪个县市的？这位网友您完善一下。完善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联系这个燃气公司，然后让他们加紧工程进度。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燃气管道的改造并没有那么慢啊，延吉市的自来水小区哈。正常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它会连续的干，那基本上呢是 实体。

0: 天半个月就干完了。它是分一批人的，就是首先呢，有一批人呢，他是给这个墙体打眼儿、钻眼儿；另外呢，还有一批人呢，他负责接管子，就是其实他是分几个步骤一起干的。像这种情况呢，燃气管道改造，这个呢是由燃气公司负责的啊，燃气公司负责的，不会，为什么？那你们去年干了几天，干的是什么呀？今年又干了几天，又干的是什么呢？你把详细的情况来说一下好不好？因为它一旦要开始干的话，它涉及到包括地面的挖沟，因为有些管它是要主管道，它是要埋在地下的，有的挖有这个挖沟的工程，然后它有在外面把这个管网在楼体外面都给它支好，然后还有就是在墙上钻眼儿，接到每家每户里，基本上也就一个月，顶多一个月也就完成了。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汪清地质灾害风险的一个提示。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在昨天上午的10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呢，未来24小时汪清县全域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州内其他县市全域为蓝色预警，有一定风险哈。所以呢，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情况下呢，就尽量不要去这个山体附近不要去这个陡坡的地带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全州的农民的收入情况哈。今年上半年呢，我州农民收入增速全省第二啊，这个全省第二的一个增速。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呢，全州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明显，人均收入达到了8831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36元，增速7.8%，分别高于全省、全国0.9个百分点啊，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上半年呢，受粮食价格稳步提升，叠加蓬勃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旅游热情高涨等正向因素的拉动，我州的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在这个整体收入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的夯实。另外呢，财产性收入也大幅增加了，刚刚说的是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也大幅增加了哈。受粮食收购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稳中有升，平均每公顷流转价格增加了500元左右。同时呢，乡村旅游发展带动闲置基地、宅基地盘活，财产性的收入增长较快。全州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整顿工作，将集体资产资源通过省产权交易平台对外流转，严格落实侧外地有偿使用，将集体收入分配给农民群众，也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这就是转移性收入也持续增长了。另外呢，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幅也明显。在做好以工代赈、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础上，鼓励村集体结合实际，最大限度开辟用工岗位，实现了农民群众充分就业哈。这是为我们的农民感觉到高兴哈，这个收入增幅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刘先生。
1: 哎，你好，主播。
0: 哎，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想麻烦一下，就是我是申花街云大小区的居民。
0: 云大小区是吗？
1: 对，紧挨着申花街。那个，因为那个水上市场搬迁新址，正好搬到我们小区对面。完了，那个水上市场营业那天呢，交警部门中间安了一条隔离护栏。就是说为了怕堵车呀，完了怕影响那个交通，完了安了一条护栏。完了我们当初安的时候就跟他沟通了，说是给我们这个花垒巷，就是这条道路 哦，
0: 哪条道路？花垒巷。
1: 花垒巷，花垒巷。
0: 哪个垒？
1: 巷是花垒的垒，就是
0: 贝垒的垒。
1: 对的，贝垒的垒。
0: 花垒巷。
1: 花垒巷。
0: 嗯。
1: 因为这花垒巷是单黄线双车道，它是唯一都市花园和云大小区连接主路的一条通道。但是就是因为那个交警部门也有考虑，就是怕那个堵车嘛，因为它是连接主路的嘛。但是就是不走车的情况下，那但是安个人行横道是最方便了，因为老水上市场和新水上市场是一个模式，因为老水上市场也有一个斑马线，这样也方便出行。它这护栏呢，全长应该是200米，要这个我们小区出来的人呢，包括游客，就是过去有的现在就天天早上，每天早上都有翻越护栏的，非常危险。
0: 您的意思是护栏给架到了人行道上是吗？
1: 哦，没有，它就是原先这条是一个丁字路口，就属于是连接主路、连接申花街的一个主路的。但是现在因为安了护栏以后了呢，这面小区的居民呢没法过到那个新水上市场去。
0: 哪面小区？您详细说一下，我跟交警反映。
1: 云大小区和都市花园在一侧。
0: 云大小区和都市花园的居民，然后
1: 怎么样？对。没法到对面新水上市场那个去，因为这个原先有一个小路口嘞，可以供行人通行，但是不是斑马线，就是想麻烦一下，看看能不能帮沟通一下的，因为这条是一个丁字路口嘛。要是假如说要是不能开通车转弯的情况下，那安一个斑马线，这样是行人还有游客非常方便，包括行人也是天天早上都有翻越的啊。
0: 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就是申花街云大小区和都市花园的这些居民呢，由于在这个花垒巷这边交警在开业的时候安了隔离护栏，所以呢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呢就没法到对面的水上市场去，然后就是经常有人翻越这个护栏。
1: 对吧每天早上都有。对，
0: 好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反映给交警部门啊，那交警部门呢会在周五的时候来在连线交警连线的过程当中来统一的进行答复，我们看看他这个护栏是永久的护栏，还是说像那天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商量是跟个人商量，有的时候那个个人的那个交警啊，他未见得会了解整体的工作，对吧？他说是临时的安装的一个隔离护栏，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撤下去，它是不是一个永久的护栏呢？如果它是永久的护栏，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需要，而且总是有人在翻越这个隔离护栏，
1: 对，
0: 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斑马线，让起码让这个云大小区和都市花园怎么样能有一个斑马线，然后能过到这个水上市场哈？
1: 对，谢谢主播。因为建新水上市场是不是为了便民？这样式的跟前的居民天天在这嘎达是寻思是翻过去还是绕远呢？但是他们一般像年轻的都选择以后职业圈，非常危险。
0: 好，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反映过去的啊。
1: 给主播添麻烦了，谢谢。
0: 没关系，您正常的收听我们周五的交警连线啊。
1: 好嘞，
0: 好，再见。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敦化8点停水的一个提示啊。那么，因为泵站设备改造，今天8点。到下午的4点，敦化市的富豪楼、富源楼、江南乡住宅楼、天马木业家属楼、中兴现代明珠、阳光城2期、阳光城3期、中兴2期、胜利派出所、凯悦民居的1号楼到7号楼、中兴现代居、旭达清华园、高丽歌厅及周边公园一品等等呢，会停水。再来重复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因为泵站设备改造，所以敦化市的富豪楼、富源楼、江南乡住宅楼、天马木业家属楼、中兴现代明珠、阳光城2期、阳光城3期、中兴2期、胜利派出所、凯悦民居1号楼到7号楼、中兴现代居、旭达清华园、高丽歌厅及周边公园一品等等呢，会停水。那么因为停水面积较大，敬请上述停水区域的住户做好储水准备，因停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同时为确保安全， 请在此期间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损失。那么供水恢复期间呢

0: 可能出现压力不稳和水质浑浊现象，用户适量放水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那么管网末端的这个区域的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有所延迟。那敦化自来水公司的这个24小时客服热线是625-6299 625-6299。这里呢有听众刚刚打来电话咨询哈，这个电话是不想接进直播间的。他说顶楼漏水是全部居民承担费用还是顶层居民承担费用？这个是要顶层，就是全部居民来承担费用的啊。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顶楼呢只会把水滴到顶楼的用户，大家就不用承担了。所有的这个房屋的外墙的墙体，还有这个顶楼，还有一楼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水管网、下水道，这个的所有的维修费用都是要由全楼的居民一起来承担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一单元的顶楼漏水了，那是不是就是一单元的这个住户从一楼到顶楼大家一起分摊费用就可以了？也不是这样的啊，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顶楼如果它漏水的话呢，我们不知道它的渗水点是在哪里，它不是说像有一个水管在那儿，我们知道水管在那儿，从水管的上端往下端漏水，不是这样的。这个房屋漏水呢，它有可能是边边角角，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漏水，然后这个水呢顺着这个房顶的这个房板它会流，它的入水的这个进水点和出水点它未见得是一个地方。所以呢如果我们仅在这个漏水的这个单元的顶楼给它做了一小块防水的话，那么大概率呢并不能解决房屋漏水的问题。因为水它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也可能它是从高点漏进来，然后水流出来的地方呢正好是这个棚的低点，所以它就在这儿了，在这儿漏出来了啊。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我比如说一单元顶楼漏水，那我整个一单元来自己大家掏钱就可以把这个房顶漏水的问题解决，不是这样的。一旦房顶漏水的话，那么整栋楼都是需要大家一起集资来进行一个维修的。那么下水也是一样，下水就还好一点啊，基本上呢就是这一个单元的来给它解决一下。但总体来说呢，比如说如果是外面的这个下水井的清掏，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清掏的哈。所以说包括还有这个外墙的墙体啊，墙体的渗漏，大家也不要认为比如说就是501他把边的啊，他来漏水了，那只要他自己花钱修就可以了，不是的啊。大家要这么想，就是如果一个房子他没有房顶的话，没有房盖的话，那这个房子呢他肯定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房子啊，那么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个损失的啊。那么房顶还有这个侧面的墙体都是一样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刚刚呢是我们给大家提示了敦化的一个停水的信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2026赛季延超的积分榜。8月2号的时候呢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先踢三场，合龙腾飞1-2汉富龙井腾龙队，图门国门勇士0-2不敌延吉东北虎，安图赤焰0-2惜败敦化六鼎山。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带您来关注积分榜的具体情况。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年轻。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说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赛季延超积分榜，截止到8月2号的啊。刚刚是说了这个周末的一个战况，那现在的这个积分情况是如何呢？截至8月2号，目前呢排在2026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积分榜榜首的是龙井腾龙队，积9分，三场三胜哈，进11球，失3球。那排名第二的呢是延吉东北虎队，同样积9分，进球数上呢比这个龙井腾龙队少2个进球哈。那第三的是敦化六顶山队，积分是4个积分。第四呢是汪清这个珲春房川龙虎队，有3个积分。那第五呢是汪清钻山豹队积3分，第六是合隆腾龙队积2分，第七是图门国门勇士队积1分，第八呢是安图赤焰队积0分。这是2026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的积分榜的一个情况。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中甲联赛的最新战报。8月1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上半场南京城市队的恩戈姆破门，下半场补时最后时刻，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福布斯破门，最终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1战平南京城市队，保持6轮不败。截至目前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第4位。来了解一下积分榜的整体情况。目前呢，排在榜首的是广东广州豹积37分，第二的是南通之云